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芬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每一天从
3: 早安开始，
2: 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依然关注到的是早安每一天，我是李翔。
3: 大家好，我是耿明。
2: 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咿呀咿呀又说早上好。
3: 早上好，
2: 欢迎您的加入。还看到了朋友们的分享互动，比方说还看到了来自于尾号5842说，我十年就是翔哥的粉丝了，还是10年吧，应该说10年，我10年我没有在这儿到这儿呢啊。10年我年底到的，好像好
3: 是吗？上节目了吗？当时
2: 07的10没有到呢，
3: 没有了
2: 呢，
3: 记差了吧？
2: 不是哈，咋意思？你是新华的？好，还有看到了来自于这位朋友小强的幸福生活，说早上好呀。
3: 早上好，早上好，各位朋友们，
2: 各位可以时刻关注我们直播哈。那我们这会儿也跟大家一起来梳理捋一捋来自于路上的情况哈，来跟各位分享更多信息。如果说已经关注我们的直播的话呢，赶紧来到直播当中来互动方式哈。啊，这个就是很简单，直接在我们听见林芬的官号的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关注路上信息，跟您分享一下高速信息。首先是长治到临汾，去临汾兰州方向呢，940公里加320米至940公里加520米的路肩进行沿线设施施工。日常养护，关闭了应急车道，需要注意了。还有青兰高速临济段上行去宜川兰州方向的临济段的起点临汾枢纽到南新店收费站之间呢，有一段路进行安全设施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以及有京昆高速麒麟段双向岷江收费站至麒麟段终点临汾互通南之间呢，一段路程呢进行的是路面施工日常养护的流动作业，关闭了应急车道了。还有就是京昆高速麒麟段下行去太原北京方向的岷江收费站至霍州收费站之间有一段路呢进行绿化施工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各位要注意喽。
3: 没错，关注完了高速通行的情况，也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市区的路况信息。各位，北京时间的8:09，目前呢这会儿我们市区早高峰压力也已经逐渐的退却了。鼓楼环岛目前没有看到有堵车的地方，鼓楼的西大街可以去正常通行。
2: 对，
3: 中心城区目前了解到在我们的长兴中间也是可以去正常的放心通过的啊。然后有一个路段要提醒一下各位的是在哪儿呢？就是在我们解放路科北巷的南口。这边呢了解到呢是由西往东的方向出现了一小波车多的一个情况。但是各位朋友们，除了这个地儿，咱们整个市区通行情况都是蛮不错的，所以说您只要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车距，控制好安全车速，减速通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当然呢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份行车路上的好心情。各位，咱堵车咱不用堵心，当然呢咱行车路上不想听音乐了，来听听广播，广播当中啥都有呢。
2: 是的，欢迎各位跟上我们节奏，一起分享互动起来吧。那么接下来我们调整个节奏哈，接下来进入到新闻早班车吧。说新闻早班车，一起关注早新闻。首先了解要闻信息。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呢，于今年4月底结束了。全国各类的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了秋粮超过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
3: 再来关注教育部等9部门10号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
2: 再来关注民政部消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行以来呢，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对。
3: 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
2: 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的4月底呢，全国以上的9:30到5月14号的早上的6点，成名高速公路 S8 杨马收费站至温江北收费站之间呢，由西向东方向路段封闭施工了，禁止机动车通行。各位啊，注意了。
3: 再来关注山西，为了加强云冈石窟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将于5月11日至7月31日对云冈石窟第38窟至第45窟实施临时封闭，开展数字化采集工作。
2: 感谢关注新闻早班车，播报理想和高敏陪伴您在每天早上的早安每一天啊，真带劲儿哈！刚才那个。

0: 写的真好，这个啊，中国队均战胜日本队。
1: 对，咱们这个
0: 获得。获得女子团体冠军和男子团体冠军。我以为他说日本这中国队战胜了日本队，获得了男子和女子团体冠军，分别都会强调一下，获得女子团体冠军和男子团体冠军。
1: 所以说啊，乒乒乓乓世界无双啊，说的就是咱们国乒的。然后刚刚还有那个关于攀岩的这个也会觉得哇好牛啊。
0: 是的，
1: 因为他攀岩一共用的是什么，用的是4秒54的一个成绩。
0: 就这哒哒哒，
1: 来，就是3、2、1，开始，1、2、3，结束。
0: 他们一边上面摸一个那个感应器是吧？我记得。
1: 对，哒哒哒，啪，对啊，就用4秒54一个成绩。我当时看到这个时候，我觉得，是我没念错吧？没念错啊。
0: 太棒了，
1: 太棒了啊！
0: 点赞点赞啊！好，那么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有任何想要说的话、想分享、想听的歌曲，都可以来直接告诉我们，千万不要跟我们客气啊。然后呢，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新华社也发布了说，国乒男团是12连冠哈，我们可以稍微延伸跟您各位来讲一讲我们中国的骄傲哈。
1: 对，
0: 就是说5月11号凌晨呢，伦敦世乒赛的男团决赛，中国队以3-0战胜了日本队，夺得冠军了。说第一盘的时候呢，是在先失两局的这个不利情况下，连扳回了3局。哇，就先失了2局，然后再扳了3局。
1: 对，
0: 3-2战胜的。然后第二盘的时候呢，是3-1战胜的。最后一盘的是3-1战胜的。
1: 嗯，对。
0: 哇呀，这个天哪！
1: 就是有的时候，其实我很
0: 想咋那么帅气呢，
1: 就是我很想就是跟大家就是聊起来这个关于国乒的话。大家最先认识到国乒，跟你最先认识到国乒的队员，或者说你开始从关注到体育的国乒，是哪位动员运动员开始的？哪位运动员开始的？
0: 对对对哈。然后那个最早你要说我就是能想起来的人哈，他们叫啥来着？让我想一下，
1: 刘国梁。
0: 马龙是马龙吧？
1: 是马龙，
0: 就觉得马龙很帅气。我这人比较花边哈，就是关注马龙和蔡依林上那个快乐大本营那会儿了。
1: 哦，他是Jolin的粉丝
0: 啊。对，他特别喜欢，然后当时那天的时候出现啊，他就红温，哇，很激动。
1: 哦，
0: 好像还手牵手唱了一首歌啥的。
1: 哇哦，然后
0: 就这么回事吧。
1: 我没看过哈，所以我不太确定哈。然后但是呢，我们说
0: 王浩是吗？
1: 王浩有，但
0: 是王浩吧，
1: 后来好像是国乒的教练了已经。
0: 王浩还有那个秦什么秦来着，
1: 忘记了，我不知道。
0: 对不起，因为你看
1: 那
0: 你我以为你懂得很多，然后
1: 我没有懂得很多，我只是想知道看我们到底就是年龄差了多少。就是这个代沟到底差了多少，因为就是对于很多、
0: 那刘国梁就不用说了呗，可能你关注就知道他当教练了有呗。
1: 对，我关注的时候他已经当教练，可能就是马龙啊、樊振东啊，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梁靖昆呐、然后张本智和呀、王楚钦呐、林诗栋啊，
0: 你们都不要吃了。
1: 这些就是后期，然后大家已经开始就是说哇，网上已经有非常多的这种视频流传出来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哇好牛好帅啊，包括像一些外号大头，对不对？大家都会这么叫啊。
0: 是，
1: 就是反正就是每一个运动员身上，他确实都是每一个运动员的一个风采和特色在的。不管是我国的男乒还是女乒，不管是哪一项这个体育赛事的运动员，然后呢，我们就是说其实呢，在大家看到这个体育赛事的同时，同样的对运动员的生活要离得稍远一点。
0: 是的，
1: 粉圈文化还是不要沾染他们啊。
0: 对对对哈。然后呢，比方说来相关的数据来看一看的话，就是目前就是说两个维度，历史地位与当前实力。说历史最伟大的是马龙，唯一双满双圈大满贯，2次集齐奥运、世乒赛、世界杯单打冠军。然后呢，说2个奥运男单、3个世乒赛的男单、3个世界杯男单，荣誉断层领先，国际乒联官方认定的当代无争议的JOAT。
1: 天哪，就是啊。然后呢，包括现在像我们这个大头王楚钦他同样也
0: 是
1: 我们
0: 世界第一，
1: 对，世界排名第一，他是有那个分数的吧，断层领先的啊。
0: 也都很。
1: 然后呢，包括我记得是还有我们这个樊振东也是非常牛啊。
0: 你看就日本的张本智和是当前世界前3。然后这个哈，
1: 然后呢，之前的时候呢，就说的是有这样一句话啊，就说的说历史看马龙，说现在看王楚钦，但我觉得说不应该如此的武断，因为国乒尚有人才出啊，我们一起去期待一下，在未来能够带给我们更多更好看的、更加有这种 精彩的一些赛事当中的一些展示。
0: 好，北京时间的8:20，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时刻跟上我们节奏，一起来分享互动起来了。那么早间的这首新歌的推荐，也一定要为您安排上一下子，是吗？上次我们安排了主角，好好听，突然发现哇，全网爆火呀！
1: 对，那首歌，王菲唱那个戏腔，哇哦，天哪！
0: 通过咱们节目组，竟然首发了一次，
1: 也算首发了啊！
0: 我们找一首，接下来找 AI 的吧 ，AI 又翻唱了吧？
1: 大头侄啊，
0: 仍想一起去追。
1: 一起来听一下吧。
0: 我看还有其他的这个新人吧，刚一出新歌了，《星梦》。
1: 哎呦，
0: 你想听吗？
1: 来听一下。
0: 来，
1: 早间时间，各位造起来喽！
0: 来吧。

0: 很胖的时候
1: 减肥。以前那个车管他就说，他就说很大声，我的听到了，他说谁的初吻还在呀？他说谁的初吻还在？他说什么话呀？

哇，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在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希望各位能够喜欢啊。这首歌是一首盖啊，就是那个唱 rap you you check now 的盖啊，他的一首新歌。然后希望呢，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歌声的话呢，各位可以朋友们可以直接打在我们的公屏的评论区当中，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去聊。刚刚在这个广告时间段还跟这个响哥又聊到，我说怎么感觉就是盖好像在我印象当中就有一首歌特别特别火，然后好像就那首歌是最火的，就是那首就是苦行僧，大家有没有听过呢？

的我进的多。对，就是这首歌好像是我认识盖的第一首歌，我当时觉得哇好有态度啊。然后呢后来呢就是也出过很多歌，但是我可能就是也不是特别关注乐坛呢、啊、所以说啊，就如果说大家有一些更好听的一些歌曲可以分享的话呢，可以来分享到我们那个评论区当中啊。老猫来了说还说不是情侣装，还真不是，只能说我俩这是咋呢，就是精准的拿捏了彼此衣柜当中就为数不多的那几件衣服，就每天早上过来碰个运气总能碰到的，默契这一块呢被咱给拿捏住了。

0: 油价呢这个涨得让人觉得有点，对，涨得，你前两天加油了吗？8号的时候呢是24点迎来了我们一波新的一个成品油的一个调价，然后不知道大家这个油价这个加满箱了吗？然后从目前了解到的一个情况来看，各位朋友们啊，下一轮这个油价调整期间，我们这个原油的一个价格应该还会再次上涨，从目前的这个预测来看应该还是会上涨的。我们到时候呢会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及时的来跟大家去关注到了一个最新的一个关于油价的一方面的一个消息啊，朋友们。然后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可以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分，然后呢您就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了。今天早间的一个早安，每一天呢也将会陪伴在您身边，给大家去送上一份行车路上的一个好心情。如果说各位有一些想要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到的内容，或者想要跟我们一起去聊到的一些事儿啊，各位朋友们您都可以来直接找到我们。这两天咱们零分那个花墙，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打卡的。其实每年呢到了春天，到了这个春夏这个交际，临汾的这个街头巷尾真的就是花团锦簇。我们总说啊，这个花果城，花果城在最近这段时间你会感受非常的明显和明确。在王府井那边啊，那有一个巨大的一个花墙，哇，漂亮极了。那么相信呢在过不久之后，我们这个解放路这个花墙也将会直接开放，到时候呢又会吸引不少这个小哥哥小姐姐去拍照打卡的。而且呢我这两天在抖音当中还刷到了有很多这个朋友说到了，说最近有这个叫什么来着，在我们锣鼓桥下汾河公园走进之后，大概就是往北还是往南走的一个位置，会有一个绿野仙踪即视感的一个拍照打卡点，各位有知道的吗？还没醒就奔鼓楼，来份李家丸子多放。知行合一问啊，花墙在哪儿呢？王府井那边的话呢，就是你在这个王府井这个附近那条路上溜达两圈你就能找着，人多的地儿就是那花墙。然后我们解放路在这个市委门口也是有一大片花墙的。
1: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来吧，各位，每一天从早安开始啦啊！这里是早安每一天的时间，我是李想。
3: 大家好，我是高明。
2: 好，刚才有人说花墙了是吧？快讲一讲花墙有哪些地方呀？我只知道王府井那边边，
3: 就是
2: 那叫河坟路。
3: 不是，我刚才已经说了一遍了。他说我嘴太快了，因为马上进广告了，我就赶紧没听清
2: 啊。
3: 我慢慢的跟你说啊，
2: 是
3: 这个知行合一。首先呢，咱们临汾目前大家一提到花墙，
2: 对，
3: 比较著名、大家公认的一个点在哪？
2: 在哪里呢？
3: 就是王府井。
2: 对的，
3: 那个广齐那个财那个某富中心，
2: 可以说的对，
3: 那个对面，它其实就是说我们目前临汾大家一提到花墙，首先想到的是这儿啊，百米长那个花墙非常的壮观，而且出片。
2: 是的，
3: 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在解放路
2: 啊，解放路上，
3: 解放路就在市委的这个
2: 附近
3: 那个墙那块儿，也就是
2: 在路的北边，在路北边的那边。
3: 对，然后你要不就是开车从解放路上走一下，你一定能瞅着、啊。
2: 还有就是你看八一宾馆的外墙那边也有，嗯、
3: 但我说实话
2: 啊。
3: 八一宾馆外墙那块儿
2: 啊，
3: 略微略显稀疏
2: 啊，是
3: 稍微有一点点的一个稀疏
2: 啊，
3: 但是那块人确实少一些。你就是如果你后期有这个非常精湛的 P 图技术，
2: 嗯，
3: 把它 P 成花团锦簇的，
2: 更
3: 多一些，那么你去这边能够避开人流啊。
2: 是的，然后或者你说我就实在去不了的话，我好喜欢那些发发呀，怎么办呢？那你就用豆包帮你，你说你
3: 豆包豆包，请帮我 P 一张，我人站在蔷薇花墙跟前，身着一个白色 T 恤，下。真的着一个白色短裙，非常青春有活力的一张照片，要有网红风格，要出一张神图。同样切记，这个面部五官要仿照我这张照片的面部五官来进行修改。
2: 那你直接这么说，来，快帮我说，来。
3: 不是，那我刚才说的时候你咋不拿？
2: 来来，就是摁这儿，点一下开始。哎，摁住，摁住说话就可以了。
3: 不用了。
2: 啊。好。
3: 豆包豆包，请帮我 P 一张站在蔷薇花墙前面的照片，要求整体色彩明亮鲜艳，整体表情和动作自然舒缓。同样要切记，在整个 P 图的过程当中，要模仿当下最流行的网红 P 图风格。我想要出一张神图，要流畅自然，动作的话要符合我主持人的形象，谢谢。
2: 后来发现
3: 豆瓣不就是干这用的吗？你说豆瓣 P 图，各位，我跟你讲，哎呀妈呀，你说豆瓣，请帮我把这张图这个 P 这个叫什么？就是清晰
2: 啊。
3: 你就本来可是一个1080P， 豆瓣给你 P 完之后，哎，2K 出来了，
2: 哎呀，真不错哈。
3: 嗯，
2: 好，我们期待一下这个结果哈。所以这就是在我们临汾，确实花开临汾嘛，有很多地方它都会有了。如果说您呢已经关注到我们直播，也可是有点意思吗？
3: 有点意思，
2: 是有点意思的。
3: 但花太多了
2: 啊
3: 啊
2: 啊！
3: 但是还挺浪漫的。我说实话，大家可能看不到啊，就是各位就按照我刚刚说的那一番话术发给豆包，豆包会给你 P 一个这种的，就是照片出来。非常的不错啊，然后这个时候应该说，豆包，请把我的衣服换一下，我想要穿一个白色的衬衣，略显松弛，要有一种青春男大的感觉。同样，把左下角的文字全部给我 P 掉。
2: 嗯，
3: 就是一步一步的给他投喂信息，一步一步的给豆瓣提出要求。所以说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豆瓣下一步可能要收费了，各位，这钱我真得掏啊！
2: 是的，
3: 这钱真得掏呀！
2: 对，然后呢，确实真的会有很多人说我喜欢在这个季节去打卡去拍照的，是完全可以去的。不过也要注意，就是可能这会小飞虫也会有了，对吧？
3: 对。
2: 然后呢，不要穿过分鲜的衣服，
3: 嗯，
2: 要不然就会很麻烦。
3: 而且关键就是关于这个拍照的一个时间，因为现在的话，我们今天也说到了，今天预计啊。各位，在最近呢可能会迎来一波这个高温天气，在下午的4点到6点钟，这个光线是比较柔和的，不顶光的，拍出来皮肤是自带滤镜柔光的。
2: 对，
3: 如果说你想要避开人群的话，也可以早上8点之前去，阳光也没那么烈啊，车少人少更安全。
2: 是的，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哈，我们聊聊关于说有一些这种情况哈，说搭顺风车的事儿哈，说江苏苏州一00后的车主接了一单顺风车，车主称下单时乘客已经点击确定承担 全部的高速费了。可下高速的时候呢，乘客却耍赖不承认了，于是车主决定原路返回。他直言，我不会惯着你们的，直接掉头给你们送回去吧。
3: 哎、
2: 然后呢，这个你看听好，车主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是乘客先不守信用的，我也没必要纠结，都是年轻人嘛，可以双输，但是不能单赢。
3: 对，就是主打一个
2: 零零后就是这么牛，
3: 就是这么拧啊，就是咱俩谁都没达到目的能行、啊、但是你要说让我吃个哑巴亏或者让你吃个哑巴亏，咱俩心里都不舒服、嗯、行行、
2: 啊、
3: 都别玩了，
2: 但你说是吧，零零后就这，我不允许，我可以允许双输但是不能单赢，对吧、
3: 嗯、
2: 然后呢又说零零后了，但是人家一零后又有其他的说。那么近期有一位博主在街上灵魂拷问说，一零后眼中的零零后是啥样的呢？孩子们是这么说的，来咱们听一下，三二一。
4: 零零后有点土，零零后总是看那些爱情公寓甄嬛传，
5: 他们喜欢的歌应该很古老，比如凤凰传奇之类的，
6: 他们追的星都比较有年代感，
7: 他们有些古板，
8: 有些零零后比较封建，有些比较开明，
9: 有点活泼，有点时尚。

0: 你是几零后啊，姑娘？
1: 我
0: 这是一零后在评价零零后呢，
1: 就是一零后说零零后土，说他们爱听凤凰传奇的歌
0: 啊。
1: 宝儿，我跟你说，姐姐当年也是这么说的，后来姐姐长大之后，姐姐也爱听凤凰传奇。你别把话说那么满，你给自己一点时间。
0: 说近期全网零零后集体被戳中了，原来零零后都成上一代人了哈，话题直接就是干到了热搜了。
1: 是的，
0: 说不少网友呢是一瞬间被狠狠的戳中了，明明感觉昨天还在放学路上疯跑，今天就被小学生脆生生的喊叔叔阿姨了。明明童年记忆里还热。转头发现那些陪伴长大的画面已经被贴上了复古的标签了。网友说这种评价也终于是轮到零零后了。各位，那您眼中零零后是啥样的呢？
1: 来跟大家
0: 说一下。我依然会认为零零后依然会有点小叛逆，就是他们会比较的个人主义。
1: 我对零零后的印象就依然还是小朋友
0: 啊，小朋友。
1: 就我始终觉得你一说零零后，我会觉得说哦，娃哈喊的
0: 啊，
1: 娃哈喊的啥不动的。
0: 对对对，
1: 就还是小娃娃的啊。
0: 对，
1: 嗯。
0: 然后咱们先打断一下，因为咱们帮他解决问题啊。逸晨他说早餐零分哪里好吃呢？近期比较火的就是新开那个川渝早餐，
1: 川渝印象
0: 那边反正开早餐了，
1: 对。
0: 然后那边的样子挺多的，可以去试试，有试过的朋友们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哈。
1: 嗯，然后
0: 连分早餐就是您，我说实话哈，每次大家说问哪儿的好吃啊这种方式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想推荐，尤其是一看是我们本地人的话哈，因为本身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个吃早餐的习惯，我可能就是在我家附近，我不会专门为了一顿早餐我跑哇那么老远，我开车去，我驱车前往，他不只顾。
1: 但是呢也有一些就是比较火爆的啊，
0: 比方说
1: 我们也不太知道就是您是本地还外地的，就比如说啊，就我们本地比较火爆的东关步行街，东关步行街有这个酥肉面，有豆腐菜，然后大家都说什么6块钱一碗的酥肉面啊，一吃一个不吱声。
0: 是的，那我还强烈会推荐就是我们家门口，
1: 嗯，
0: 对吧，就是旧货市场那条街，然后呢有一个给恒安小区拐的那个小巷巷那个拐弯的地方，汉堡店的对面那家叫做豆腐牛肉丸子面，
1: 豆腐牛丸子面，
0: 不是豆腐丸子面，
1: 那个旧货市场旁那块有一家香洋牛肉粉，你吃过没？
0: 香肉牛肉面，
1: 香肉牛肉面，
0: 那个他们白天早上不开，
1: 早上不开，
0: 非常任性。人家武艺也休息了
1: 啊，武哦哟，
0: 还贴单子说休息了，因为他们生意太火爆了，
1: 生意太火了啊！
0: 真的，说实话啊，就是那家叫豆腐，就是我们吃的那个面里边可以放豆腐，可以放丸子，可以放粉条那种面，
1: 碱水面，
0: 它很好吃。
1: 对，然后包括呢，像点外卖的话，你像我们经常点的外卖，一般都是这个秋生
0: 啊，
1: 对吧？秋生的早餐，然后要不然就是老许的油条、老豆腐，要不然就是李家丸子，
0: 对，
1: 这些都是比较那个传统的了、然后我跟你去推荐一家吧，好吧、就是最近我们在早间节目当中不小心吃到的一个好吃的
0: 啊，
1: 就是首先饼墩墩大家应该都吃过，
0: 是的，
1: 就是夹着辣条烤成的咱们这个稷山饼子，
0: 对，
1: 然后呢高敏呢是最近吃到了一家饼墩墩，就是跟我们之前推荐给大家那家饼墩墩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0: 里边放了，
1: 他们家里面放了香菇，
0: 对，他们放香菇了，
1: 大块香菇，
0: 不仅仅是辣条和海带丝，
1: 对，
0: 他们放了香菇了，
1: 而且是那种大块香菇、然后他们家叫真烧饼，
0: 真火候，
1: 真火候、不好意思，
0: 真火候超级烧饼。
1: 对，
0: 你看你都没怎么吃过，
1: 对，就没吃过。然后，但是确实那个烧饼，那个加了这个香菇，我感觉口感有这个升级。
0: 是的。
1: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在水门街口、有一家葱花饼，
0: 葱花饼，
1: 大早上的各位可以去尝试一下。为啥？他们家那葱花饼啊，他们家主打就是在葱上头铺了点面。
0: 啊，是啊。
1: 没，你不觉得吗？
0: 你哪个水门街口呢？
1: 不是水门街口吗？
0: 不是啊，就是在东关步行街口。
1: 也在东关步行街口。
0: 香葱大饼。
1: 香葱大饼。
0: 我以为你说的另外一家，我说啊，难道你喜欢吃的香葱饼都不是我给你的那个吗？
1: 就是你说的那个，
0: 哎、
1: 是在步行街路口推个小车车。
0: 对，推小车车。
1: 然后呢，他们家、
0: 父子俩，一般早上的话，男孩估计要睡懒觉，他爸出摊。
1: 他爸做的比他、孩子做的是要好吃一点。
0: 能吃出来是吧？
1: 吃出来。
0: 是真的有区别、
1: 是真的，那个料放的不太一样、
0: 是的。
1: 然后呢，就是附近可能做的、更好吃一些。如果说大家就是路过的话，大家可以尝一下那香葱大饼，然后就外皮非常焦脆，
0: 对，
1: 里面那个葱放的非常多，而且切的非常细啊。
0: 是的，是的，
1: 叫
0: 香葱大饼，估计很多人也有见过哈。
1: 嗯，
0: 每个地方它都不一样。然后它最重要吧，我觉得它就是那个，它是发面类的，是吧？它就是吃完不会那么的烧心。
1: 是，而且
0: 尤其凉了也好吃，
1: 也好吃。对，而且我们经常吃到的一些这种葱花饼，薄薄一层就是白面然后葱花，
0: 对对对，
1: 特别葱花。
0: 是的，是的，
1: 有的时候可能会给你打一个菱形鸡蛋，
0: 对，我觉得会它油多，
1: 对，它油多，它有点像那种亳州那个馍，它因为亳州那个牛肉馍它很厚，其实
0: 是
1: 各位就是在步行街口啊，就跟大家去提个醒啊，如果说你下次路过了，你到时候说，哎，早上节目大家主持人说过啊，
0: 对，
1: 你
0: 也可以看，他爸和他儿子长得很像，都是那种齐齐的短发，那叫像圆寸吗？

0: 但是他头发挺长，但是他那种紧贴头皮那种圆圆的那种，
1: 嗯，
0: 然后呢长得都挺精干利索啊。
1: 是的啊，步行街口那块啊。
0: 是的，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零零后了哈、
1: 嗯、
0: 说这个记忆了，有网友说了说哇，这种评价终于 轮到了零零后了。
1: 对、啊、小时候一直都是这么说我们九零后的。
0: 以前今天电视哪个台呀，调哪个台呢？零零后小学时候最期待的不是周末，每天下午放学回家放下书包鞋子都来不及换，奔电视客厅打开的是少儿频道动画梦工厂银河剧场
1: 智慧树、嗯、智慧树上智慧果，
2: 智慧树下你和我，
1: 智慧树前
2: 做游戏，
1: 欢乐
2: 多
1: 又多。对、啊、
0: 看来你真的是，我没有看过，我没有、啊、小时候没有
1: 巨爱看，就每天晚上到了饭点谁跟我在那个点抢这个遥控器，我给谁急、人说什么我就看一下天气预报不行、哦、
0: 那你九几
1: 就七
0: 啊，所以啊就跟正好跟零六和那块在一块差不多那波。
1: 对、
0: 啊、
1: 然后当时就是非常准时准点在蹲这些 啊然后就是连那个片头片尾小咕咚
0: 啊
1: 什么红果果绿泡泡呀，那真的就是一字不落的都能给背下来的程度啊。
0: 还有哪吒传奇
1: 啊，
0: 葫芦娃
1: 啊，喜羊
0: 羊
1: 灰太
0: 狼，神兵小将
1: 啊，托马斯
0: 啊
1: 这个巴啦啦小魔仙、沙漏沙漏全身变然后包括红猫蓝兔七侠传，然后里面我有红猫蓝兔七侠传，当年看完动画片看书，看完书之后攒着不吃早饭的钱都要买那小人书啊，挨个看啊。
0: 对
1: 啊，然后包括还有大耳朵图图翻斗花园、还有这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他妈妈叫
1: 围裙妈妈。
0: 好，然后说那个那时候快乐的还有就是说一块印着卡通图案的橡皮呀、
1: 嗯、
0: 带着香味的流沙笔呀，然后弹开的多层的铅笔盒啊、
1: 哦、
0: 你们用过这种密码本吗？
1: 密码本用过啊，写日记啊，
0: 写用是吧。
1: 后来长大之后我才反应过来、就是人有的时候有多坏、就是在自己的日记本里有着密码锁的日记本里自己都会骗自己各位，你在写日记的时候骗过自己吗？你的独单人的、私密的日记本里你写过假话吗？请说实话、
0: 是吧。然后呢
1: 我写过、
0: 课本的边角让画小人儿
1: 啊对，
0: 便利贴贴满书桌啊，
1: 对，
0: 便这个便利贴这就是贴满铅笔盒啊，
1: 嗯，贴画啊。
0: 会转的风车笔有吗？
1: 有。
0: 闪光笔有吗？
1: 有。
0: 卡通笔袋肯定有啦，
1: 一定要那种小公主的、
0: 卷笔兜啊，
1: 卷笔兜得有
0: 啊。对，然后呢碎冰的尺子，
1: 碎冰的尺子没有，我有那种转的，就是一个看着是尺子，实则这么啪一拍，
0: 啪啪圈，
1: 它就直接给你卷到你的手上了。
0: 哦，有。
1: 然后我觉得自己很帅，很帅，
0: 对吧？你们以前也经历过这种中性笔芯，这种带带笔舍不得扔的这种吗？
1: 有啊，
0: 也经历过
1: 哈。也有啊，
0: 我以为都是我们的。
1: 我现在，我前段时间陪我们家
0: 铁壳的自动铅笔用过吗？
1: 当然用过，五块钱一根呢。
0: 我以为，哦、哇，天哪，也咱们都差不多无缝衔接了
1: 耶。无缝衔接是吗？
0: 啊，
1: 就是我记得前段时间的时候，
0: 这种接头的笔用过吗？你们没用过吧？
1: 用过，我用过。
0: 一颗一颗的铅笔啊，
1: 一颗这本每一个都是这么小节儿
0: 啊，
1: 每一个上面都有铅笔芯儿。
0: 对，
1: 然后呢？底下这个用秃了，把它给搭上去，底下这个还能继续用。
0: 啊、真的，你们也用过吗？
1: 我用过啊。就是这叫啥笔不知道，反正就是这么一节一节一节一节一节一节，然后给来回换头啊。
0: 那我们叫它竹节笔呗，咱自己起名字。
1: 是叫竹节笔啊？
0: 自己起名字。
1: 那还是彩虹竹节笔
0: 啊？行
1: 啊，一般都是那种糖果色
0: 啊，
1: 赤红黄绿青蓝紫的。
0: 对，还有丢手绢，你们丢吗？
1: 那丢啊。
0: 啊，跳皮筋，跳房子。
1: 我们跳呀，
0: 啊、
1: 对吧？我们当时还跳什么？就是什么？哎呦天哪，那跳的可太多。
0: 是的哈，还有说那个吃的东西的话，就是什么？有人吃过吗？玉米味的，最喜欢的香芋味的，这叫什么东西呢？
1: 啥呀？
0: 玻璃罐里跳动的彩虹的糖纸，吃糖糖
1: 啊，彩虹糖吃过
0: 啊啊，
1: 然后还小时候
0: 鸡腿面包吃过吗？
1: 鸡腿面包没吃过，
0: 啊、
1: 我吃过
0: 那。
1: 那
0: 是我们的记忆了。
1: 大的这个泡泡糖
0: 啊啊，
1: 西瓜造型的泡泡糖
0: 啊，
1: 然后里面
0: 放这种特别古老的这种小这个
1: 花篮蛋糕
0: 啊，吃过
1: 没有？
0: 那是属于我们的。
1: 后来是属于复古的时候酱固啊，然后我们评论区的朋友也问到了 然后说这个西关那边学生，然后问我要什么什么啊，他说、咱不是啥好人，说给你。然后他当时这个飞一三木说、当时这个西关那边有个小同学、问他想要借东西、结果张嘴叔叔、能不能借我一个。东西是借了
0: 啊，
1: 有点不高兴啊，为啥叫我叔叔呀？
0: 对吧？就是很生气，不给了，直接。
1: 对啊，然后呢，这个笑看红尘说：“大风车呀，直扭直扭转，
0: 直扭扭的转，
1: 直扭扭的转
0: 啊，
1: 哒哒哒哒哒哒，真好看。”
0: 咱们应该找一下，
1: 真好看，对吧？就是好像我现在在这个刷抖音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听到大家一个评论说：“再次听到这些儿童时期的神曲的时候，有一种被净化的感觉。”
0: 是吗？
1: 有一点啊。
0: 能听到吗？来三。
1: 好像回到了我还不是毒妇的时候，
0: 高一点。

0: 来，
1: 哎，好朋友，
0: 对对对，哈哈，是这样的啊。好，看看时间，节目也即将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能够在每天早上的时候7:30就能关注我们节目，然后呢能到9点能一直坚持到9点或者8:55都可以的啊。
1: 嗯，没错啊，然后呢也非常的感谢大家一个支持，同样的我们也要再次提醒一下各位，每天早间的一个7点的一个30分、早安每一天会准时出现在你的身边，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到我们生活当中那些事，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唠唠嗑，让大家在早间出门早间上班的时候不再那么孤单，不再那么寂寞，也希望能够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
0: 是的，那么在节目最后呢，也跟大家分享一点好听的音乐吧，希望您会喜欢
1: 那首碧波摇篮曲。
0: 碧波摇篮曲，
1: 这个你肯定没看过，小鲤鱼历险记。小鲤鱼历险记里面那个小美美是一个小水母，她呢有一首歌叫碧波摇篮曲，我天，那首歌在对于小时候小小的我来讲，那简直就是天籁之音。
0: 来吧，3、2、1，这是小鲤鱼历险记的动画插曲，3、2、1。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

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庆，欢迎大家呢在每天上午的九点钟可以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民生派。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啊，您遇到了怎样的一些问题，或者是遇到了怎样的一些困惑，欢迎大家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共同分享。
0: 当然了，今天又是一个周一啊，我觉得每到周一的时候，大家都应该是需要这个元气满满，
1: 对，
0: 需要一点注入元气的这种感觉。因为经过了一个假期，虽然说咱们这个假期只有一天的时间，但是大家伙儿还是会感觉哇，这放了一天假还是挺轻松的啊。那么一开始上班了，这个感觉还是会有一点不一样啊。
1: 是，总感觉这个假期的时间怎么就那么短呢？好像一眨眼，这一天的假期怎么就一瞬间就结束了呢？不过没有关系啊，今天早间的时候，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也在说到坚持五天就又要放假了。每天其实我们的生活有盼头，生活有向往，然后会过得每一天呢都会比较的开心和快乐。
0: 也就是说，是假期的即将到来支撑着我们这一周的工作吗？
1: 是的，我觉得前半年，我觉得大家工作的时候应该会比较开心一些。前半年的话，就是隔两天，
0: 假期很多，
1: 对。就会有一些假期，然后上周我们也在说嘛，说到了五月份和六月份，六月份的时候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考试，会有一些调休。这个调休之后，这个孩子们放假的一些时间呢，可能刚好和这个上班高峰期就错开了。如果说有机会有时间的话，不妨可以请一个假，陪着自己的孩子呢外出走一走，刚好错开这个人流高峰时段。但是就害怕大家都是这样想的。
0: 但是我觉得这两天出去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温度还没有那么的高啊。就是阳光也还正正好，不过呢，过两天这个温度如果说持续偏高的话，哎，大家要出门可能会感觉有点热了啊。
1: 对，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天气情况吧。那么在昨天呢，截止到16时，最高的气温达到了31摄氏度。那么根据气象的最新预报显示，未来五天我市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将会继续的维持晴多雨少的一个天气的格局，多地的气温呢会持续走高。在农业方面呢，平川地区有干热风，对小麦的灌浆影响较大，那么农民朋友呢要记得提前呢通过像灌溉呀，还有这个喷施叶面肥等方式去做一些这个防御啊，减少一下危害。那么气温的不断的升高，再加上降水又比较少啊，那么森林火险等级的将会持续偏高，大家一定要注意提高安全意识啊。
1: 是的，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关注到确实啊，这个天气呢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像昨天早间在8点出门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这个太阳的热烈，能够感受到它的这种温暖了。5月10号的夜间到5月11号白天，全市是晴间多云，平川地区是有干热风，那么西南风是2到3级，市区温度会达到32摄氏度。那么到了5月12号的白天，全市是晴间多云，平川地区呢也是有干热风，西南风是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18到32摄氏度。这个温度升高之后，这个湿度呢在12号的时候是35到66，目前为止看起来还比较好。但是到了5月12号的夜间到5月13号的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干热风，西南风2到3级，湿度呢将会明显下降，将会达到19%到33%。
0: 那么我们要特别的来提醒一下大家，这两天呢是高温的天气，而且呢会持续一段时间，也让大家明显的感受到夏天已经来到了我们身边啊。早晚的温差呢会变得比较小一些，那么这种比较炎热，要用炎热了呢。
1: 对，
0: 炎热的这个天气呢，也是让大家容易犯困啊。那么中午如果说时间允许的话，可以稍微的给自己一个午休的时间啊。这样的话可以保证我们下半天的精力是满满的。
1: 是的，之前在网络上说到说我们山西人是喜欢午睡的，然后后来我就在想这件事情，难道全国不都应该去午睡吗？就像在
0: 不是这样的原来啊。
1: 对，在周末的时候啊，我就在想，就是要带这个孩子和家人出去玩，然后我就在想，哎，这个一到了这个中午，我们吃完这个午饭之后，一定要回到家中去补个觉，感觉好像不补觉的话，哎，真的感觉下午是没有精力再继续。

0: 去玩耍的，
1: 继续玩耍的，
0: 对，就必须要补充精力嘛。你像在外面吃完饭，大概是一点钟，最多也就一点半两点，然后两点回到家睡觉，睡到三点四点，太阳刚好下山，再继续出去游玩，这样的话元气满满。然后
1: 这个就是假期的安排是吧？
0: 对，就必须得睡一下，要不睡的话，感觉到哎呀，下午就会萎靡不振。
1: 来看一下我们的公屏上，这个瑞雪儿发来消息，她说就喜欢看你俩播节目，你看看人家这个周一给的情绪价值是吧？
0: 对，
1: 咱俩刚刚还在聊放假呢，现在都喜欢上班了呢。
0: 哇，我吃完午饭睡到下午四点半，我昨天大概也是睡到那个点儿，因为大概是三点钟才睡的。
1: 不要跟我说这个话题。
0: 芊芊昨天一直都在这个工作的状态当中啊，周末都在加班。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到，说我也曾被采访。就是莫名其妙的，为什么会提到这个被采访这个话题呢？
1: 可能是咱们俩当时做的这期节目，然后采访了他。
0: 真的吗？
1: 有可能是这样吗？是这样吗？金恒妙言这位朋友啊，
0: 对，给我们讲讲你的故事吧。
1: 对，讲讲我们之间的缘分吧。还是说接受过我们这个电视台的这个主持人或者哪些节目的这个采访啊，都可以来说一说啊，来说一说我们之间的这些微妙的缘分啊。
0: 是，来说一说吧。关注一下。
1: 哦，他说是
0: 啊，是呢，
1: 应该是接受过咱们两个人的采访啊。
0: 是呀，欢迎经常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哦。
1: 对，你看我们其实采访到的这个采访对象，一般呢就是看上去比较会说话，
0: 对，
1: 而且呢是让大家感觉到亲和力也比较强，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靠缘分，因为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可能就要凑一个时机，
0: 对
1: 吧？凑一个时机，然后才能够就是采访到某一个人，
0: 对，
1: 这个真的是微妙的缘分啊。
0: 是茫茫人海当中啊，就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缘分，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幸福的。还记得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吗？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说说。他说是你们的同事
1: 啊，
0: 跟我们说一下是谁呗。
1: 如果说不记得也没有关系啊，只要是我们的平台，哎，都没有问题啊。
0: 是的，都是 OK 的。
1: 对，
0: 刚刚啊，我们在上直播之前呢，我们也在聊天，说最近这样的一个天气确实是一天比一天热了。也说到我们出门的话，一定要减少穿某些颜色的衣服。你像今天早间的时候，我穿了一件黄色的外套，我就发现，我说，哎呀，
1: 哇，好招小虫子呀！
0: 对，这个招小虫子不说，它不单单是在衣服上会附着很多虫子，然后可能是穿着这个黄颜色的衣服，它也会往这个皮肤上不停地飞来。我就在想，我说真的应该听这个很多这个大人的话是吧，听很多这个我们的微博包括一些这个微信平台当中所说到的，因为前两天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我就是一扫而过，没有当真。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说一说最近呢少穿黄色衣服。
1: 这个黄色的衣服它真的是对这个小虫子的诱惑力非常非常的大。
0: 对，
1: 如果说呢你是要去公园了，再或者是说你可能在这个外面待的时间会更长一些，这个颜色的衣服真的是要少穿一点啊。因为这个昆虫啊，它都有这个趋色性。什么叫做这个趋色性呢？就是植物对于这个相对于植物老旧的部位呢，像嫩芽呀，还有花朵呀，往往都是有着更加明亮的颜色。那么很多花呢，就是为了争抢这个珍贵的传粉的机会，也就大多都是明亮的颜色哈。那么对于传粉的这个昆虫而言，那么明黄色的花朵就意味着什么花蜜呀，这个花粉呀等等啊，就他没有办法去辨别，他看到这个颜色就觉得
0: 好好看啊，我好喜欢
1: 呀。对，是不是有花粉，是不是有花蜜呀，我就要上去凑凑热闹啊。所以说这个黄色真的是太吸引这些小昆虫了啊。
0: 是，那么有哪些昆虫容易被黄色所吸引？那么在城市环境当中，比如说蚜虫还有蓟马等等，是被黄色衣服呢所吸引的主要的成员。那么我们平时在这个衣服当中所看到的那种就是黑黑的那种小小的虫子，基本上都是蚜虫。然后呢它附着在衣服上确实是让人觉得比较头疼的一件事情。那么在北方啊，这种蚜虫呢是占的绝对的优势。那么它呢，它不咀嚼食物，它的这个口气特化成针管一样的一个结构，它是基本上是以刺穿植物表面的一种方式去吸取营养。那么这个蓟马呢，它属于一种就是长着翅膀的昆虫了。那么这种它的口气呢更像是锉刀，会锉开植物的表皮进行取食。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城市当中啊，经常会种的一些花，比如说像月季，然后杨树、桃树，它都是这个蚜虫和蓟马 经常的去繁育的一个温床，所以说我们会在城市当中经常会见到的会遇到的小虫子基本上都是这两种。那么虽然这些小虫子会落在我们的衣服上很招人烦，但是万幸的是它基本上对我们人体来说是没有怎样的一些伤害的，顶多是有点烦人，一不小心碰上去之后你就得洗衣服啊，它的尸体就会留在上面。
1: 所以说一旦有很多小虫粘到身上之后呢，建议大家不要直接去用手去拍打呀等等啊，就是你抖一抖，抖一抖衣服把它们弹走就可以了。
0: 对，
1: 那么落在这个皮肤上呢，把它们吹走就行了哈。
0: 是的，
1: 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些这个颜色，我们要出门的话还是要少穿。
0: 嗯，
1: 那如果说你看像我们有时候做直播呀，或者是有时候需要这个明亮的一些颜色，也是没有问题的。室内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室外的时候要稍微留心一下这个事情。那么这两天呢，还有很多人会说啊，说这个防晒的工作不是要做起来了吗？
0: 对。
1: 那么这个防晒来的这个关键的时期，那么衣服上有没有什么可选择性呢？哎，我今天还看到了一条信息，我觉得特别需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0: 对，来说说吧，就是关于这个防晒的事儿。大家有没有发现，进入到四月份之后，这个太阳变得比较猛烈之后，大家呢就是如果说出门的话不做物理防晒的话，晒黑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就大概出去一天，你可能会晒两三个小时的话，立马回家你看，就是被衣服覆盖的地方还是白的，然后露出来的地方都是黑的。
1: 但是不同的颜色的衣服它的
0: 防晒指数也不一样，
1: 还是不一样的。对，
0: 应该穿哪些颜色，
1: 我们来看一下，要选择适当的这个防晒服。当然了，专业防晒服这个是这个非常棒的一种选择哈。但是日常的这个穿衣的话呢怎么选，很多人会认为穿白色衣服可能是最能够防晒的啊，事实却恰恰相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南京市职业病防治院的这个医生呢，他们就指出了说，在同等的面料之下，颜色越深的防晒效果越好，而且呢红色是优于黑色，黑色又优于橘色。
0: 对，之前我记得在我的这个认知当中一直记得就是黑色的防晒效果会比较好一些，所以说呢我可能会购买一件颜色比较深的这个防晒服。那么今天啊听了仙仙讲之后，我就觉得我缺少一件大红色的防晒服哦。
1: 但是好像市面上专业的防晒服红色真的是比较偏少的。
0: 对，大部分都是那种比较淡的颜色，白色呀，或者那种轻轻的
1: 灰色，
0: 对，这种会比较多一些。我觉得现在穿黑色防晒服的都会比较少一点点。但是呢，大家在未来一段时间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出门多穿红色。那么深色衣服呢，它会大量吸收日光当中的这个紫外线；浅色衣服呢，可能会受到的热辐射会比较少，确实呢会比较凉快。但是它们对于一些这个紫外线其实没有多大的作用。所以说今天听完我们节目之后，咱们找一家这个有大红色防晒衣的一家店，然后呢买这种防晒指数比较高的。那么夏日经常我们会选用一些棉质衣服，虽然说我们穿的是比较舒服，看起来比较清爽，但是它在防紫外线方面呢确实是略逊一筹。那么大家呢防晒的时候，有很多人他们都是穿的这个长袖嘛，那么甚至会用面纱口罩去遮挡脸部。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千万不要忘记你的头部，
1: 是
0: 就是头皮的位置，你也不要忘记要做这个防晒，就是头皮它其实也很娇嫩，要注意防晒哦。
1: 那么很多人会说，哇，这个头皮也要防晒起来了。真是这样，就是哪一个部位都要防晒是吧？
0: 对。
1: 那么很多人戴帽子是吧？要么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说您骑车的话，可以戴上这个头盔等等。
0: 对。
1: 那开车的话，那就直接就挡住了哈。
0: 是的。
1: 就很多人这个选择防晒的帽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会露出头顶的这个部分。
0: 嗯。
1: 就建议大家还是选择把头能盖住的这种防晒的帽子为好
0: 啊。是的。那未来一段时间啊，确实呢关注到这个天气呢是比较热的，所以说在即将会迎来的高温天气，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的工作。那么在这里呢也是要提示大家，有六类人群呢是容易会中暑的，年老体弱多病的一些朋友，老年人，还有户外工作者，慢性病患者，婴幼儿，孕产妇和户外劳动者，这几类朋友的话，大家在未来一段时间如果说这个最高温度飙升至35摄氏度以上的话，大家一定要格外的留心了。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公屏上啊，这个金恒妙言朋友呢也是发来这个消息啊，他说这个说说吧，这两天这个毛毛满天飘啊，为什么？ 这个不是每年四五月份都会有的这个现象吗？
0: 这哪是这两天的事儿啊，是好久了，
1: 很长时间。但是我们说为什么，就是它植物本身它是需要这样的，是吧？
0: 对，
1: 它是需要有这个杨柳絮，因为它本身这树叶它也分公的分母的。对，之前我还看过一期这个节目，专门针对于就是杨柳絮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北京这个地方呢，它每年的这个杨柳絮飞得非常非常的多。
0: 对，
1: 而且呢就会造成很多人的一些这个困扰。那么正常的情况之下呢，因为北方的时候这个像雌株，就是雌的这种植物呢，它正常情况之下它是要飞杨柳絮的。
0: 对
1: 啊，但是它长得会非常

0: 这个杨絮，然后有这个
1: 柳树，要飞柳絮。
0: 对，那如果说有一些这个易过敏的人群的话，大家还是应该出门做好防晒。确实有点头疼啊，就是未来一段时间温度比较高，又要做头部防晒，又得做防过这个过敏的一些措施，
1: 好忙碌啊。
0: 对，就是感觉大家确实是比较辛苦的。因为这两天也关注到我身边有很多这个易过敏的人群，就是因为前两天它刮风了，其实也不是前两天刮风，每天到了下午的时候风力会比较大，然后刮来的有尘土，有各种各样的柳絮，还有一些这个易过敏的一些物质，最近过敏的朋友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相应的一些这个防过敏的措施。那个捉鼻子口罩，就虽然说很丑，但是它是效果还是比较好的，能戴就戴上吧。然后过了这段时间，我觉得不刮风之后会好很多。昨天我还专门查了一下，为什么说这个春天它的风力会比较大，春天容易刮风呢？就是因为它的冷热空气它是交替嘛，就顶算是冷空气和热空气不断的在打架，所以说春天容易刮风，所以说更加应该做好相应的一些防护措施。
2: 嗯，我们说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非常分明的这个时候，其实对我们临汾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啊。
0: 是，
2: 你要说你生在这个大东北，然后一年三个季节都是大冬天，这个很多人也受不了。就是你要享受每个季节带给你的这些反馈，是吧？
0: 是的，春天虽然说是这个春暖花开，是吧？然后会觉得万物复苏，但是偶尔的一点点的小烦恼，就是这个一到下午会刮点风，是春天独有的味道吧。
2: 嗯，这个静恒妙言他说了，小时候最喜欢听什么，就是小喇叭，哎，还有就是紧接着的这个少年节目啊，就少儿节目啊。
0: 嗯，
2: 就是这个好像是陪伴了一代两几代人的这个童年，是吧？
0: 是的。我们小时候也喜欢听这个
2: 滴滴滴滴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0: 是，我们小时候也喜欢听这个电台的节目，那个时候就是插一个耳机就能够听到节目，然后你可以做很多事情，然后耳机里听着这个电台的声音。当时我记得我喜欢听到的就是那种歌曲类的节目，然后有猜歌名的，有互动的。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互动答题，就是打电话嘛，终于打通了，终于回答正确了，然后来到电台领一份这个奖品，看到自己喜欢的主持人，哇，好开心啊。
2: 还有就是以前的时候，你没有发现上学的时候好多人特别喜欢点歌。
0: 是的，
2: 以前他是发短信或者是打热线点歌啊，就最早的这种电台节目，然后当时就是排单就是特别特别的多，你可能你想一首歌大概得四五分钟，前面还排了好多好多人，
0: 对，
2: 然后你得等等等等等，能打通那个点歌热线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0: 是的，
2: 但是人们依然是锲而不舍的要送出这份祝福。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对于广播的热爱应该是算一个鼎盛时期啊。
0: 是，
2: 大家有没有那个时候有没有经历过那个阶段啊？
0: 那个时候打电话还很贵的，然后拿着座机
2: 好几毛钱一分钟，
0: 不停的在打，不停的在打，哇，这个主播终于接我的电话了，好开心啊，
2: 终于送出了我的祝福。就是那会儿呢，像表白呀，什么道歉呐，
0: 道歉
2: 有啊，有这样
0: 的
2: 有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这个发短信，当时我们有一部分的这个电台的这个平台，它的短信也不便宜呢，就很多人会不停的这个发短信，然后去点歌啊。当时我觉得大家对于广播的这个记忆啊，就是那个时代留给大家的这种青春的怀念，我觉得
0: 是忽然我们就有一种怀旧的感觉忽然有一种怀念曾经的那些美好。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是在那些年你也经常听我们电台节目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打上你最喜欢的一档节目，你最喜欢的那位主播，你最喜欢听到的声音，都可以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
2: 或者是说你喜欢的什么样的类型的节目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景年朋友呢也是发来消息啊，他说这个两位主播笑容好美啊，看来今天大家伙儿这个对于我们上班的这个状态是比较满意的，是吗？虽然说是周一，虽然说是周一啊，但是我们的工作状态也是元气满满啊。
0: 他说那些年点过歌啊
2: 、
0: 是攒琴主播，攒琴主播的这个音乐类节目也是广受大家的喜欢，
2: 因为那两年的点歌节目确确实实很火，
0: 很火，三点到五点那个时间基本上都是固定的下午应该叫心随悦动。
2: 心与心愿
0: 啊，这最早叫心与心愿，后来叫心随悦动，是吧？
2: 他说还中了小礼品，你看这都是蛮好的回忆啊。就以前点到了歌，或者是说呢每天听歌，心情可能会不一样。原来能够伴随大家的这种休闲的时光，音乐是一个比较大块的选择。
0: 对，
2: 现在大家的这个休闲时光好像选择性更多一些，
0: 是
2: 就是什么音乐歌曲综艺节目，还有
0: 脱口秀
2: 就是音综脱口秀，还有什么这个什么 叫什么来，真人秀是吧、嗯、啊，就是还有短剧，就是能够陪伴大家的这种内容是越来越多了、嗯、那么就把这个人群全都给分散了，是不是？
0: 是的，就大家喜欢用怎样的一种方式去度过。

0: 我啊，就是休闲的时光呢，是喜欢就是那种脱口秀节目会比较吵闹一些
1: 的，听一听，
0: 还是就是那种蓝调音乐就比较舒缓的一些呢？大家是喜欢用怎样的一种方式去度过呢？
1: 嗯，都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的是一小段广告，那么在广告时间呢，我们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一些音乐的。
0: 对，
1: 那么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吧。
0: 稍后再见。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多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我是你的朋友仙仙，
6: 我是陈静，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决定啊，以后我们的节目就用这首《疯狂动物城》或者是
5: 开场，
6: 对，还有《旷野里的风》。我觉得每次听到这些好听歌曲的时候，大家的心情也会变得格外的不一样哦。
5: 是不是听到这样的歌曲，你就更加愿意工作了？
6: 是的，更加元气满满。那么也关注到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当中啊，说到说有没有什么什么样的歌曲，谁谁谁演唱的。什么什么样的歌，其实都是可以有，但是呢我们这个节目它的这个设置，包括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内容，如果说你想听到这个歌曲的话，我们只能选择在广
5: 告
6: 时间
5: 段
6: 悄悄的送给大家哦。
5: 我们是广告时间段正大光明的送给大家。
6: 是的，然后呢大家如果说有想听的歌，就直接在我们留言区当中打出来，但是我们一般呢会在这个广告闭麦的时间会把这个歌曲给大家放一放哦。
5: 妙言他也是说了，闲暇之余呢这个你们带来了享受还有回忆啊，就是刚刚也是跟大家这个回忆了一下当年大家听广播节目的那些美好时光啊，就是当年我们这个做广播节目的时候和现在的这个状态可能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
6: 对，
5: 就是当年的这个广播，就是你看不到我，我看不到你，只能够听到声音。然后呢就是个内容上可能大家的这个互动和牵扯会更多一些，我感觉啊。
6: 是，你像现在我们从这种就是可听变为可视，这种转变，那么大家呢在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打开这个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就是好像把大家的那种距离感拉得更近一些。之前可能大家听声音的时候还会有一种这个神秘感，哎，这个主播声音好好听，
5: 长什么样呢？
6: 现在好方便，一看抖音，哦，长这样啊。
5: 还有就是那个以前的时候不知道这个主持人可能在直播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的，可能会有想象的空间。那么现在就是大家完全能够看到，原来他这会儿干这个呢，原来他说话的时候需要做这样的动作。
6: 是的，
5: 会不一样是吧。
6: 对，那么还记得大家第一次听广播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还记得你最喜欢听到的那档节目到底是什么节目吗？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实时互动。那么在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呢如果说在保证这个开车安全的前提之下，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我们的节目呢可听可看，都是可以实时互动的。
5: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这个资讯的信息啊。因为我们的节目类型呢它是属于生活服务类，所以说很多政务类型的一些消息啊，还有一些这个信息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更多为大家来传达的。那么关于我们山西省的住房公积金的贷款还有提取的政策呢，目前为止有一些调整啊，我们也来这个大概的关注一下。那么我们来看到的是，住房公积金的贷款呢是按照整年来这个计算，最长呢不超过30年，并且呢贷款到期日呢不超过借款申请人68周岁。也就是说呢，首先调整的第一个方向内容呢，就是延长了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年限。
6: 是。那么第二个呢，是调整商转公贷款以及部分商转公贷款的住房消费的行为时间限制。那么缴存职工呢，是在2026年5月10号以前，通过商业银行发放的商业住房的按揭贷款，购买了比如说像在太原的一些住房，那么贷款房屋取得不动产的这个证书之后，符合呢当地中心其他贷款条件的话，是可以申请办理商业住房按揭贷款，去转到 到部分的公积金贷款的，那么在我们临汾呢也是符合要求的话，也是能够进行办理的。
5: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调整了购房类的提取住房公积金的一些这个政策啊。那么比如说像职工呢购买住房，凭证五年以内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或者是不动产产权的这个证书，可以分别办理一次住房公积金的提取，累计提取金额呢是不超过实际支付的购房款。这个呢就是调整了三个方面的这个内容，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
6: 对，这个通知呢是从2026年五月十号起呢进行执行的。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是有相应的一些需求的话，也可以来提前了解。这个是在5月9号所发布的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贷款和提取政策有一定的一些这个改变哦。
5: 另外呢这个招聘的信息我们今天也是要来关注一下啊。
6: 对，
5: 就是在太原铁路局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招聘开始报名了。那么此次呢这个招聘的人数达到了269人，这个数字还是比较多的啊。那么近期呢有想要找工作的，还有就是您正好学的是铁路方向的这个专业的话，都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啊。
6: 是的，比如说在我们临汾，离我们临汾比较近的，比如说侯马北机务段这边呢也是有招聘的一些需求。比如说铁路机务的乘务要求呢是本科以上，这个侯马北机务段是要招聘35人，这个是比较适合男生的。那么如果说是有一些朋友想要去报名的话，也可以来了解一下。除此之外还有铁路机务的检修要求也是本科以上，那么侯马北机务段这边呢是招聘21人。那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这个地方，比如说大家如果愿意去这个太原去工作的话，太原车辆段还有太原北车辆段这边呢都是有一些相应的一些需求，比如说有铁路车辆的运用检修，铁路公务设备设施的检修的维护。如果说大家的这个专业是符合的，而且这个工作的地点你也能够接受。

0: 的话，不妨大家可以来试一下、
1: 嗯、
0: 这个如果说应聘成功的话，这个他将来这个工资还有待遇还是比较好一些的。
1: 那么铁路其实大家可以不用太过于局限工作的地点，
0: 是的，
1: 它本身就不是要固定在某一个，就是比如临汾啊，就是我们是去、大概率不会是这样的，
0: 就是你就算工作地点在太原的话、你每天那个勤务
1: 也是可以来回走的，
0: 对，他那个工作证是免费的，然后觉得福利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网上报名的时间大家需要注意一下，这个是需要登录太铁招聘，然后呢它总共修改并且上传信息总共是有3次机会，大家一定要注意、然后后期呢会经过比如说像资格审查、考试合格、公示录用。网上报名的时间5月9号，5月9号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啊。
1: 对，
0: 最晚呢是到5月15号，然后报名的时间是9点到11点半，15点到17点30分。如果有详细想咨询的话，可以拨打电话0351-2622-289可以进行咨询。
1: 那么每年的这个铁路招聘其实是一个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大范围的、因为这次我们也看到了他招聘的人数达到了269人啊、但是他的这块的具体要求就是专业的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一些哈、您是需要符合招聘岗位要求的，像学历啊还有这个专业，另外他还要求什么，就是变色力是正常的，还有双眼矫正视力是不低于5.0的，那么适应长期在铁路沿线偏远山区艰苦环境地区工作，以及户外野外轮班夜班作业的要求，要服从公司对岗位的安排和调整，因为他的这个工作性质就是这个样子的。那比如说有的这个工作的岗位他确实是需要有夜班有值班的啊、还有呢就是有一部分的工作是在户外工作的，你不能说哎我当时我应聘了，然后我条件也符合，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太辛苦了，或者是要夜班我不行，我只能上白班，那这个是不行。你要符合条件之后，也是要服从公司对这个岗位的安排啊。
0: 卓然说了，说招女的吗？我去啥专业？我不能告你，我们不能没有你，我们不能离开你。
1: 对，我们不能让你们两口子会合。
0: 是的。然后还有人问到说招啥呢？我刚刚出去了一下，你怎么能够离开我们呢？就是铁路这边是有一个招聘公告，招聘人数比较多，269人。您需要吗？
1: 对，可以来详细的说，因为刚才我们也是关注到了这个详细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哪里哪里在招人啊，就是他要求是什么。比如说呢，像我们第一个关注到的是这个太原铁路段这边啊，
0: 对，
1: 这个字儿有点小，我放大一点啊。就是铁路车务运输组织这边，它是需要有交通运输这个方面的，它这个招生的是31人。那么这边呢主要是大同、侯马、介休，你看侯马车务段其实离我们就比较近了、
0: 对对。
1: 另外呢还有就是有的是适宜男生的，刚才我们有一个特别多人数的，就是138人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它其实是有要求，比如说机械电子工程类的，太原机务段60人，侯马机务段35人，湖北电力机务段43人，这个是最多的一个人数的这个要求啊。
0: 对，
1: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大多部分好像都比较适合男生。
0: 对，关键还有一点，就是卓然为什么不能去呢？人家招聘的基本上都是应届高校毕业生，而且呢是针对于2026届的这个应届高校毕业生。如果说您家也有这个高校毕业生在今年毕业的话，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招聘的人数还是比较多一些的啊。这个对应的一些这个工作的它的具体的一些这个要求，你像本科生也有相应的一些这个专业要求，研究生也是有很多。那大概呢都是围绕着这个
1: 铁路专业，
0: 铁路专业，还有这个车辆工程，还有这个电子工程等等。那么如果说是有相应的一些对口的话，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
1: 京恒妙言他说了，入编嘛，铁路一般招人都是入编的啊，都是入编的，这个你可以放心。但是大多部分的这个铁路的从业人员，基本上就是在上大学的时候的专业选择上就已经做出了这个选择啊。
0: 是的。
1: 那么在后面如果说再想去改专业或者再调整的话，其实也比较难啊。您可以看看有没有就是非他本专业的一些岗位的这个招生的需求，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本专业基本上都是和这个机械呀、工程啊、运输啊等等相关的一些专业。
0: 是的。那么现在已经是5月份了，那么到了6、7月份的时候，我们也关注到有很多这种高校毕业生有寻找工作的需求，我们也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的节目当中呢会为大家去分享更多的一些招聘信息。那么各地的这个人力资源部门呢也会在这个毕业季 会展开相应的对口的，比如说高校毕业生招聘的专场，我们也会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啊持续为大家来关注的。
1: 嗯，还有呢，就是在近期我们也关注到山西

0: 2026年的事业单位统一公开招聘的这个笔试成绩已经是公布了啊。
1: 对。
0: 那么在3月28号、3月29号不是有一个联考吗？那么考过的这个学生考生们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您的成绩了。在5月9号19点之后啊，登录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山西人事考试专栏去查询一下你自己的考试的成绩啊。那么我觉得这两天有信儿的基本上都已经看了，大家还是非常着急的，基本上考完之后就天天盼着有什么时候出分啊，什么时候看呀，因为它是面试的成绩，基本上这个成绩一看就知道自己有没有被录取了。
1: 是的。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当中，也希望能够听到更多各位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的一些好消息。那么前一段时间呢，也是关注到啊，在我们这个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仙仙是吧去参与到了关于这个空铁联运的一个这个直播。那么当时应该是第一天开通是吗？
0: 其实说到这个空铁联运呢，很多朋友也可能会比较关心这个消息啊。尤其呢是到这个机场去乘坐这个飞机，然后要去高铁再转乘的这些朋友，那么以前的时候大家可能要打车或者乘坐公交车会有一些不方便，空铁联运呢它就解决了大家的这样一个难题。首先呢它是免费的，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它是航空加铁路是一个无缝衔接的啊。那么这种模式呢就解决了很多从机场出来然后要到高铁转站的一些朋友的这个需求。
1: 对，
0: 因为这边的这个航次呢它是和航线是就是结合的，
1: 结合的。
0: 那么时间呢？比如高铁站这边的发车的时间呢，早班呢是8点40分，机场发车的话，早班是10点30分。那么第二班呢是11点30分从高铁站发车，机场的发车时间呢是在12点40分。下午的话，有两班，
1: 对。
0: 那么从高铁站发车有两班，一个是15点45分，一个是18点30分。那么机场发车的两班，一个是17点30分，一个是20点30分。那么这个呢，都是和我们这个航线还有就是很多这个车次是紧密贴合的，但是它可能就是有一个时间它是卡在这儿的。就比如说您正好呢是
1: 时间
0: 六点多然后正好到了这个高铁了，那么就6点半你就可以直接到机场。
1: 对
0: 啊，但如果说你要再迟一点，可能这个它这个联运就没有覆盖的那么密集啊。
1: 是的，它早上呢有两班，然后下午有两班，然后乘车的地点呢，临汾机场站点的话是位于临汾民航机场航站楼一层到达厅，那么临汾西站的站点呢是位于临汾西站出站口一层右侧50米。那么这个乘车的流程，首先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到是高铁转飞机的旅客，旅客是在临汾出站口进行乘车，向巴士司机去出示你的航空订票信息，然后呢旅客免费乘车直达临汾民航机场。这个是高铁乘坐飞机的各位旅客啊，这个好消息啊，就是免费的，非常的方便和快捷。然后飞机转乘高铁的各位旅客呢，是在机场的一层到达大厅的出口巴士乘车点，然后向巴士的司机呢出示铁路订票信息，然后呢就可以免费乘坐直达临汾西站的这一趟大巴了。
0: 那么正好是有需求的朋友就可以来关注一下，它的位置也比较的方便啊，就是您从出站口出来之后就能够看到这个车，而且它有一个明显的标识啊。接下来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跟大家关注到的是我们市区河西片区有两条新的路网啊通车。那么关于交通方面的这个出行的这个好消息啊，也是频频在我们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过。那么日前呢，位于市区的河西片区的临汾市规划9路道路工程，还有临汾市规划3路啊，就是道路工程建成通车。那么这个好消息呢，也是带给河西片区的更多的朋友，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因为就是更往西一点，西和北的这个方向的很多道路，对于很多朋友说，哎，这个好像以前的时候路不通顺或者是不好走的时候啊，会觉得有点费劲啊。那么现在路通了之后，顺了之后，而且呢，大家走起来会更加的舒心和畅通啊。
1: 是的，临汾市规划9路道路工程和西环快速路十字交叉西起规划2街道路中心线，东至规划3街道路中心线，全长的是347.451米，道路红线标宽是55米，双向6车道，设有人行道还有非机动车道，总绿地面积呢达到了3515平方米。那么除此之外呢，临汾市规划3路的道路工程，它的地理位置是位于山西电子科技学院的南侧，东起滨河西路，西至京二路，全 长呢是1285米，红线宽度是40米，双向呢总共是有4车道，道路等级呢是次干道、人行道、非机动车道，是由绿

0: 二代隔离。那么这两条道路的建成通车，也将会有效的提升这个区域当中的交通的一个通行的能力，也为周边的居民呢创造便捷高效的生活环境，也能够推动我们临汾城市品位进一步的提升了。
1: 那么关于这个路上出行的那些好消息，我觉得对于我们临汾人来说，应该是听得比较习惯啊。因为我们的像高架啊，这个修复啊，还有很多这个道路的一些建成通车呀，等等，让我们的交通路网啊变得更加的顺畅。以前的时候从东城到西城的这个距离，要么就是堵车，要么就是路上花费的时间会更多。那么现在呢，就是从老东头，然后到老西头，然后有了这个高架，还有这个快速中环之后，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了我们在城区其实不管是多远啊，15分钟交通圈完全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让大家这个出行更加的便利，也让我们这个城市的这种品质也是越来越高啊。
0: 是的，关注到有一位朋友就说到，这是我们的刚刚的一位老朋友说，全国大部分的景点导游证免费，临汾景点不免费。这么一说的话，是您是具有这个
1: 导游
0: 证是吧？好羡慕呀。
1: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呢，很多这个景区呢，它是对于一些优惠政策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的。
0: 对，
1: 那么现在呢，对于这个优惠的范围，以前的时候确实是范围比较广，但是随着进一步的这个收缩，那么很多景区也是规范了自己的一些优惠的人群啊。
0: 对，
1: 那么因为有的这个景区它可能是比如说像4A 级、5A 级，它也是有统筹的一个规则的啊。
0: 对，
1: 有的这个景区呢，它是比如说我们是带团的，这个导游是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导游自己要去玩的话，确实可能就是不能够去免费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就是现在呢，没有要求，没有一些强制要求，要求这个
1: 必须要免费。
0: 对，就这些景点呢，必须要对这个导游证免费。它只是鼓励景区呢，对于一些比如说有带团职业资格的一些导游提供一些便利。其实我们临汾有很多这个景点，对于如果说有一些带团的导游，都是有一些相应的一些优惠政策免票的，比如说像壶口瀑布、瑶庙等等。只不过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不带团的一些个人的游览，可能免票的政策确实和外地的部分的景区呢会有所差异，这也是不同的景区它的运营的一些相应的一些规定的不同啊。
1: 妙言他说了，他说我是英文导游证。
0: 哇，你好厉害啊。
1: 那么你的这个人群其实就比较集中一些呀，是吧？就是他已经是属于比较精准的一些这个服务人群了。我觉得这个妙言他在今天节目当中给我们透露了很多消息啊，他喜欢唱歌，而且唱的还不赖。
0: 对，
1: 因为他上半段跟我们分享了一下，说之前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抖音赛歌啊等等，他说别人的水平好像没有那么
0: 好，
1: 合他的心意，然后就没有参与，那就说明他自己水平应该还不错。有机会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分享一下哈。
0: 是的，
1: 我们之后的节目如果说还有类似的一些互动的话，你就可以和他们连麦，
0: 对，
1: 是吧？
0: 咱们应该这么说，这个连麦的话，我们就给了下档节目主持人，我们应该说，
1: 这种类型的节目，比如下午的，还有就下午2点半的，
0: 咱们乐享临汾把他邀请进来吧。
1: 啊，也可以是吧？
0: 是，刚好嘛，你是拥有这个导游证的，你肯定去过全国各个地方。那么也希望您能够再一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是吧？参与唱歌的节目也是 OK 的，然后
1: 分享您的旅游经验，
0: 是，就是我们临汾周边的一些这个景点都可以来给大家来介绍介绍，也可以来说说在带团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这个比较难忘的事儿、可乐的事儿，都可以跟我们广大收音机前的朋友去分享一下。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又要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了。上半段是谁想听歌来着，他说苏娜的歌是吧？啊，我们也来找寻一下。那如果说你们有特别特别的要求的话，我们就找一首他的歌曲啊来送给大家。那么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一段广告，那么在广告的时间呢是听不到主播的这个声音的，我们会临时闭麦，然后呢广告回来之后会和大家继续分享节目的内容。那么在广告时间大家是可以来听到美妙的歌曲啊，大家呢在这个歌曲时间也稍微的放松一下啦。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退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线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那么我是您的朋友仙仙，又在一段广告之后呢，回到了我们直播间啊。
1: 是的，非常开心啊！每天呢，最幸福的一段时间就是从早上的9点开始到10点30分，和大家呢能够在电波和直播间当中相遇，也是我们一天比较幸福的时间。那么今天啊，大家有怎样的一些计划和安排？今天工作日的第一天，大家有怎样的一些这个感受呢？都可以来和我们来分享分享哦。
0: 那么回到直播间的朋友们也不要忘记啊，给我们这个点点赞啊，在公屏上双击点赞就可以了。就是在听我们或者是看我们这个直播的同时啊，如果说您不想互动，或者是没有这个话题互动，或者是说正好有一点点空闲时间的话，动动您发财的小手指给我们点点赞啊。
1: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分享一些比较轻松的一些事情吧，也希望能够把更多的轻松和快乐送给大家。那最近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说到，说这个蓝莓现在是蓝莓自由是吧，
0: 现在不是都什么自由了吗？
1: 对，榴莲都
0: 自由了。
1: 是，我们接下来就说说这个榴莲的事儿。最近榴莲很便宜啊，就是很少的价格就能够买到，之前就比如说200-300就能够买到的那种品质。那最近啊，有福建一位女子和朋友聚餐的时候，她就吃了2大块的榴莲，然后呢喝了点小酒，就吃了榴莲比较高兴，喝了200毫升的白酒，随后她的颈部和面部呢突然大面积的泛红，继而发生了大片的荨麻疹。就医的时候，这个荨麻疹严重的时候，它会引起胸闷、呼吸急促、意识模糊，血氧饱和度一度降至了78%，最终呢，他被确诊为叫做双硫仑样反应所导致的呼吸衰竭。
0: 那么在这儿呢，就要给大家做一个安全方面的一个提醒啊，比如说呢，您

0: 吃了这个榴莲了，然后您又喝了酒了，嗯，然后它其实和头孢配这个酒是一样的道理啊，嗯，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危险，建议大家吃榴莲前后24小时之内不要沾任何的酒精啊，包括料酒，哦，也包括藿香正气水等等。我觉得这个知识是我的盲区，
1: 我也是，
0: 是吧？就是我们吃榴莲的朋友，他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意识，觉得不就吃了个榴莲吗？
1: 就榴莲
0: 是个水果呀，是吧？
1: 是的。
0: 但是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吃完榴莲之后呢，不能够喝酒，也不能够喝任何的含酒精的一些饮料啊。
1: 是的，还有过敏体质、肝功能不好的人，榴莲和酒的间隔呢，拉开至少得3天的时间。
0: 嗯，
1: 那说到这儿啊，榴莲确实是有喜欢它的人，就喜欢的不行行的。但是吃榴莲，大家一定也要多加注意。首先，糖尿病的患者，榴莲的升糖指数非常高啊，它的 GI 可以达到49，容易引发血糖波动。还有肾病患者、高钾血症患者是需要限制摄入。还有过敏体质的话，过敏体质的朋友的话，如果说你对榴莲过敏的话，大家呢一定要不要吃这个榴莲。还有，如果说你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的情况，首次食用的话，需要尝一点点，
0: 是
1: 观察是否会出现皮疹、瘙痒等等一些过敏的反应之后呢，如果说没有这种反应，然后再进行食用哦。
0: 嗯，就是先试一下，
1: 对，
0: 过不过敏？
1: 嗯，
0: 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食物，它都不能和酒同时去吃啊。
1: 对，
0: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像海鲜类，那么海鲜是不能够和啤酒同时的，这个大家好像都比较知道啊。就是海鲜当中含有大量的一些这个嘌呤醇，那么食用之后呢，人体代谢会形成尿酸，而尿酸呢又会引起这个痛风啊。
1: 对，
0: 所以说大家都知道海鲜不能和啤酒同时，但是我觉得很多男士不太注意，因为他们你看烧烤摊上是吧，有吃海鲜的吧，
1: 对，
0: 吃完这个海鲜老觉得要吃个要喝个爽口的，他们会选择
1: 冰镇啤酒，
0: 对，他们会选择喝上这个几瓶啤酒，你看这个就不行了，这个啤酒海鲜不能同时啊，下来要说烧烤了。这个烧烤过后不但会有失这个脂肪还有蛋白质，而且还容易产生致癌物。
1: 哎呦，
0: 那么喝酒的同时再吃烧烤，那么会破坏消化道的黏膜，使致癌物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1: 对，
0: 这习惯真的要改一改啊。
1: 是，还有喝浓茶的朋友，浓茶当中的茶碱呢可以使血管收缩，血压上升，从生理机制上看不但不起到这种解酒的作用，反而会加重心肾的负担。还有人喜欢什么，就喝完酒之后说我再喝点红牛吧，红牛什么解酒等等，
0: 功能性饮料
1: 是
0: 吧。是，
1: 这功能性饮料它为什么能够提神呢？它主要的一些成分呢可能有咖啡因、电解质、盐、氨基酸、维生素等等，如果说兑在这个酒当中去进行饮用，电解质当中的钠离子和咖啡呢会协同增加心脏负担，使人会感觉到心慌还有胸闷等等。
0: 嗯，你看看好多东西它其实是有这个饮食的一些禁忌的哈，大家还是要把这个尝试的这个内容啊都给记记牢了啊。一旦呢比如说有一些反应了，就是您吃了一些有禁忌的一些食物啊，然后产生一些反应了，医生呢也是给出了一点提示，立刻停止饮酒或者是含酒精的一些制品。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就地坐下或者是平卧，头呢偏向一侧，防止因为呕吐或头晕造成二次伤害。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由他人护送您前往就近的医院去就医，千万不能够哎我自个儿开车去吧，哎这个是不行，因为你不能够保证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不会发生其他的一些意外啊。
1: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一些事情，也希望有更多的一些朋友能够格外的留意。那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样的一则演唱会呢，有一位女歌手呢现场晕倒，这是发生在5月9号在湖北随州呢举办了群星演唱会，歌手黄霄云演出之后呢突然晕倒了。那么在5月10号的时候呀，其工作室呢发文称她确诊为由缺少睡眠、疲劳和压力所引发了一个病症，叫做耳石症复发，现在已强制其呢遵医嘱进入到休息的状态。说到这个耳石症的话，我记得在2025年的时候有这样的一则新闻，也是到热搜当中引发了大家的这个关注啊，就是25岁的女生熬夜打麻将患上了耳石症。其实现在呢这个耳石症呢已经越来越多的盯上了现在的年轻人，来医院这个眩晕门诊就诊的患者当中啊，很多人都是耳石症。那么说到这儿，有很多人就有这样的一些疑虑，就是耳石症它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呢，和这个耳朵有没有关系呢？我们来为大家来解释一下啊。
0: 那么这个耳石症啊，它是一种常见的内耳的疾病，因为它戴耳子那肯定

0: 是和耳朵有关系的哈。通常呢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患者呢在起床的时候或者是活动的时候呢，会感到剧烈的晕啊，它会眩晕。
1: 眩晕
0: 啊，所以说呢，您一定要注意了。它呢有几个病因啊，首先是颈椎的问题，脑供血不足的问题，还有高血压，就这个呢，都是三个这个原因啊。那么很多人会觉得，哎呦，这个耳石症是一个什么症状呀，是吧？它是一个什么病啊？不太理解。我们说耳朵呢有两大功能，一个是听觉，一个是平衡的功能。那么在这个内耳、椭圆囊还有这个球囊的这个囊斑上有一层这个耳石膜，上面呢会附有一种专门感知重力和速度变化的碳酸钙盐结晶，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耳石。那么一旦这些石头脱落了，哎，它掉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么它就会因为重力作用在半规管内去滚动，产生加速度，出现眩晕。就是说我们身体一点点的构造它都是非常有用的，哪怕是您耳膜上这点小石头，是吧？
1: 对，
0: 也是非常有用的。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之前看过一个影视作品啊，它也就是说有这个耳石症。那么医生是能够非常快速的给你解决这个问题的。出现这种状况，首先得确认是不是这个病症，然后呢去及时就医。
1: 对，耳石症它是一种良性的疾病，一般可以自愈，但是呢有的时候它发作之后很痛苦。那么五件事儿的话，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说做到的话，是可以减少这个耳石症的发生的。它呢主要就是因为过度劳累所导致的，所以说我们要避免过度的劳累，然后要合理的晒太阳，要补补钙，是因为耳石内这个碳酸钙的结晶发生了骨质疏松。那么大家呢可以在这种阳光不是特别猛烈的条件之下呢，晒20分钟就可以满足机体所需，也建议成年人每天要喝300克的牛奶或者是酸奶，或者是吃30克的奶酪，然后每天要吃300到500克的蔬菜，那每天一定要睡够7个小时。现在有多少人达不到每天这个睡眠的时间呢？7个小时，大家可以算一算啊。然后呢，积极的控制相关的一些疾病，比如说你有这个高血压、高血糖、心脑血管疾病的话，大家应该要控制一下，以免呢引起这个内耳血液循环不足，引发耳石脱落。然后呢，这个前庭的康复训练也很重要啊，大家可以在医生的这种指导之下，加强前庭的康复训练，这样的话呢，对降低复发呢是有一定的一些帮助的。
0: 我这两天就有一个这个词一直在干扰着我，就是要晒太阳。
1: 晒太阳，
0: 就昨天也是在关注有一个这个中医啊在聊，就是说，哎呦，这个人呐，就和这个植物是一样的，
1: 对，得晒晒太阳，
0: 对，没事要晒晒太阳，
1: 要吸吸阳气。
0: 对，就是我们很多人会觉得，你看现在要做防晒呀，
1: 对
0: 等等啊，就是尽量的一天当中还是要在日光下稍微的待一待的。
1: 对，
0: 因为你看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合理的晒太阳，它能够这个补钙。钙是吧？它不单单能够补钙，而且呢，它还能够满足我们身体的所需。那如果说大家现在可以就是再找找我们以前学的一些生物类的这个知识，以前的时候咱们学生物的时候就这是什么呢？就和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好像觉得过完就过了。但是你一到这个养生的年纪的时候，你再去看翻看一下这个生物，就觉得哇。真的是这样的，
1: 是
0: 我们身体所需要的那些物质啊，还有一些这个行为啊，真的是对我们人体的生长是非常有关系的，晒太阳很重要啊。
1: 是，如果说各位爱美的女性，大家可以把脸挡住啊，就把脸遮盖的比较严实一些，对，然后
0: 选择一个时间，比如早上起来不是特别晒的时候，
1: 是可以的，是 OK 的。然后到一段时间的时候，大家是比较喜欢晒背的嘛，大家也可以选择一下这个晒背，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这个晒背呢，一定要这个注意一下啊，
1: 别晒伤了。
0: 对对对对，不要晒得太狠了，就是任何事情都是要适可而止的啊。
1: 对，
0: 节目快结束的这个几分钟，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好消息啊。这个有两个小区它能够办这个大红本了。其实我们在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很多小区陆陆续续的可以办这个不动产证了啊，
1: 对，
0: 还有两个小区也正在推进当中。从临汾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最新消息，目前呢，荣盛锦绣学府2期，就是荣盛尊府，已经完成了首次的登记，业主呢可以去联系开发建设单位去办理一下转移登记了。
1: 是，除此之外，金玉王府的4期米罗公馆、九州华云府正在积极的协调推进，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来关注一下。
0: 还有很多人说，哎呦，我们这个小区。也没有办这个不动产证呢，怎么能够办？什么条件允许了是可以来办的？那么首先呢，来看一下，你需要满足什么条件？集体土地所有权、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森林这个林木的所有权，还有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小话题，就是微信最近又有了新的功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到。我觉得微信在这个近两年它在不停的就
1: 适应大家的这个
0: 使用需求，对，出现新的功能，
1: 很好。
0: 对，在最近呢我们看到了，就是微信派公众号发文，就是介绍电脑端微信的新功能，就是电脑端的啊，滚动截图啊，发语音啊，表情连发呀等等，就您要更新一下电脑端的这个微信到 4.1.9 版本就可以来体验了，就是想要去体验你得先更新一下版本啊。
1: 是的，这边呢比如说有滚动截图，那么这个电脑端微信截图之后啊，点击这个滚动截图，然后你滚这个鼠标的滚轮，就可以直接呢截一个长图。然后还有这个发消息，电脑端微信发消息的话呢也可以发语音，聊天框点击右下角的小话筒，点击这个 Alt 键，然后就可以直接开讲。你可以在这个微信设置当中啊调整这个快捷键，总之是怎么顺手你怎么来，就会比较方便一些。
0: 另外呢就是发表情这个事儿，一键复制，就是表情连发，就一个按键的事儿。很多人会觉得以前这个发表情一个发，
1: 对，
0: 现在呢就非常的简单，你选择好表情到输入框，按照一个这个下一步的这个键，就能够快速的复制这个表情，然后按一下输入一次，按一下就是一直按一直输入啊，就是就很好用，就一键复制就 OK 了，不需要我们再一个是吧，
1: 对，
0: 再点这个什么复制键呀什么的。很多网友说这个小小的变化也会让人感觉到不一样，很好用啊，大家有时间或者是您需要的话可以去试一试啊。
1: 对，有一位朋友叫做秋雨落，他说能发语音真的太好了，我终于不是一上这个电脑微信就变成哑巴了。
0: 还有朋友说这个发表情就能够一键复制啊，他说还以为我这键盘这两天出问题了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对，还有人说这个电脑端什么时候能抢红包，我记得电脑端也能点吧，
0: 应该能抢红包吧，
1: 我记得能抢红包，就抢的不怎么快而已，但是能点，我之前我记得我点过呀，
0: 应该是能用的哈。
1: 对，
0: 那么新推出来的这些功能啊，大家都可以来尝试一下。那没有尝试过的朋友，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就有的东西它其实是很好玩的，我们要勇于尝试一些新的东西，给我们生活带来一些新鲜感啊。
1: 是的，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也感谢我们听见灵粉抖音直播间的各位观众朋友来关注我们的直播。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30分，为您带来的民生派，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好了，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啊，就是出行的达人，也是我的同事毛毛同学，欢迎毛毛。
1: 大家好，很高兴跟大家见面，我是 Miss 毛。
0: Miss 毛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一些硬货、硬贴士，就是去了迪士尼，人多不怕，是吧？
1: 对，
0: 项目多也不怕，跟着 Miss 毛玩，您就可以就是在最短的时间玩到最多的项目，而且还是玩的好的项目。所以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我们专业的玩转迪士尼。
1: 今天给大家其实很高兴啊，就是我确实这两天我频繁的被身边的朋友咨询说去带孩子嘛，尤其是选择那又不能太远，相对来说航班时间或者是高铁都比较方便的话，大家都会选择上海。那然后他们就让我推荐，然后基本上会先跟我说一个核心点是，我已经订了迪士尼的票了，我该怎么玩，我一定特别想去迪士尼，或者说什么我孩子要去看蜘蛛侠。那首先我要跟大家讲，迪士尼给大家一种是什么概念，就是无论你去全球任何一个迪士尼的乐园之前，我希望你先能哈，如果让自己更快进入状态，首先你去先去找到一个迪士尼的伙伴是你最喜欢的。比如说我最喜欢唐老鸭，那我去之前我一定会把我上次，因为我一共去了三次啊，我一定会把我上次买的发箍跟唐老鸭所有相关的东西都会带上。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如果你是游玩迪士尼乐园的话，你是不可以，大人就小朋友是可以的，但是大人不可以穿人偶造型的衣服。就是或者是特别明显的那种造型衣服是尽量不要穿的，但是小朋友可以。
0: 是会和这个工作人员混淆，
1: 对，会混淆，然后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园区也是为了安全，所以大家就是，我相信有很多可能现在在听的节目的小伙伴们，可能就跟我一样，大家都是90后，就自己还是个宝宝的状态。然后所以呢，你可以先去把这些周边首先给孩子买一身他最喜欢的伙伴，当然很多家长会把自己的意识传达到孩子身上，对吧？
0: 对，
1: 没有任何问题，特别好。然后让他，为什么要给他让他这种叫做 dress code 的这样装扮呢？是因为你带孩子在伙伴排队也好，花车游行也好，当你的孩子是这种人偶装扮的时候，所有的小伙伴会主动来找你，他会觉得很可爱。然后那第二个，你刚才说到了一点，说省钱，去迪士尼最需要注意的，我第一条写的就是管住自己不要买。那第二个，你刚才说到了一点，说省钱，去迪士尼最需要注意的，我第一条写的就是管住自己不要买。
0: 那这很难，这些刚才某些人还说我上次买的发箍和我上次买的
1: 对对，就平均算下来，平均啊，就以上海迪士尼为例，平均每个人加门票加园区消费，再加上你买的所有周边下来，基本上都会在1000块钱一个人左右。所以那现在你会觉得说，我说1000块我去玩一个乐园，然后人又多，我会觉得不值。但是当你体验沉浸过之后，你会觉得超值，而且你会觉得这1000块好像就买回了自己童年的时光，因为所有的伙伴都是我们小的时候的那个角色。所以我个人认为，不要去看网上那些评论，或者你身边的人说这个不好，你就不去，真的去体验一次。那怎么体验性价比最高呢？所以我就推荐大家买半日票。第一点，为什么呢？就是半日票它的价格大概在300块左右，相当于如果你买，尤其是大家一般的周日节假日的时候，都是500多、600多的全日票的时候，你就买半日票。那很多北京去的朋友都会选择在迪士尼酒店住一晚。这样的话呢，有两种玩法。如果你是住一晚的话呢，你就买全日票，因为酒店入住的客人是可以提前入园的，所以呢，会有8个超长排队的项目是可以提前玩的。除非其他能提前入园的是，他得在额外支付早享票才能跟你一起玩，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排队时间第一时间就是冲到那个飞跃地平线去，
0: 你的起跑线就比别人是吧，靠前一些，
1: 不是，就是你比别人排队排的少一点。
0: 对，
1: 然后如果确定你拿到这个票之后呢，我们先说半日票之后，你就要下载它的官方园区的 APP， 下载之后你绑定你的门票，你就可以去抢快速 pass 卡。它有的时候是，它一般是早上7:30，下午 1:30会放一批所有项目的快速通关卡，这是免费的，你不需要再额外花钱，说花钱去买那个尊享卡走快速队，不需要的，你直接可以抢免费的卡，只要你手速够快，然后一个人可以抢两个项目好像是。所以的话呢，这个是你要解锁的。为什么推荐下午3点入园呢？你买下午票首先第一便宜，第二3点钟准时入园之后，你先一进园你肯定还要过个安检什么之类，大概十几分钟，然后过完安检之后呢，你进入到了米奇大街，你一定会忍不住自己买一个发箍的然后这个时候有那种就是销售车，也有两边有米奇大街的商店都可以去逛。然后这里记住，在这个入口处的左手边是整个上海迪士尼乐园最大的园区内最大的商店，还有一个更大的商店，迪士尼沃的商店是在它外面小镇出口，就是你在安检排队的那个口，那个商店会大于这个门口这个商店，但门口这个商店比较全啊。然后的话进入到这个商店之后呢，你可以去买一些，基本上啊，小姑娘进去的话肯定就是一个公主裙就出来了，然后小男孩进去很有可能各种各样的装扮，这个时候基本上就3:20了，我建议如果说不是这个时候，或者你之前已经准备好了这种装扮之后，你第一时间就冲到最中间的位置，记住了，一进门过完花坛之后的那条街，就这个米奇大街，是拍城堡最好的光野 view， 最好的位置端，所以拍城堡在这里拍，就迪士尼的那大城堡，因为上海迪士尼的城堡是全球迪士尼最大的，你就在这儿拍，第一你不用就是蹲着啊，或者拍不全啊，或者是比如说你到城堡进几下，你得从脚往上排的时候会显双下巴啊，是不是？你就在这里拍就可以了，这里是最好的 C 位。而在这个地方，你进来你还会看见右侧会有人排队，因为右侧新黛露，然后托尼，然后还有梅梅，还有梅梅她的老公叫什么啊？达菲都在这边跟人偶合影，然后最火的那个琪琪弟弟啊，就会在这里。琪琪弟弟也在这里排队，而
0: 我都插不上话，你知道吗？
1: 对，然后琪琪弟弟呢，他是我觉得所有迪士尼乐园里面人偶互动最好的，他是每半个小时会有一个换班，大家会歇一下，那其他的可能就是合个影啊，开开心啊，比如说你在左手边就是米奇大街这个商城出来之后，你会看见大老板和老板娘，就叫米奇和米妮，我们俗称，因为整个迪士尼乐园都是他们俩嘛，然后右手边对面就是唐老鸭和那个 Daisy， 然后的话呢，唐纳德和 Daisy， 如果你他们排队也都是比较，就是这个时候，因为我是那个唐老鸭粉嘛，我就会穿一身，然后他就会看到哦自己人，他就会因为所有的人偶是不会跟你讲话的，但是你可以跟他沟通，他会用动作告诉你他的想法。我那天就跟他说，我说我背着你的儿子跑了10公里，背了一个鸭鸭包，你知道吗？就小的那个唐老鸭趴在我身上，然后带着头箍，我说你小孩在我头上睡觉睡了10公里，然后他说哇就好厉害，做那个姿势，然后还要抱抱我，然后就是跟我非常深度的互动，然后摸一摸我，摸摸腿，累不累？问你累不累？然后抱抱你的身子，就他会给你进行一个完全的沉浸式的互动，就会非常好。然后这个时候如果带了本，你可以让他再给你签一个签名也是可以的。如果你来不及带本的话，旁边商店你随便可以买都行。记住一定要买粗笔，因为他们人偶的手不太好拿那个细笔，然后就可以了。然后报完之后，然后出来转边上就是琪琪弟弟，就
0: 他签名签的是谁的名字？
1: 就是 Daisy 的名字嘛、Daisy 签 Daisy， 因为我那天去的时候唐老鸭休息了。我上来正好前面是一个男粉排队，然后 Daisy 很热情地抱了男粉，我说哎呀我要告诉唐老鸭， Daisy 偷偷抱别的男人了然后就会有这样的互动，就很多粉丝大家都会常嗨起来，然后 Daisy 就这样就瞪着我们所有这样起哄的这个粉丝们然后拿手指你们说不要闹，就特别可爱的，到你的时候先指了你一下，调皮的感觉，然后你再去跟他互动。然后他互动完了之后，他边上就是琪琪弟弟，就是那个各种 APP 上最火的迪士尼的那两个小老鼠的人偶，他们的互动时间会更长一点，他的粉丝平均他半个小时大概也就是5个粉丝，他会保证每个粉丝5到6分钟的一个深度互动。
0: 哦，这么长时间。
1: 对对对，所以我个人觉得所有的人偶里面排下来，琪琪弟弟是最合适的， 啊，然后琪琪弟弟翻过身就是达菲达利的，如果你特别喜欢迪士尼那两个熊熊，那个队伍非常短，你就尽量去排那个队伍也是可以的。
0: 嗯，
1: 然后他们穿的是水手服，所以很多小姑娘其实穿水手服进去的时候啊，或者是那种有点，比如说他们有的校服也是那种水手服风格，这种是不会卡的，然后达菲就会很开心，妹妹也会很开心。
0: 嗯
1: 啊，所以的话那琪琪弟弟互动的时候也会很好，那他就会，尤其是小朋友的时候，琪琪弟弟他的角色设定也是两个小孩子嘛，所以他会比如说哥哥会抱着琪琪，弟弟会就是我正好我排到前面有一个哥哥妹妹，然后的话呢就是大老琪，就是大哥是琪琪，就抱着哥哥说来我们俩比比肌肉，他就会拿棒子伸出来说我有肌肉你看你，他就会做这种动作，然后小朋友就会跟着他一块比，然后妹妹就是会抱着弟弟，弟弟就抱着妹妹在边上看，然后在那里嗑瓜子说嘿嘿你看他俩，嘿嘿嘿你看他俩，就特别代入感的，然后妈妈就特别开心，因为妈妈特别喜欢这两个角色嘛，所以就是这个是你进入到迪士尼人偶区的什么，那玩这个项目，因为你买的半日票啊，我个人说实话，基本上奇迹地排队呢是一小时起排，唐老鸭那边呢就差不多是20分钟到半个小时，所以这就是一个半小时。但是你一定要记住，3:30就是当天下午的游园时间了。
0: 嗯，
1: 每天上午两场，上午10:30，下午3:30。那为什么3点入园？就是一定要看这个游行。那在这个游行之后，这些人偶就不会再出来了。
0: 嗯，
1: 所以你就要考虑清楚，你进园之后，你千万，所以我还是说，进园之后千万别去消费，你先去冲一个你能排上的队，或者你排不上队，你在边上看一下也好。然后拍完人偶之后，立刻冲到核心的大街区去排游园的队。尤其是你在之前已经做好了给孩子这些，比如说装扮，有穿成奇奇弟弟的，有穿成超人的什么的，你就站在边上，让孩子站在边上就行。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沉浸式的体验，奇幻的这个有花车巡游了。这个是我觉得迪士尼乐园一定要看的。
0: 嗯。
1: 嗯，
0: 花车巡游是保留的项目，而且经典项目。嗯，
1: 对对对，它是真的让你全程都特别开心。就是我有一年是我去年有一次是带我爸妈去的，我妈特别喜欢这个项目。
0: 嗯，
1: 我妈比我更嗨。然后我能理解，就是那种状态，就是因为你的父母也好，或者我们。

0: 父母也好，或者是我们也好，都是看着这些人偶过来的嘛、嗯、所以的话呢你会更有深度的感受。然后花车巡游呢它大概的时间会是半个小时，
1: 嗯，
0: 然后你可以，然后它会有拉那个人工线，然后这个时候你也会看到比如说嗯，某 APP 上特别火的那个光头大叔有的时候会压阵，还有那个特别特别帅气的那个迪士尼小姐姐也会压阵。所以的话呢，嗯、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整个游行区间在整个主干道上它会走一圈，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啊、如果你进，我建议大家如果进门的时候已经开始了，你已经听见音乐开始了，那这个时候你入了米奇大街之后往右手边走，因为那个是收尾的地方，也就是说你到你前面还没开始啊。
1: 嗯，
0: 那如果说你看这个花车巡游看得很有劲儿，然后你就希望一直跟着看也没问题，注意安全，然后跟着这个车走就行，很多这种粉丝也会有。
1: 嗯，
0: 然后提醒一下大家，靠我们以花车巡游为限，靠门口的这边的是米奇大老板这些，如果你要看唐老鸭的什么之类、嗯、你就要坐到靠园区里面那边，
1: 嗯，
0: 它这个是固定线的啊、
1: 嗯嗯。
0: 然后的话呢像小朋友们特别喜欢的 Elsa 公主还有我们中国的花木兰，
1: 嗯
0: 啊，这些都会出现在这样的花车巡游里面。然后的话在这巡游过程当中它会跟现场可能靠边边的这些园区的游客互动，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是非常好的。然后的话呢花车巡游完了之后基本上就到四点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打开 APP 你就去看，我个人建议这个时候你可以去进到那个沉落的宝藏那个区域，沉落的宝藏之战就是那个加勒比海盗园区，
1: 嗯，
0: 那个园区里面呢这个时候基本上排队不会超过20分钟啦，15分钟左右，你走，等你走到那里差不多也就10分钟，然后转一转啊走一走，就是全场你基本上不用排队，
1: 嗯，
0: 你就能去经验。为什么要去看这个，这个其实是2岁小宝宝都可以看的，有的婴儿都可以看到，它是就是在水里面滑冲的，它没有特别大的缓坡、
1: 嗯、
0: 也没有冲击的。但是这个值得看的是它有一个 8D 荧幕，
1: 哦，
0: 非常棒。然后你真的能感受到那个船起船，就是从船水底下一直起来到这个船水面上的黑珍珠起的那一刻的那个状态，非常好。
1: 你休息一下。
0: 对，我觉得我可以休息一下。
1: 哎，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我如果买了半日票，我3点钟进来，经过安检之后，这个时候，
0: 嗯，
1: 花车巡游和小伙伴的排队，其实要2选1，对吧？
0: 对的，
1: 嗯。
0: 然后你安检完了之后，其实你这个时候，因为花车巡游的小伙伴是那个排合影的小伙伴的其中就只有一趴，
1: 嗯。
0: 那所有的迪士尼乐园它的设计就是你一天只能玩玩1/3，
1: 嗯，
0: 你就不要设想说我一天玩玩全部，我一次玩完这个事儿你就不要想了，
1: 嗯，
0: 你就在全部都不玩完的基础上你去择一选择，因为你看这个时候排队看到的人偶一会在花车巡游里面也全都会有，
1: 嗯
0: 嗯，
1: 所以就是花车巡游是非常重要的一项，
0: 非常重要，
1: 千万不要因为排队而影响看这个，
0: 对，
1: 因为一天就3场，
0: 一天就2场，有的时候上午有活动，上午那场还取消了，
1: 哦，是吗？
0: 对，或者天气不好，上午那场也会取消，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下 APP、
1: 哦、
0: 然后它会实时通知巡游是什么时间，
1: 嗯 嗯，所以3点半那场是一天当中一定会有，一般
0: 基本上都会、哦、不太出现大意外的话，
1: 嗯， 嗯，刚才依依同学就说了，说的请问毛毛同学是什么时候去的，怎么感觉玩得这么轻松，但是去过的朋友都没觉得轻松呀，
0: 就是我每次去，就是我一共已经去3次了，每次都是我上次可能我上周去的时候是中午进的园，
1: 嗯，
0: 我之前都是下午3点进的园，所以我去玩的时候，哦，对，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时间，就是我一般就是周五下午或者是周日下午去，
1: 周五下午和周日下午都是相对人少一点的时间，
0: 对，其实周六下午也没事，就是大家你一定要有一个核心诉求，很多人都是带孩子去迪士尼，那基本上孩子到了3点都闹觉了，4点基本上大波孩子都撤了，所以你基本上不用排什么太大队，
1: 嗯，
0: 我一共去3次，就是周五周六周日我都去了一次，我都觉得挺轻松的，没有什么排大长队的。还有就是尤其是4点多的时候，你先去玩玩8D宝藏之后，你先去加勒比湾玩玩之后呢，这个时候你就去极速光轮，创极速光轮，因为这个时候基本上就是2-3岁以下的孩子带家长带孩子是玩不了的时候，你就去这个项目就行了。
1: 真的是专家来的，
0: 我觉得我就是个达人。
1: 专家，真的是专家。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
1: 你千万不要客气了。
0: 嗯，我们办公室还有比我更专家的人，
1: 的
0: 就是买季票的那种小伙伴、
1: 哦、是吗？
0: 啊，对，就一到周末必须飞过去，一个月飞2-3回的那种也有。
1: 那个、
0: 嗯、
1: 你能给我们介绍介绍票价吗？就好多人其实不是特别熟悉。
0: 我觉得票价的话。

0: 迪士尼现在票价差不多是500多，它是在浮动票价，我建议大家还是以官方为准。
1: 嗯，
0: 就是迪士尼现在的它推出了一个连日享的一个优惠活动，我记得它，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它的官方微信账号上面，它都会有一些活动，而且它现在还有一个东航往返的一个3天2夜的亲子游活动的，就是机票加门票的一个活动，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个人说啊，就是因为今天咱们只是一个攻略性的东西嘛，还有就是我想建议大家的，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的迪士尼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然后你会发现很多人都会在跟星黛露合影，大家可能现在一脸懵，星黛露是谁？
1: 是的。
0: 然后再比如说我说到托尼达菲，大家又一脸懵，这又是谁？
1: 我刚才就插不上话，是因为我在回忆就这些形象到底是谁。
0: 星黛露就是那个特别甜的兔子，就那个紫色的兔子。
1: 哦，想起来了。
0: 然后达菲和美美是那个熊，是迪士尼的那个毛茸茸的那个熊。
1: 哦，
0: 就限量版那个熊。托尼是那个猫，那个绿色的，然后戴着一个小帽子的猫，有一个小翻译版，它跟星黛露经常在一起。
1: 它经常在猫和不，它经常在这个动画片里面是以打酱油出现，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嗯，然后所以的话，就是他们每个伙伴都有自己的故事，就看你自己喜欢哪个故事。当然，比如说很多带小女孩的妈妈们，我建议你们就不要买半日票了，你们踏踏实实的买全日票，因为公主都是在上午出来跟大家合影的。
1: 哦，
0: 嗯，尤其是很多小姑娘就特别想跟公主合影的那种，那你就尽早去，早排队，就在城堡的中心非常好找的位置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的话呢，接着说，我们刚才说如果4点之后我们接着玩第二个项目，推荐大家玩创极速光轮。
1: 嗯，
0: 这个项目会从进入开始呢，就这个项目是深受爸爸和男孩子欢迎的一个项目啊。他说句实话，他是这个整个现有上迪乐园里面唯一一个我觉得算是过山车的项目吧。
1: 嗯，
0: 所以他对孩子的年龄啊，包括游玩的这种要求也是有的。
1: 嗯，
0: 但是我个人觉得不恐怖。
1: 嗯，
0: 至少没有欢乐谷的那个过山车恐怖。
1: 哦，欢乐谷真的是给大人玩的。
0: 嗯，
1: 其实
0: 嗯，
1: 低龄小朋友是有门槛的。
0: 就是欢乐谷不是有3个过山车吗？一个大摆锤，一个是那个直冲往上的，还有一个是那个就是相对来说平缓
1: 的。
0: 我觉得它都没有相对来说平缓的那么激烈，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它是可以挑战的。但是其实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你就去沉浸式的体验它的那种，你会发现前一刻你还在跟所有的毛茸茸玩具特别开心的时候，当你进入到这个区域的时候，你瞬间自己就感觉是科幻人的这种状态。然后在这个边上呢，你就能，你会代表这个创极速的这个战队，然后的话带战队之一在网络的这样的一个线上去完成一个这样的一个赛事，会非常有意思。这其二呢，就是在这个旁边就是漫威花园，所以比如说这个时候要去跟这样的伙伴去合影的时候，大家可以去一下。
1: 嗯，这个是一些硬贴士啊。
0: 对，
1: 刚才依同学就想问了，说这个全球有这么多迪士尼，然后每一家好像都有自己之最，就是一直分不太清特色在哪儿。他说之前只去过香港的。
0: 嗯，因为我说实话，我去的没有那么多。香港迪士尼是最精致的，它就范围比较小。然后的话呢，它相对来说它是有它，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迪士尼世界的这个布局，比如说奥兰多是最老的迪士尼，然后的话呢，香港迪士尼是最小的，然后上迪现在目前来看应该是园区最大的。这几个迪士尼是由华特迪士尼公司来去做全部的策划，比如说像漫威的复联4的首映其实就是在米奇大街的华特迪士尼这个影院上映的。就近选择然后去不同的园区玩这个园区独有的那个文化园啊，因为每一个园区都会有一个独特的文化园，这个文化园是这个内容文化园是，就是这个角色园是只有这个园区有的。所以的话每个园区是不同的，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发掘一下。
1: 嗯，另外是不是不同的区域它那个项目针对的年龄段也不太一样？
0: 对的，所以我给大家推荐几个还是不错的，比如说像小飞侠，这个就是你坐在那个小飞侠的一个小荡车上，但是全程就特别像那种你在梦境里游荡一样，然后带你体验一遍所有角色。
1: 嗯，
0: 非常好，这个我推荐大家体验一下。然后还有就是它有一个游船也非常好，也是大概排队大概就是我告诉大家那个时间啊，但是如果你上午去可能会久一点。这个游船是你绕着所有的公主绕一圈。
1: 嗯
0: 啊，然后的话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这两个项目都是在你过了城堡之后 啊，之后你再去玩的。
1: 嗯，
0: 所以那最后。

0: 后呢，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有银联钻石卡的用户，你如果可以看烟火的话，记得提前预约 VIP 的位置，这个是银联给钻石卡、储蓄卡也好、信用卡也好，都是免费提供服务的。
1: 嗯，
0: 这个包括比如说你有招商银行的那个钻石卡，尤其是它可以包括一个孩子3600的往返机票啊，这个的话就性价比比较合适。
1: 总之希望大家去上海迪士尼的时候别忘了在沿街道再走一走，感受一下上海的气息。
0: 对对对，
1: 这里是乐享生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3: 听见，
2: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中国呢是一个文明古国哈，有四大发明，这四大发明分别是火药、指南针、造纸和印刷术。但是您知道吗，在饮食里也有中国人的四大发明。今儿的节目呢，就跟您聊聊饮食里的四大发明。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作家、文化学者崔代远先生，欢迎崔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代远。
0: 说完开始语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肯定在那想呢，饮食里的四大发明有吗？
1: 哎，有。只是有一次我这是干嘛呀，跟人聊起来四大发明哈，我说是这个像您刚才讲的哈，
0: 火药、
1: 指南针、造纸、印刷术
0: 啊。
1: 然后呢，这个对面这个朋友呢是个厨师傅，厨师傅说这个不对，说这个四大发明是什么呀，是豆腐、面筋、豆芽、松花蛋
0: 啊。他虽然是个厨师哈，但他这么说有没有道理呢？
1: 哎呦，你一想太有意思了，这四种东西还真是只有中国有，外国基本不吃，
0: 是吧？
1: 啊，豆腐，你看大家都知道哈，东汉的时候啊，
0: 对，
1: 这个淮南王他这个炼丹啊，没炼出丹来，炼出。

0: 倒过来了，
1: 这也是对饮食的一大贡献。
0: 然后这个你看在外国基本没有豆腐是吧，
1: 豆腐都是中国的、
0: 而且这个豆腐千变万化是吧，面筋是什么您知道吗？
1: 面筋我吃过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肯定也吃过呀、就那种炸的黄色的、
0: 还有一种青灰色的，您说那炸的那是油面筋，还有一种青灰色的是水面筋，就是拿这个白面呀、然后拿这个水啊一点一点淘，就是传统做法啊，现在好像没那么复杂了啊，直接工业就能制了啊，然后呢一点一点淘，把这个淀粉淘出去以后剩的那部分精华，那个东西是面筋
1: 啊、
0: 过去这个叫什么呀，这个素斋里头专门用的东西，非常好吃。
1: 对，
0: 面筋外国人好像也不这么吃，
1: 没听说哪个朋友出国我吃到面筋
0: 了，西餐里头来一个那个奶油面筋没见啊
1: 那肯定也是西餐到咱中国本土化了之后啊、
0: 对，没有，一般没见、再有就是这个豆芽儿，
1: 豆芽
0: 也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你比如这个黄豆芽啊绿豆芽啊、大家知道吧，最简单的醋烹豆芽菜，是吧，还有什么这个豆嘴儿，就是黄豆刚一泡发，
1: 对，
0: 那个芽要出来没出来最鲜，说的这个豆芽是这样的哈，你看过去这个讲究这个寺院里头做斋饭，斋饭呢就是非常的素是吧，但是呢它也很鲜，它这个鲜哪来的呀，据说啊就是拿这黄豆芽泡出来的汤做的
1: 哦，
0: 黄豆芽泡出汤它是这个提鲜的一种秘诀，比这个包括这个什么冬菇啊这个玉兰片还要鲜
1: 哦，
0: 拿这个煮汤最鲜了，
1: 收音机前的家庭主妇可以试一试哈，
0: 试一试，据说啊有一位先生啊他到某个寺院里头说你们这做的太好了，你是不是用这鸡了，寺人说没有不可能完了说一说不信，说要不然您跟我到厨房看看，打开以后呢是一锅这个豆芽儿
1: 啊、这是指黄豆芽儿，
0: 黄豆芽儿，豆芽儿的妙用那你想不出来，太好玩了，就是在这清朝的时候啊，清朝这个大概乾康时期啊，中国不是向欧洲这个外销瓷嘛，专门有这么一种瓷器嘛、欧洲那会儿非常崇拜中国的陶瓷啊，是吧，认为这个用中国的陶瓷这东西太上档次了，
1: 讲究
0: 是吧，奢华，现在啊高大上啊，他就从中国呀、进口这种各种瓷器，可是有意思的一件事发生了，中国运到欧洲的瓷器基本上全保持完好
1: 哦，就没有碎的，
0: 这一大船运到欧洲去以后，多少个还多少个，这几万个，然后盘子还是盘子、碗是碗，
1: 那可不可理解、这是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呀，这中国人太聪明了
1: 啊，
0: 他把这个船舱底下搁上黄豆然后泡上水之后他就长出豆芽来了
1: 啊，
0: 这个豆芽啊就把这个瓷器啊给它固定住了，
1: 顶起来了、
0: 顶起来了，而且它从这缝里顶起来的
1: 啊，
0: 它这个你这个船再动
1: 我都像
0: 没事儿，
1: 就像有一只生命的活的手一样，
0: 都给它撑满了，你知道吗，这比搁沙子搁什么都好，比搁海绵搁报纸那都好得多、是吧，所以呢这个东西你运到欧洲去以后你把这豆芽处理掉，
1: 而且纯天然无污染、
0: 无污染之后
1: 不是白色垃圾，
0: 这个陶瓷全在
1: 要不你说中国人这智慧哈、
0: 是吧，
1: 聪明才智，
0: 所以这个豆芽不光能做汤还能够运陶瓷，
1: 您说豆芽我想起来了，说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吧、在大海上有好多船员，就其他国家的船员都得了那种坏血病。
0: 坏血没有维生素 C 是吧。
1: 对，但中国的船员就没得。
0: 因为中国人喜欢吃豆芽。
1: 对，他们带了豆子，豆子生芽，他们吃这个了。
0: 是吧？而且特别有意思哈，你看现在啊，这个咱们呢住四合院的机会很少了哈，家家户户都种阳台哈。住阳台呢，我倒建议啊，您可以在阳台上发点豆芽儿。
1: 自己能发吗？
0: 能发，能发。您
1: 怎么发呀？
0: 专门有卖这个，不光是黄豆，各种各样的植物，瓜子芽啊，什么这个，黄豆芽，各种豆，反正总之吧，还有什么苜蓿芽啊，
1: 都能生芽，
0: 都能生芽。然后他拿这个东西做成菜，可好吃了。最有意思的，我记得应该是荞麦吧，荞麦长出那个芽啊，很细嫩。之后他怎么吃呢，拿那个就是黑芝麻，然后和成那种糊状的东西，有一点糖哈，然后搁在里头，外面拿这个荞麦的这个芽啊一裹，吃起来那感觉啊又酥又嫩然后又脆的那种感觉，再没有吃过那么。
1: 其实也是给我们推开了一扇窗子哈、打开了一个思路，这个芽是可以吃的，而且要可以在我们自家的阳台上自己发着芽，
0: 千变万化，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特别现在讲这个纯天然无污染嘛，
1: 对呀、
0: 您看您出去吃热不放心，吃辣不放心，您买点豆回家发点芽
1: 对呀、

0: 这放心。
1: 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豆从慢慢的膨胀到后来芽出来，
0: 对，
1: 那也是一种乐事，一种享受。
0: 没错，嗯，最有意思的是我记得吃那瓜子芽的那味道跟瓜子一个味儿。
1: 真的呀？
0: 真的
1: 啊。那您在自家阳台发过芽有什么窍门吗？
0: 我发过绿豆芽。
1: 啊，发过绿豆芽。
0: 啊，绿豆芽
1: 怎么发的呀？
0: 做豆芽菜，你就是拿那个绿豆，然后洗干净了，然后之后拿一个屉布，你搁上水不要太多哈，拿那个屉布弄湿了之后盖在上头，
1: 嗯，
0: 哎，然后之后呢要天天换水，
1: 哦，
0: 要保持它的干净，
1: 嗯，
0: 哎，过不了多久就发出来，
1: 是吧？
0: 啊，
1: 多简单的一件事儿啊，嗯！如果有时间的话，您在养花的同时哈，搂草打兔子，捎带手您发发绿豆芽，嗯，自己家吃吃哈。
0: 哎，自己还可以做个醋烹豆芽菜，
1: 这个。以后让崔老师给讲讲这道菜。
0: 嗯，
1: 越简单的菜越不容易做。
0: 哎，没错没错，
1: 火候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哎，就是咱们不是讲四大发明吗？
1: 就是，
0: 咱别光讲豆芽儿。
1: 我得往回收收
0: 哈。
1: 咱刚才说了三大发明了，
0: 嗯，
1: 豆腐、面筋、豆芽儿。
0: 嗯。
1: 那第四个哈，这个饮食中的四大发明是什么呢？
0: 还差一个是什么呢？
1: 您说呢？
0: 嗯，是这样哈，我在网上啊看过一段视频啊，
1: 嗯，
0: 就问这个很多国家的啊这个朋友说，这个中国这个地儿啊，你什么印象？你到提到中国第一印象是什么？哎，他们就说啊，那个国度啊，到处都是好吃的
1: 啊，到处都是美食，
0: 到处都是美食啊，是吧？中国人也这么认为哈，中国到处都是美食。
1: 嗯，
0: 哎。不过呢，有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并不好吃，它是什么呢？
1: 那样东西就是四大发明的第四个哈。
0: 哎，外国人认为这个东西不太容易接受。
1: 什么？他们不能接受啊？
0: 松花蛋。
1: 哦，他们不能接受松花蛋。
0: 哎，他们认为这个绿颜色的这个蛋呢，啊，是什么呢？是扬子江里的千年乌龟下的。
1: 哦，
0: 所以呢又叫千年蛋。
1: 嗯，确实在英语里这个松花蛋叫什么呢哈，他们叫 century egg， century 就是世纪蛋，
0: 嗯嗯，
1: 啊，或者是 thousand year egg， 就是一千年的蛋，
0: 一千年的蛋是吧。
1: 哦，
0: 啊，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很恐怖。
1: 对，说这儿我想起来了，因为之前和一些老师聊天的时候也说到，在节目中也说到了哈，就是一些欧美朋友他们不能接受海参。
0: 哦，是吗？
1: 你看我们这个鲁菜里的头牌是吧，
0: 鲁菜，对，鲁菜不能没有海参的，葱
1: 烧海
0: 参
1: 啊，那是很名贵的菜。嗯，
0: 对，看来这个各民族啊在饮食上也是有一点这个差异
1: 就这种颜色他就不接受。所以您请客的时候提醒您，您觉得好的东西其他人比如说欧美的朋友他可能不觉得好哈。
0: 对，您像我到了某一个地区吧，那个地区吃那种那个大虫子我就有点难以下咽。
1: 人家觉得这是珍馐美味哈，
0: 嗯，
1: 但是咱们觉得这个我接受不来。
0: 哎，
1: 嗯，
0: 对，您像欧美的朋友啊可能看着这松花蛋呀，啊，看着就比较别扭是吧。
1: 嗯，
0: 哎，认为说这个是还有一个更甚的说法是魔鬼的食物。
1: 哦，
0: 啊，
1: 可能就是这种颜色哈，给它造成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0: 不光是颜色，你看松花蛋很有意思啊，松花蛋就像一个宇宙一样。
1: 哦，
0: 啊，它外头啊是这种晶莹剔透的绿，而且是分层次的。
1: 嗯，对，
0: 中间呢有一个什么呢，那种绿颜色的黄，
1: 嗯，
0: 是吧？如果你要这个一刀切开，切开以后你就发现它跟爱因斯坦讲的宇宙是一样的。
1: 哦，
0: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是吧？你看
1: 咱们有的时候那个芯儿还是黄色的。
0: 上学的时候看着它这个宇宙哈，一点一点往外放，是吧？
1: 地核这个那。
0: 哎，对对对对，然后中间是黄颜色，而且是稀的，是吧？
1: 哦，
0: 哎，混沌啊，混沌初开的那种状态。然后呢，一层一层一层，最后一层呢是这个
1: 外面那个蛋清
0: 天体哈，繁星满天，
1: 哦，
0: 而且特别是长的那些松花。
1: 对呀，啊，
0: 是吧？哎，外国人觉得这东西太奇妙了，这玩意儿能吃吗？不过中国人太喜欢吃了，是吧？
1: 中国人觉得。比如我看松花蛋我觉得挺美的呀，
0: 是
1: 你上面那松花多好看呢，跟那冬天接的那个窗户上接的冰花似的。
0: 没错，很多人不知道说这松花怎么上去的啊。
1: 哦，
0: 还有人奇怪这是不是当时这腌松花蛋的时候拿那个松树的枝子搁在外头糊在泥里。
1: 这想象太丰富了
0: 啊，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1: 说到这儿咱就得说说这松花蛋是怎么做出来的了。
0: 哎，说说这个松花蛋的这个
1: 做法
0: 腌制过程哈。
1: 嗯，
0: 您说这个呀我小时候还真见过。
1: 嗯，
0: 为什么呢？我们小时候啊有这个走街串巷啊腌松花蛋的。哎，就是说呢你自己家里啊拿这个大鸭蛋，哎，拿半筐鸭蛋去之后，我印象里做一个四分钱吧当时啊。
1: 啊，就是你自己提供原料他给你腌，
0: 哎，加工
1: 一个四分钱。
0: 哎，一个四分钱。
1: 哦，
0: 之后他用什么呢？用这种各种泥巴弄的这个灰，然后给他这个团起来。那这灰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我查了一下啊，大概其呢里头有什么草木灰啊、 白石灰呀、啊，这大家都知道哈、啊，一定得有白石灰、
1: 嗯。
0: 还有一种东西叫什么呀？蜜陀僧，哎，
1: 哦、
0: 还有什么
1: 中药？
0: 哎，中药什么刺茶、
1: 嗯、
0: 米糠，哎，然后和上黄土等等吧，哎，这种原料之后呢，给它调成这个稀泥似的，给它糊起来。
1: 哦、
0: 糊起来以后呢，你就能搁在小槽里头等吧。哎，外头呢有的还裹一层稻壳，也有不裹都可以。
1: 嗯，
0: 过上个个把来月之后呢，您把那个泥巴抠了去。鸭蛋那壳已经变成那种墨绿色带斑点的了。
1: 哦，
0: 哎，
1: 它已经发生化学变化了。
0: 哎，它发生那个化学反应了。
1: 嗯，
0: 哎，之后呢，您把它这个打开以后啊，就变成了这种凝胶式的这种绿颜色的冻状、
1: 哦，
0: 上头呢就有一朵一朵的松花。
1: 这说明已经腌好了。
0: 哎，已经腌好了、
1: 哦、
0: 啊，而且呢是里头呢还是那种半稀的那种胶质的状态。
1: 嗯
0: 嗯。
1: 这是松花蛋的腌法，
0: 腌法，
1: 腌制方法哈、
0: 嗯嗯。
1: 其实关于松花蛋哈，我查了一些资料，它也有这个自己的故事。
0: 嗯，您讲讲。
1: 就是好多这个美食不都是有偶然性的吗？
0: 没错，没错。
1: 就臭鳜鱼之类的是吧？
0: 啊。
1: 当时我没那么想，我没把它想做的那么臭。
0: 是吧？
1: 可是后来发现它臭的那么香。
0: 啊、是吧？啊。
1: 这松花蛋呢？
0: 您讲讲松花蛋
1: 也有自己的故事。话说呀，那是200多年前了，在天津有一村儿、
0: 哦、
1: 哈。
0: 嗯。
1: 这家人家呢挺富有的，富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这家里的老母亲还没去世呢，就把这个棺材准备好了。
0: 嗯，
1: 有这讲，这不是不孝，
0: 有
1: 是吧，
0: 啊，得一道一道七百多道、
1: 啊、对。然后呢这个准备好了，但是这老太太身体还挺硬朗的呀，就把这棺材呢就放在他们家房子后面了，就背着、
0: 嗯、
1: 啊，一道一道七七嘛是吧，让它越来越油润，看起来越来越高档。这个日子久了呢，这家里人呢就怕棺材潮湿了嘛、
0: 嗯、
1: 就得放点干燥剂，放什么了呢，有石灰草木灰就放在这棺材里了，为了防止它的潮湿、
0: 嗯、
1: 对。然后还把这棺材盖啊给它留点空，让它通风是吧，更好的保存这口棺材。等到后来啊，这老母亲不幸去世了，这时候不就用这棺材了吗，结果把这棺材盖一打开一看，呵，母鸡觉得这棺材也不错，进去下蛋去了。怎么说，这一年来这母鸡产蛋量下降了呢，闹了半天都下到这儿了。
0: 哦、这么回事
1: 啊，因为这个棺材里原来放了草木灰，放了石灰、
0: 嗯、
1: 哎，这个蛋呢就产生了微妙的化学变化。
0: 哦，
1: 家里还觉得这都这么长时间还不得臭了呀、
0: 嗯、
1: 那扔了吧、
0: 嗯、
1: 结果一扔的时候发现这个蛋倍儿倍儿的、
0: 嗯、
1: 哎，它就成了这个松花蛋了。
0: 哦，松花蛋就是这么偶然被发明的、
1: 哦、是老太太故去了，但是留给了我们美味的松花蛋
0: 是吧，
1: 啊，这口棺材留下了美味的松花蛋、
0: 很有意思啊、
1: 嗯、
0: 这个虽然说是个传说吧，但是呢确实也有一定的可信性。
1: 嗯，
0: 很多这种美味很多都是偶然发明的。
1: 对，
0: 哎，比如说刚才咱们聊到的豆腐，那也不就是当时炼丹的时候没炼出来，炼出豆腐来了吗？
1: 关键就豆汁儿也是这样的、
0: 对，都是一种偶然因素发明的、
1: 嗯、
0: 啊。聊到松花蛋来，这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呢，就是很多朋友不会切松花蛋
1: 啊。对呀，
0: 是吧，在家的时候哈，你看外面那松花蛋哈，切的一芽一芽的哈，之后您吃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了，您搁一点酱油，搁一点姜末，
1: 嗯，
0: 哎，因为松花蛋呢属寒性是吧，搁一点香油、
1: 嗯、
0: 哎，这样的话呢吃起来味道很好。但你这个你发现如果拿刀一切啊，它粘刀
1: 啊。对呀，就抹不开、
0: 哎、
1: 然后这个卖相就差了，
0: 特别不好看。哎，大家呢跟大家呢分享一个怎么切松花蛋哈。
1: 嗯，
0: 其实很简单，您就拿一根线，就咱们这个缝衣服的这种白线呀、啊、您拿水啊先给它浸湿了之后勒
1: 啊、
0: 哎、你想这个线呢它很细对吧，它就无所谓粘。哎，然后您拿了水之后呢，拿水蘸了以后啊，它就更不会粘了。
1: 嗯，
0: 您把它慢慢的勒成一芽一芽的、
1: 哦、
0: 哎，这个形状就出来了，而且呢很漂亮。
1: 哦，这是切松花蛋的方法哈，窍门、
0: 嗯、对，
1: 其实现在您仔细去看那个卖厨具的，专门有切松花蛋的那个仪器。
0: 是吗？
1: 是，我买了一个。
0: 我都没买过，这一看就是外国人发明的。
1: 特别便宜，几块钱。
0: 哦，几块钱、
1: 啊。什么样的？就外面跟那个绣花的那绷子似的，
0: 哦、
1: 不大，就是像拳头这么大吧。
0: 哦。
1: 然后呢，它有几根极细极细的那种，像铁丝似的。
0: 往上一摁。
1: 哎，对，它就是，比如说有6道、
0: 哦，
1: 是吧？绷上，然后您就对着那松花蛋一摁就好了。
0: 这可以理解，因为这个当时有一次在电视台做节目啊。
1: 嗯，
0: 做的一个什么呀，叫文思豆腐
1: 啊。
0: 哎，请了一位大厨，这大厨啊那真是手艺啊 人家大厨切完这豆腐能把这个豆腐啊从针饼里头穿过去。
1: 哦，
0: 就这手艺切这个文思豆腐
1: 跟那大煮干丝的。
0: 哎，当时呢比赛呢是说多长时间啊得切出这个豆腐，这豆腐得多细
1: 啊。
0: 后来之后呢这个跟大厨 PK 的这个吧，这是一个这个小伙子，这小伙子呀很聪明，他没这手艺啊怎么办呀，他找了那么一个模具铁的、
1: 啊、
0: 然后打上无穷多个眼儿，然后拿一豆腐往里一刻，
1: 这行吗？
0: 出来了也行，给大厨给气晕了。
1: 大厨说：“我这几十年的功夫白练了，
0: 还不如这么一模具呢。”
1: 哦，确实是哈，很多现代仪器的发明确实是方便了我们的生活哈，但我们也不应该把这个传统给它遗失了。
0: 嗯，对，手艺是手艺，就跟比如说吃烤鸭似的，您说这个，现在有的是电炉子哈，电炉子能不能烤鸭？能。但是呢它不能完全替代手工的烤鸭，
1: 对，
0: 是吧？
1: 慢工出细活这句话有道理的。
0: 嗯，没错。
1: 嗯，快餐食品我们需要，但同时我们也需要那种慢工出细活的那种讲究的食品。
0: 哎，那是一种艺术。
1: 嗯，说到这松花蛋了哈，我知道崔老师您有一种吃法大家不知道，在干嘛的时候您还吃涮了松花蛋了？
0: 您已经说出来了，是涮了松花蛋了啊！
1: 啊，
0: 涮羊肉的时候涮的。
1: 涮羊肉您怎么还？
0: 哎，这个在这个京味里头专门写。其实下次您在吃涮羊肉的时候啊，不妨啊您涮几片松花蛋。为什么呢？因为松花蛋是碱性的东西，
1: 哦，
0: 拿石灰腌的嘛，它是碱性的东西。这个羊肉啊是酸性的东西
1: 啊，
0: 哎，特别你涮羊肉啊，这一锅呀，它这个羊肉很多嘛，哎，所以呢，它这个东西啊，那化学上讲的嘌呤就比较多嘛。
1: 啊，嘌呤。
0: 如果说你拿这个涮完了松花蛋之后呢，你再吃这个羊肉啊，它等于酸碱中和了嘛，羊肉味儿也好，而且这个松花蛋涮完了以后吃口感也好。
1: 啊，松花蛋涮完能捞起来了吗？
0: 能。
1: 能捞起来
0: 啊！
1: 哦
0: 啊，您可以拿勺捞吗？
1: 我可以拿那捞子捞吗？
0: 啊，对，捞完了以后，您就这个涮完了的松花蛋，您蘸上那些涮羊肉的调料吃，味道也非常的好。我试过很多回，
1: 哦，就和肉一块下就行。
0: 涮羊肉，您不是得先涮肉吗？
1: 啊，
0: 滴了啊，叫什么七上八下也好啊。嗯，之后呢，您再涮涮松花蛋
1: 啊，
0: 就这么一个吃法。
1: 哦
0: 啊，
1: 这等于是拓宽了咱们涮羊肉这些食材的领域啊。
0: 哎，对，但这个松花蛋呢，您不用搁酱油啊、姜什么都不用，您就直接下锅涮就可以了。
1: 嗯，哦，嗯，是这样。
0: 对，
1: 下次咱们自己在家涮火锅的时候，或者说您出去的时候，嗯，您都可以尝试一下哈。
0: 哎，算是这个松花蛋呢，也不光是可以做凉菜吃，也有做热菜的。
1: 哦。
0: 比如说裹上面糊炸呀，炸完之后再溜啊，
1: 嗯，
0: 哎，菜谱上也有这么做的菜。
1: 对，
0: 哎，不过呢，现在好像外头见的并不多哈。
1: 嗯，没见过说松花蛋炸的。
0: 对，比较多见的这个松花蛋的吃法呢，就是广东的皮蛋瘦肉粥。
1: 对，皮蛋瘦肉粥，
0: 哎，这个大家都知道哈。
1: 嗯，
0: 特别在广州那块儿哈，这皮蛋瘦肉粥很好喝。
1: 哦，
0: 而且呢，拿那个，它那个米啊都变成熬成那个糜状，
1: 对，
0: 哎，很碎，
1: 嗯，
0: 是吧？里头搁上那个肉粒儿、肉糜的那个样子。其实我觉得呢，它为什么好喝呢？也是松花蛋是碱性的，
1: 怪不得那皮蛋瘦肉粥那么糯呢。
0: 对，
1: 啊，
0: 它也是用了这个道理，所以呢，
1: 哦，
0: 皮蛋瘦肉粥为什么好喝？道理在这儿，
1: 就是所以欧美的朋友不吃皮蛋，那真是一大损失，
0: 是吧？
1: 啊，
0: 同时你看，他也不能吃皮蛋瘦肉粥了。
1: 啊，其实关于饮食里的这些故事特别特别多哈，节目要结束了，也给大家一个提醒，我们说好吃不多给，这松花蛋呢虽然很好吃，但您一天吃太多也不合适，因为毕竟里面可能含有铅的成分。
0: 嗯，对，哎，
1: 您一天吃一个就差不多了，
0: 浅尝辄止嘛。
1: 对，您也别天天吃。
0: 不过也没有人把松花蛋吃饱了，这得什么感觉，
1: 是吧？美味呢在于不多，嗯，在于您对美味的那种期待。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不断扩大发布，
2: 发新生
5: 活。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那在我们老百姓餐桌上常见的两种蔬菜，番茄和马铃薯，大家再熟悉不过了。但是您知道吗？这两种看起来完全不同的蔬菜却有着密切的联系。可能没有人想得到，大概在900万年前，有一场远古的基因联姻，缔造出了如今全球第三大主粮作物马铃薯。那前段时间，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黄三文团队联合中外的科研团队开展的研究，就发现啊，马铃薯组呢是起源于900万年前番茄组和类马铃薯组的一次古杂交事件。那这个杂交还产生了新器官薯块，于是网上就有人打趣地说，哦，原来马铃薯的妈妈竟然是番茄。今天结合这个新闻啊，我们要和节目的老朋友植物学博士史军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欢迎史军老师，您好。
7: 嗯，大家好，我是史军。
6: 这网上有网友打趣的说马铃薯的妈妈竟然是番茄。你说这两种作物长得也不一样，个头也不一样，这番茄带汁水啊，这马铃薯是淀粉类的作物，谁也想不到他们俩会有这种联系。那史军老师，这餐桌上明明是两道菜的土豆和西红柿，在植物学上真的可以称为他们是母子关系吗？
7: 是的是的，其实啊，有很多动手能力特别强的园艺学家就把这马铃薯和番茄嫁接在一起啊，就出现了这种组合植物，上面接番茄，下面接马铃薯块。这个很久很久之前就有人做了，而且非常成功，展示性能也非常非常好。当时就有一个说法说，哎，这人把这马铃薯和番茄进行了杂交，然后呢得到了一个组合植物啊，既能接番茄又能接马铃薯，
6: 二合一了哈。
7: 对对对对，还有人说，哎，这是通过这个基因技术啊，细胞融合技术啊，把它们给弄在一起，然后呢产生了一个组合植物。

0: 那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我们今天来看啊，其实这个说法应该是反过来看哈，就是说，番茄其实是我们今天吃的马铃薯的一个母本。
1: 嗯
0: 啊，当然了，这个组合发生的时间，那是非常非常久远了，500万年前才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东西，啊，所以距今500万年前，他们就开始有这个马铃薯这样的一个植物的出现了啊。当然，他们的最早的杂交可能推到900万年前，
1: 嗯，
0: 啊，就是一种叫类马铃薯的植物跟番茄之间进行杂交啊，最终。促进了一个新的植物的产生啊，那就是我们今天吃的马铃薯。
1: 嗯，这个番茄族我们知道哈，就跟我们现在理解的番茄应该是一样的。那这个类马铃薯族，我们怎么理解？就是一个是妈妈，一个是爸爸。这个爸爸就是类马铃薯，它和我们现在的马铃薯有什么差别吗？
0: 是的，是的，它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马铃薯啊，也不是说野生状态的马铃薯啊，它只是。同属于茄科茄属的另外的植物啊，那这一类植物呢，它的特性是什么呢？它的特性是，它的没有属块。觉得好像叫类马铃薯，类马铃薯是不是它有属块呢？实际上不是，它并没有属。那真正促进这个地下茎膨大的这个基因，实际上是，马铃薯的妈妈，也就是番茄提供的。
1: 嗯。
0: 啊，那虽然说类马铃薯它的这个根茎啊能生长啊，但是它生长的过程中，它不膨大啊，也就是说，没有办法形成我们今天要吃的这个食用的部位啊。那番茄呢，它虽然能促进这个地下茎的膨大，但是它又不能促进这个地下茎的生长，所以只有当这两个基因啊两组。基因特别的基因碰在一起的时候啊，才能让它既膨大又能持续性的生长啊。而这个持续生长的基因就来自于类马铃薯，而促进膨大的基因就来自于番茄。
1: 哎，
0: 啊，是这么样一个特殊的组合。
1: 是一部分基因来自于番茄组，就是妈妈组；一部分基因来自类马铃薯组，爸爸组哈，啊。最后呢，这一场非常远古的基因联姻，就缔造出了如今全球第三大主粮作物马铃薯。所以不仅创造了这个新物种，也是催生了新器官薯块的产生，由此也引发了马铃薯物种爆发式的一个辐射分化。现在大家都知道说土豆好啊，土豆是这个主粮哈，这个里面的这个淀粉啊，这个营养价值也很高，而且它的适应性很强，被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为全球13亿人提供主食。但是这一次的这个研究，它是等于揭开了马铃薯的身世之谜。那这么久的时间，不管是500万年还是900万年，那为什么到现在咱们才解答了它的这个马铃薯的身世？这个很难吗？
0: 对，其实我们讲啊，就是很多作物的起源在今天来说都仍然是个谜。
1: 未解之谜很多。
0: 对对对，其实未解之谜还有很多啊，就是我们今天能寻找到的很多的野生就是作物的这个祖先，这个非常难找啊。因为在很多的区域啊，首先我们讲啊，农业发达区域，或者说我们驯化作物的很多的核心区域，很早很早之前就被人开发利用了。而开发利用之后呢，你不可避免的带来就是一个环境的改变。就咱们就不说远的啊，我们讲，在这个咱们国家的中原区域啊，就比如说。河南，这个区域，因为我们的文明的起源在这个区域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时间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你到这个平原区域再去找野生植物，实际上是比较困难，或者说找我们今天吃的很多的作物的野生的这个。他们的亲戚那是比较难了，或者说我们，再说一个，我们即便是今天我们找古籍里面，比如说《诗经》里面记载的很多的植物的话，那在很多区域就不是那么容易找了，就是因为人类的活动啊，会影响这个区域的植物的种类的构成，特别是一些有食用价值， 药用价值和观赏价值的很多的野生植物，可能在过去的几千年时间里面就已经被采集或者是消耗殆尽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是想再去判别一个作物它的野生祖先，就很难去找。
1: 你就首先找不着是吧，就首先很困难。
0: 对
1: 嗯，
0: 对，很难找到它真正的祖先。就不像说如果我们这个工作是发生在四五千年前，那个时候可能你在培训化的那个田旁边就有一些
1: 对
0: 野生的这个个体。
1: 找到了才能鉴定，找到是第一步是吧。
0: 对、嗯、那就这个工作就比较容易做了啊。但是我们今天会发现很多的这个栽培作物的周围不可能有这个野生的祖先的个体啊存在，这样的话就给工作设定了一个非常大高的一个门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之前去做很多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啊，最初依赖的也就是形态学之间的这种差异的分析啊。那这个分析就无法去揭示这个物种之间的这种深层次的联系啊。就比如我们看一土豆和看一番茄，你如何建立起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1: 就形态上完全不一样。
0: 对对对，这很难啊，非常难。不管是叶子花，虽然我们知道它们都是茄科的植物，但是就细节上来讲啊，你很难说建立起它们是哇有这么亲密的这种亲缘关系。这个非常的难。再者就是以前的这种一些细胞学的或者说分子生物学的分析的手段啊，没有现在的这么先进啊。以前就在我们上大学20多年前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主流的分析手段还是在做染色体分析。那就从染色体的角度来讲也很难去说明这些植物之间的这种联系。况且说当年的染色体的这种制片的工艺其实是还是比较难的啊。而且你想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染色体图谱也不是那么容易。直到说我们讲啊大规模基因组测序出现之后啊，包括说现在的这个测序的技术发展和测序的成本下降之后，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去深入的去探讨物种之间的关系了啊。因为我们现在不需要再像以前说很模糊的借助形态学的，借助染色体的，甚至说之前借助某些单独的基因片段的这样的一个线索去分析了。我们现在可以做基因组层面的这种分析。那这样的话那再去比对，这就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了啊。你谁跟谁的关系亲近，谁跟谁的这个关系更远一些，拿那个基因组啪一你数据一对比啊，那就知道了。另外一个这个所有事情啊，我们讲的对比不是说大家拿着两张照片啊不同人的照片，哎你一看啊这一样就行了。不，其实也不是大家想象的这个样子啊，因为基因组的数据那非常非常庞杂。对对对，你要进行分析的话实际上也需要大量的算力，而算力是我们近来啊有一个突破性进展的事情。就是大家可能觉得啊，所谓的算力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最多的就是所谓的 AI 辅助的这样的一些事情是吧。但是实际上在科研的工作中，算力的爆发性增长对于科研工作的这种巨大的推动实际上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我们认知这个物种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1: 也就是说如果倒推到10年20年之前，可能我们的技术手段是没有办法很快的完成像这种番茄和土豆它们之间的这种基因组的对比。但是放在今天，不管是我们的这种这个基因组的这个分子生物学呀，包括现在这种算力呀，然后我们现在这种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啊等等，所有的硬件条件有了，然后再加上能 能找到这个原始所谓的他们的原始的祖先，然后一进行大

0: 量的数据分析和对比，才能确定哦，原来土豆的妈妈竟然是番茄族。他在植物分类学上怎么确定他们之间看不见的血缘关系，比如要提取什么东西，包括数据 99.99%， 还是说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就证明他们是有关系，怎么来界定关系？
1: 其实这个不难啊，我们从个体的层面来讲啊，有一些个体它是有一些保守性的序列，在这种保守性的序列上每个人的变化比较有特异性的啊，那我们去找那些是不是啊因为家族遗传会有一些保守现象的存在，以及会不会因为个体的差异会有一些特定的突变出现啊，你对比以后大概就能知道说，哎，这人是不是这家子的人。
0: 嗯
1: 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基因啊，它是极端保守的啊，从这个父母那儿继承下来以后它就很少变
0: 哦，很稳定啊，
1: 对，很稳定啊，就是它很少变，当然也有变得非常快的一些基因，有一些快速的这种，我们今天讲啊，还有一些单核苷酸突变这种位点啊，就是一些特殊的位点，它因为有一些快速的变化以后，它不影响它的这个基因的功能啊，但是它会有在个体和个体之间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异。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基本上就能快速的识别出来，不同的个体啊，以及他们的这种血缘关系。那对于这个物种级别的识别来说啊，那也是这样的啊，就是同一个大的类群，比如说啊，我们讲马铃薯和番茄，它同属于茄科啊，那在这个大的范畴上来讲，它一定是有非常多的共用的东西。因为我们今天讲进行分析的基础是建立在基因组图谱的基础上的，很多的植物全基因组已经都做完了。
0: 嗯
1: 啊，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去找嘛，谁和谁之间共用的东西有多少啊，这个出现差别的有多少啊，大概起就能够建立起一个我们叫系统发育树啊，因为你如共用的东西越多啊，那肯定是聚成了一群，也仍然是一个计算的基础之上的。当然了，你共用的东西越多的话，你肯定是关系越为亲密嘛。
0: 嗯
1: 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概其就能知道哦，谁跟谁是非常亲密的这个兄弟物种啊。当然，如果说他们有一个跟他们共用的东西非常像，但是差异比较大的，那很可能就是在比较早时间分化出来的另外的物种，杂交产生的这个物种的亲本啊，那这又是通过另外的这种基因组层面的这种比对吧，计算啊，得到的一个亲缘关系的一个结果啊。那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基于一些特定的基因的片段来进行判别的，比如说线粒体的基因啊，或者是说是叶绿体的基因啊，在植物里面因为有叶绿体就是数量比较少啊，然后容易分析并且遗传上比较稳定的这些片段，
0: 嗯
1: 啊，用这些细节来进行这种亲缘关系的判别。但是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全基因组的这样的一个测序的手段，就是说以前我们去判别两个物种的时候，很可能是以树上的某个
0: 枝叶、某一个条码，对，
1: 局部啊，或者说以封面，啊，就看着这俩封面比较像啊、哦，那它可能是一套书，一样的书。那现在我们可以把里面的内容全都翻开了，你啪，那里面的内容全都一比，是不是一样的？那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对，现在有这个全基因组图谱，它就相当于一个标尺，或者说是一个这个大的一个对比框，就是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在这个标尺上然后进行一个准确的对比。那包括我们的专业人士会分析哪些是比较稳定的遗传基因，哪些可能是突变的基因。那总之呢，在这一套的系统理论的这个支撑下，那最后会得出一个相对严谨的数据。而且刚才史军老师还提到了杂交，我们知道现在杂交在这个 植物就是育种，我们的农业作物育种方面，其实这个技术用的也非常多。杂交我们可以换个词儿，就叫植物之间联姻，可以这么讲。类马铃薯和番茄就属于这种古代的杂交事件，最后产生了现在的这种薯块啊，新器官是也就是我们今天吃到的这个土豆。那植物之间的联姻是真的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惊喜吗？有些可能。

0: 是意外带来的惊喜，有些是人为想要去创造惊喜。
1: 哦，那太多了，那杂交水稻就是这么来的呀。
0: 袁隆平先生的这个成果哈。
1: 对，杂交水稻的它就是栽培稻和普通野生稻之间进行杂交，产生的一个让我们中国人能吃饱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物嘛。那当然了，现在不止啊，不只是它。这个比如说典型的小麦实际上我们今天是一个能够看到的非常典型的杂交起源的一个作物啊，实际上它是三种作物啊共同杂交产生的一个我们今天看到的物种啊，因为它的这个身体里面实际上是有怎么说呢，实际上是有来自于三个物种的染色体组，你看这多复杂，它是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筛选的过程不断发生筛选，不断发生新的杂交，最终稳定成我们今天吃的这个普通小麦这样的一个存在。
0: 这是野生的筛选和杂交的过程，形成了现在的普通小麦。
1: 是野生的杂交，但是中间伴随着人为的筛选，就是说不停的来相互互作形成的。当然了，今天我们中国的科学家也在做啊，李振声院士做的这个小燕麦系列，实际上是把这个普通小麦还有一些这个长穗燕麦草之间进行了新的一种杂交，得到了小燕这个系列品种的小麦啊，具有极强的这种抗病性，还有非常好的一个麦粒的产量和品质啊，这个兼具二者特征的这样的一个跨物种的远缘杂交的成果啊，现在也是在我们的中原区大面积的推广，其实现在很多地方种的全都是这样的一个系列的品种了啊，这也是一个典型的跨物种杂交的一个结果。
0: 等于这样的杂交带来的惊喜就是，比如说它的抗逆性更强，更丰产，然后或者说是它的这种基因的性状可能更为我们人类所需要，然后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这种惊喜哈。
1: 是的，这种远缘杂交就会突破这种。这个种内杂交就会突破种内杂交之间的一些障碍，就是它不会再增加太特别多的特性了啊，就是比如说之前的小麦种植碰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抗病性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小麦的麦田里面有很多让人挠头的一些真菌类的一些感染啊，一旦发生了以后简直就是毁灭性的这种传染病，这是非常非常麻烦。你要是说在这个小麦的品种之间去筛选，就已经非常吃力了啊，因为我们之前把这个小麦的传统品种的这种抗病的这种品系个体甚至品种的筛来筛去都基本上是用尽了，但是很多其他野生植物与小麦近缘的其他野生植物，它们还有很强的这种抗性。因为它们，在长时间里面，实际上它们跟这个，一些病害啊，就做着更激烈的斗争吧。那我们把它们的基因引入到这个栽培小麦里面，实现这种，作物的。或者说植物的远缘杂交啊，就能获得极其强大的盟军啊，然后就可以来对抗这个植物的病害，那促使这个小麦的增产啊，你这个是就可以实现了。
0: 对，我们说保障粮食安全啊，前提是我们有这种技术手段，能通过一些很好的这种基因组的筛选进行杂交，然后有一些优良品种出现。其实这些年咱们中国在这方面的成果也非常的多。今天从马铃薯和番茄这个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哈，我们来聊起，其实也给大家再科普一下。虽然说他俩看起来完全不像，但是刚才史军老师说了，他们都属于同一类，就是茄科类的这种植物。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比如我们的茄子， 那肯定是茄科类，对吧？
1: 对对对，
0: 还有
1: 包括说最近火热的一种、水果人参果。
0: 哦，人参果也是。
1: 对，
0: 那这个大家族很大吧？是不是辣椒好像也是？
1: 辣椒也是。茄科家族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意思。

0: 家族，包括我们很多朋友小时候摘的野果子龙葵，
1: 嗯，
0: 也是切克家族的成员。
1: 哦，那他这个家族就是形态各异，然后有的有汁水，有的没有汁水，有的长得像茄子的这个形状，有的就完全不像。我们不能通过外貌来判断他们是不是一家人。
0: 实际上外貌上啊，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茄科植物的花的话，你会发现它们的花的基本的形态还是非常非常相像的啊。虽然说大小形状和颜色都不太一样，但是你仔细去看的话，基本结构大差不差。
1: 感谢史军老师哈、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个马铃薯和番茄之间的这种关系啊，也希望大家呢有机会能够多走出去，多看一看植物大千世界，去了解它们。那也谢谢史军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4: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5: 市委书记李云峰在洪洞县调研，他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绩推动高质量发展。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古县牡丹杯山西省第38届围棋锦标赛开赛。各位听众，听临汾新闻。听临汾新闻。5月8日，市委书记李云峰深入洪洞县基层一线，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等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跟着学、照着做、踏实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洪洞的工作做好、做扎实、做出成绩来，为全市发展多做贡献。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小刚，市委常委洪洞县委书记张建伟参加。初夏时节，草木葱茏，生机勃发。李云峰来到洪洞县甘亭镇南阳谢村，沿路查看村容村貌，在村便民服务站大院里争创星级文明户星耀榜前驻足，与镇村干部亲切交流，了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情况，听取全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汇报。他指出，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和党员队伍培训，提高化解矛盾、引领发展的能力和水平，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在新村镇马三村的麦田里，

李云峰走到地头查看麦苗长势和抽穗灌浆情况，详细了解土壤伤情、灌溉条件，强调要坚决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加大农业保障投入，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为粮食丰产丰收奠定坚实基础。红桐经济技术开发区入驻企业12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以 AI 技术加 AI 漫剧仿真人短剧内容为核心驱动的新型文化传媒企业，2026年一季度累计创作各类作品1030部，作品总时长超6万分钟，已形成规模化高质量的内容产出体系，营业收入已达1300余万元。李云峰与企业负责人就行业发展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的运营模式、内容创作生态及商业变现路径，勉励企业推出更多有文化内核、有艺术价值、有临汾特色的精品力作。李云峰来到红桐县建贤里特色文化街区，详细了解街区运营招商情况，听取全县重大项目谋划和招商引资工作汇报，在红桐大槐树寻根祭祖园二期项目建设现场查看景区游客中心运行、配套设施完善和安全管理情况，对红桐县重点项目建设、大槐树景区综合服务设施配套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要求建贤里特色文化街区准确定位，吸引更多高品质商家入驻，丰富多元消费业态，带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调研中，李云峰主持召开座谈会，红桐县红桐经济技术开发区负责人分别做工作汇报，市领导张润泽、胡小刚针对具体工作提出指导意见，市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市发改委、市工信局等市直部门以及市指导帮扶组负责人分别做点评发言。李云峰对红桐县近期经济社会发展成效给予肯定，要求全县上下以更大力度推动各项工作争先进位，以更实举措涵养净化政治生态，切实树好大县形象，扛起大县担当，彰显大县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中央、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始终跟着学、照着做、踏实干，积极争取各类政策机遇，扎实推动“十五五”规划落实。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高质高效推进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促进发展。要切实把围绕定位抓发展落到具体实处，聚焦两篇调研报告确定的四地一城发展定位，用足用好看得见的比较优势和看不见的比较优势，以定位规划产业，以产业谋划项目，以项目推动发展，不断增强县域发展竞争力。要全力抓好经济运行，深刻把握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和要求，坚定不移抓定位、抓增长、抓投资、抓消费、抓入统、抓增收，持续优化产业结构，用好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开发区建设、产业链和专业镇建设等关键抓手，持续壮大县域经济。要统筹抓好民生改善和底线性工作，全面增进民生福祉，切实抓好教育、医疗、社保、养老、住房等工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环境卫生整治、大气污染防治，让群众获得感更加可感可及。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力抓好中央省委巡视和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建强基层组织，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着力营造持久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5月6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有关文件精神，听取市农业农村局等八个市直部门整改情况汇报，安排部署相关工作，审议临汾市联防联控县重点企业排放浓度和排污总量双控实施方案2026年修订，审议临汾市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送审稿。会议强调，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决战决胜的

0: 关键一年，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有关文件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扛牢主体责任，逐项对标对表，全面梳理排查，深入分析问题根源，精准制定整改措施，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应，持续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取得长效。会议强调，部署实施重点企业排放浓度和排污总量双控工作，是破解我市空气污染难题、改善区域环境质量的关键抓手。市直有关部门和各联防联控线要紧扣方案要求，紧盯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对照管控清单压实减排任务，确保重点排污企业达标排放。要强化区域协同、部门联动，严把企业排污监管关口，以刚性约束推动企业落实治污主体责任，推动全市空气质量持续稳定改善。会议指出，研究确定我市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既是落实省纪委监委文物保护专项监督检查整改要求的具体举措，也是加强我市文物保护利用工作的必然要求。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和实现要求推进后续工作，全面完成保护范围划定、标志说明设立、档案建立、管理责任落实等工作，推动文物保护工作落到实处。要健全完善文物保护长效申报遴选机制，加快形成科学合理、层次清晰的文物梯次保护格局，持续推动全市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5月6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王岩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开展经济工作专题学习，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重要文件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层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结合临汾未来发展方向，依托晋创古临汾等平台，建强创新载体，支持高校院所加强基础学科建设，鼓励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加快提升全市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同时要强化创新保障，全面落实鼓励创新各项优惠政策，着力激发创新活力，营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良好生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强化极限思维和底线思维，坚持源头管控以防为主，深入研判灾害风险，加紧补齐短板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为155开好局、起好步、筑牢安全底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近期省内外事故教训，聚焦危化品、烟花爆竹、煤矿、道路交通、燃气、消防等领域，持续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力推动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运用义乌发展经验所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激发草根创业活力，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临汾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会议强调，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重大判断和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用好用足宏观政策，深入挖掘内需潜力，加快构建具有临汾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打造优质发展环境，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同时要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紧密结合临汾实际，扎实抓好巡视整改，三农优化营商。

环境，促进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等工作，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实，推动临汾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指出，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对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保障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要准确把握两个文件的核心要义，紧密结合我市发展实际，研究制定具体贯彻举措，逐项分解任务，明确责任主体和完成实现，切实把各项工作与中央部署紧密衔接，确保各项要求落地见效。会议还学习了其他内容。5月7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在姚都区调研农业农村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王渊在土门镇烟井村实地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听取姚都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并提出具体要求。王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充分认识开展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从严从实推进专项整治，把整治成效转化为群众真正受益、可感可及的惠民成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支撑。要抓实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改，紧盯项目施工、工程质量、资金监管、后期管护等关键环节，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逐条梳理问题，建立整改台账，限期整改消耗，健全完善建管户各环节全过程监管机制，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提质增效。要抓好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通过清产合资、规范流程、从严监管等举措，抓实抓细各项工作，注重建章立制、堵塞管理漏洞，不断提升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制度化、规范化、信息化水平。5月8日，市政协副主席张瑞平在大宁县围绕安全生产、特色产业发展及政协一委一品品牌建设等工作开展调研。张瑞平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从严抓实生态环保与全域综合治理，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及生态环保主体责任，不断夯实县域生态安全屏障。要立足县域资源禀赋，做强做精西瓜等特色优势产业，坚持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以特色产业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要常态化开展手工编织技能培训，不断拓宽产品产销对接渠道，真正把传统技艺培育成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5月7日，古县牡丹杯山西省第38届围棋锦标赛在古县开赛。本次赛事吸引了全省各地的围棋好手齐聚一堂，设男女团体赛和男女个人赛四个项目。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围棋竞赛规则，通过个人积分编排、电脑抽签的方式进行9轮角逐，最终评定男子团体前8名、女子团体前3名、男子个人前16名、女子个人前6名，并设有最佳老棋手奖和最佳小棋手奖。比赛将持续到5月10日。作为省级围棋赛事，山西省围棋锦标赛已连续5年落地古县。赛事的持续举办，让中国围棋之源的文化名片愈发闪亮，助力地方文化与体育事业深度融合。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让我们来相互陪伴。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6: 如果您有任何对于节目的建议或要求，或者想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5: 想问问大家，如今想当网红，什么赛道能涨粉啊？什么赛道这门槛低呢？
6: 情绪，
5: 情绪，情感，准确的来说
6: 啊，
5: 情感博主好入门啊。当情感博主必须熟练的运用一个词儿，那就是情绪价值，对吧？就是前有百万灵修课程，后有社交媒体遍地教人如何提供情绪价值，就连这个什么情侣吵架到社交平台上让大家评理，评论区也充斥着他给不了你情绪价值，分了吧。
6: 我看到了好多在社交平台上这样的内容，可是这个出现范围极广，出现频率极高的这情绪价值，这到底是个啥呀？
5: 开门见山啊，给情感博主以及粉丝泼个冷水，情绪价值这东西根本就是个，怎么说呢？它算不上是心理学名词儿。
6: 哦，那情绪价值这个词儿是怎么来的呢？
5: 哎，它是从生意里来的。
6: 哇，生意。
5: 你知道吗？早在2001年啊，你想想，20多年前，情绪价值这一词儿就已经被提出来了。目的啊，就是帮助人们更好理解顾客和企业的关系。那如果顾客的情绪收益大于情绪成本，那么顾客就获得了积极的情绪体验，也就是情绪价值。
6: 但是在心理学和社会学上，情绪价值还没有明确的定义。
5: 那么情绪价值没有心理上的定义，并不代表这是一个伪概念、伪需求。大家呢，谈论爱情当中的情绪价值的时候，到底在谈论什么呢？
6: 我之前看过一些社交媒体上的讨论，大概归纳一下啊，我觉得首先，大家认为情绪价值高的伴侣能够持续做到的事情，那第一点，高情商，能够共情对方；第二点，能够让对方感觉到舒适、被认同。第三点就是性格好，能够包容对方的脾气。第四点呢，就是能够精心的照料对方。总之，大伙儿认为爱情当中的情绪价值应该就是指自己能够被伴侣共情、支持、关怀和爱的那种体验。
5: 哎，你这么一说，是不是就觉得非常简单明了了？然而呢，很多人却跑偏了方向。
6: 情绪价值这个东西，一来它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可以参考，二来它被使用的范围很广，以至于有些人可能误解了情绪价值的含义，跑偏了方向。
5: 最常见的一种跑偏啊，就是把给足情绪价值误解为了讨好，为爱情做着自己不擅长和不喜欢的事情。
6: 来，我们来讲一位嘉宾的经历，我们就把它叫做小 C。小 C 呢，第一次谈恋爱，总想要拉满自己给出的情绪价值，秒回信息，预订餐厅，定期送礼物，出门做攻略。小 C 的伴侣对这一切都十分

0: 享受，但是随着恋爱的时间长了，小 C 却开始觉得有点不舒服。
1: 怎么个不舒服法呢？你看这秒回对方的消息啊，就要频繁的看手机，自己的精力和时间就会被打碎。如果一起出去玩呢，交通和酒店是自己来定，行程是自己来安排，对方只负责吃喝玩乐。那其实呢，自己更愿意宅在家里，但为了不让对方生气，不得不与爱出门玩的伴侣一起出游。准备礼物呢，也是一笔很大的支出，似乎对方和自己的消费观念并不一致。
0: 其实在爱情当中，如果一方或者双方经常需要压抑牺牲自己的需求去满足对方的需求，那这段关系本身可能就已经不是很健康了。所谓的情绪价值就变成了有意无意的情绪勒索。
1: 那没人能够一直提供情绪价值，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看到啊。那身为精神健康的普通人，我们有情绪饱满充满能量的时刻，当然了也会有懒懒散散心情沮丧的时候，那谁也没有办法在亲密关系当中始终一直的给他提供情绪价值。
0: 是的，能一直提供饱满情绪价值的只有两类人。
1: 有这样的人？
0: 工作状态的海某捞员工
1: 啊，他们是拿工资的。
0: 还有 ChatGPT
1: 啊，那根本就不算人啊。
0: 所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情绪价值它是双向的。在社交媒体上，我们会经常看到有和伴侣吵架之后来请网友评理的帖子，在博主和网友整齐划一的确诊对方，哎呀，给不了你情绪价值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妨也需要想一想，自己有没有给到对方情绪价值呢？自己是否是一个合格的有爱的伴侣呢？
1: 哎呀，说的太好了啊！这个反问真的是每个情侣都可以拿出来去问一问对方的。情绪价值建议这样给啊，上面说到了，大家说的这个情绪价值总结起来就是被共情、支持、关怀和爱的体验。那要怎么做才能够既让伴侣感受到这一切，同时也不为难自己，从而建立健康稳定的长期关系呢？
0: 其实可以给出大家几个小建议啊，大家可以作为和伴侣相处的参考，也可以作为和好朋友和亲密的家人之间关系的参考。第一，用简单直接的语言去肯定对方。在爱的五种语言当中，第一种就是肯定的言辞。哇，我好喜欢今天你来接我下班，你挑的每家餐厅都好好吃啊！哇，你今天做的饭太好吃了吧。
1: 哇，虽然是跳跳糖说出来的，但是我听完以后嘴角还是不自觉的向上抬了起来，根本压不住，
0: 是吧？所以我们俩这就是一个极致的例子啊。包括对于女孩子，对于自己的爱人，你经常的夸夸她，你说哇，你今天真的好好看啊，
1: 你今天也很好看啊，
0: 你今天眼睛好亮啊。
1: 不好意思了，受不了了。
0: 你脸红什么啊？我没有在对你说。
1: 我知道，但是听完以后，
0: 哇，张小白 你今天好帅啊。
1: 完了，
0: 要高兴成这个样子。
1: 对，所以你看夸人是很有用的，
0: 但是记得啊，一定是要用肯定的语言去夸。
1: 用这种直白明确的表达，可以让对方知道我们自己的真实感受。
0: 另外就是用身体语言去表达情感，让真诚浓烈的感情来借助你的身体流露出来吧。
1: 其实你看，和朋友的打闹啊，和家人的拥抱啊，和情侣的牵手亲吻等等啊，都是表达爱和认同的重要的方式。
0: 另外一定要记得和你的亲密伙伴或者是伴侣来创造专属你们的时光，度过一些只有你们两个人的时光，把注意力全部都给到对方，可以是一起在公园久久的散步聊天，也可以是在家打一天的双人游戏，总之你可以选一个你们都喜欢的方式，但是别老看手机。
1: 这个一定要记住啊。再有呢，我觉得多倾听少评判是好事儿。就是在对方讲不愉快体验的时候，不要说还是因为你能力太强，你性格太好了，你想太多了，你才会这么难受吧。在对方讲快乐的事情的时候，你也不要这样说，说我还以为事儿多大呢，高兴成这样，你看你高兴的咧着个那个大嘴。
0: 是是，多听一听对方在说什么，少说一些自己的武断的判决。
1: 虽然说今天我们聊到的这是一个老话题，情绪价值，但是我们从不同的侧面给情绪价值来进行画像，大家可能通过这期节目呢，也会对情绪价值有更深入的了解，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那么从网络上到生活当中，你对情绪价值有哪些真正的感受呢？
0: 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了，您可以来写一写自己有关于情绪价值的体验，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1: 一会儿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今天说到了情绪价值，它呢已经是成为了当代人谈恋爱交朋友的重要标准了。我们会因为一个人没有办法提供情绪价值分手，也会因为感受到了情绪价值，对一个人迅速地产生了好感。
2: 但究竟什么是情绪价值呢？当这个词被具体的阐释，我们发现其实情绪价值的背后其实就是一种情绪上的需求。
1: 哪种需求呢？就是关于我们想如何被对待，想跟他人建立怎样的关系。
2: 是，来看大家对于情绪价值的讨论啊，包括你收到情绪价值的那个时刻，也可以来一同分享。来看喵斯叫，他说了倾听，就是那种从眼神到表情都表明他在认真听的样子，会在适当的时候会插一些话，但他不是打断你，而是鼓励你继续说下去，为你找到更好的用词或者提供一些建议，并且在谈话的过程当中不玩手机。
1: 哦，
2: 我觉得这个技能是张小白特别具备的。
1: 很喜欢倾听。

0: 别人是吗？
1: 对，而且关键是倾听的同时、你还能够时刻的保持着自己的这个理智上的清醒，能够给出一些切实中肯的建议。
0: 谢谢夸奖。
1: 而且还能够做到承上启下，能够接着去引导他人说出来他的故事。
0: 那我是不是有这个心理咨询方面的这个潜能啊？
1: 我突然发现了我的一个优点，
0: 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的优点。对吗？
1: 谢谢你
0: 蓝，他说了事事有回应，比如说、我今天吃了叉烧饭，无敌的香，然后配了一张图片，然后呢回复是吃吃大口的，诸如此类的生活琐碎啊，被另外一个人回应的感觉真的很喜欢。
1: 还有泡泡，他说情绪稳定的人最能提供情绪价值，说男朋友呢是一个很自洽的人，遇到不开心的事儿只会说哼，这样让我感到不高兴，可以怎么样解决，相比之下我会通过发脾气、冷暴力、阴阳怪气来表达我的心情，他呢也会很温柔的跟我说不能这样，一个好的爱人真的能够治愈我的别扭。具价值的人是我的主马，或许是因为他出生在一个管控森严的家庭当中，饱受控制之苦，所以他长大之后啊很尊重别人的决定和感受。记得有一次是去他家吃饭，他妈妈很热情的让我吃这吃那，盛情难却之下呢，我却很艰难的举起筷子伸向那道他极力推荐但是我其实不太喜欢吃的菜的时候，哎，我的主马他制止了，他说栗子说了不用，他想吃的时候他自己会加的啊。他说不擅长拒绝的我当时觉得哇真好啊，终于有人帮我撑伞啦。
0: 嗯，确实是，就是当尤其是在自己不熟悉的一个环境当中，然后你亲密的朋友能够懂你并且撑你一把的时候，你会觉得安全感十足。再来看在水一方，这位朋友他说在我遇到情绪困扰的时候，能用恰当的方式给我共情，而不是给我讲道理。比如说我跟别人闹矛盾，感受受到了欺负，那老公就会跟我说你现在感觉很愤怒对吧，那你先捶我一下消消气。其实这个时候就能够感觉情绪消了一大半，然后呢自己的老公也会再拥抱他一下，他感觉超级有情绪价值。
1: 嗯，还有七月，他说别人说出了你自己看不到或者没能力或者勇气说出来的东西，比如说在你迷茫困惑的时候，能够在你顾左右而言他的语言当中发现你的底层需求和愿望，或者在你处于一种状态的时候，对方推给你的歌曲正好能够体现你当时的心情，那种被理解被看到的感觉就很有情绪价值。
0: 你看情绪价值这个概念啊，最早是在商业当中来提出的、但是现在被应用到了我们这种生活的体验里，被应用到了爱人朋友甚至是同事亲人之间。在我们不断去追求情绪价值的同时，我们也好像摸索到了一点情绪价值的关系，那就是情绪价值等于情绪收益减去情绪成本。
1: 嗯，其实情绪价值包括情绪的方向有很多的，它这个概念也很多元，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的来跟我们分享你在生活当中有哪些获得高情绪价值的时刻，是什么样的情形呢，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来跟我们互动交流。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6: 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5: 是的，想要问大家啊，什么是当今升值最快的事物呢？
6: 那我们今天提到的情绪价值必定是其中之一。
5: 是的，我们都渴望在关键时刻给予他人恰当的情绪支持，但有的时候却事与愿违。比如说当朋友失落了，是吧，我们的这个言语反而会让他们的脸色更加的阴沉。当家人需要鼓励的时候，我们的言辞却引发了争执。那这种拍到马蹄子上的尴尬，相信不少人都曾经遇到过。
6: 那我相信很多人都思考过，就是如何才能够精准的去提供情绪价值。你或者你身边的人是否也有过类似的尴尬经历？你们是如何去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首先，情绪价值，它其实可以被叫做是一种正面反馈。说话要正面反馈，用太好了替代好的，用谢谢您代替谢谢，多用一些语气助词，
5: 哎，这幸福的感觉就会

0: 正面去考虑，这样就会越来越好了。
1: 嗯，那说到情绪价值，提供安慰这种情绪价值，首先
0: 正面去考虑，这样就会越来越好了。
1: 嗯，那说到情绪价值，提供安慰这种情绪价值，首先需要你看到对方。
0: 嗯，
1: 可以单纯叙述发生的事情，询问对方需要我们帮忙做些什么，不要对这件事情做出任何的对或者不对的判断。但其实啊，大多数时候我们帮不上什么忙，所以给对面一个拥抱，告诉他我总是站在你这边的就可以了。
0: 作为一个可能比较木讷的人啊，那平时呢很难像剪子那样去丝滑的提供情绪价值。不过有两点需要提醒大家，还是有帮助的。第一个呢，就是不知道怎么说的时候就安静的听，避免说一些索取情绪价值但是不自知的话。第二个呢，就是甩掉等价交换的念头，提供情绪价值的目的是发自内心的希望帮助到他人，对方能够开心，而不是靠几句话就能够快速的 PU 掉账单。
1: 嗯，另外对待自己心中偶像梦中情人的心态可以来学习一下，他成功自己与有荣焉，发自内心的崇拜和赞美，赞美当中一定要有细节，他低谷会心疼和相信他足够优秀会东山再起，换位思考，理解和讲出他的难处，继续肯定他的努力，肯定他的能力，而不是好为人师的教他如何去做。
0: 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游戏大家一定都玩过，就是石头剪刀布。
1: 嗯，
0: 那我们可以把石、布、剪子作为三个角色来分别想一想，石头和布它是不一样的角色，那剪子更加的尖锐一些。那么比如说给这个石头和布的情绪价值是最容易提供的，基本上答案就在他们的问题里。比如说我的菜好像咸了吧，
1: 没有啊，我觉得味道刚刚好，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菜。
0: 比如说给布的这个情绪价值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有一点点难，因为要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很低很低，完全无条件的服从才会令他们满意。
1: 嗯，
0: 那对于剪子来说呢，基本上不用给他们提供任何的情绪价值，只要对他们说的话呢表示自己被哄得很开心，就已经可以给到他们情绪价值了。
1: 是的，另外听话要听音儿，锣鼓要听声儿，别仅仅是从字面意思去理解，这个语气啊、神态啊，还有当时对话的场景，那才是更值得参考的信息。一味的给赞同说 yes， 反而是一种偷懒的行为。
0: 我有一个不大会说话但是很上进的小师妹啊，她就犯过类似的错误。
1: 嗯，
0: 有一次呢，师门聚会啊，然后来了一个特别牛的人，然后呢，席间啊就忆苦思甜说，哎，我们那时候多惨多惨啊，要设备没设备，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我那小师妹就不假思索地接了一句，哦，那你是挺惨的。就是当时我感觉老板那眼里啊就闪出了一个杀意啊。事后呢小师妹还不解说，我明明一直在赞同这老牛的这个人物说的话呀，一直在捧他呀，我哪里错了呀。
1: 啊，你看还有情绪价值，其实提供帮助之前要及时的去提问对方。有的时候你看朋友有事儿，一着急你是不是就想上手帮忙啊，
0: 哎，
1: 你替他做也好，出主意也好，借钱也好，但是也许这样反而会更加挫伤对方的自尊。
0: 嗯，
1: 让他觉得自己是不是不行。
0: 嗯，
1: 那有的时候自以为是的帮助反而会增加别人的负担，别人还要想着怎么礼貌的去拒绝你，其实某个角度来讲这反而是在凸显自己，勒索别人。
0: 一般啊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提供帮助的时候都会提前问，比如说如果是我遇到这种事儿，我会希望收到帮助，你需要我这样的帮你吗？或者说我有建议你想听听吗？提供情绪价值的也好啊，还是提供帮忙也好，要分清到底是为了对方好还是想表现自己，分寸拿捏很重要。
1: 是，还有一位他说了，说有一个自己觉得很实用的方法，就是多笑。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就充分说明了笑容的力量，看到一张微笑的脸就会让人愉悦很多。如果旁边有一张面无表情或者拉垮着的脸，真的做什么都会觉得不舒服。
0: 嗯，
1: 那如果平时不会说话或者不知道要说什么，就尽量的让自己的脸看起来让人舒服一点。因为有这个想法，所以我觉得平时啊认真的打扮自己，让自己看起来清爽整洁，也是另外的一种提供情绪价值的方式。
0: 当然了，多笑并不是傻笑啊，不要在别人面前遇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也笑，也不要在不需要你出风头的时候过度的打扮自己，这都是不合适的。
1: 嗯，另外有一位朋友他提到说，他单身的时候有一个很厉害的技能，说我长相呢是5分，但是每一个啊和我有点暧昧的男生都非常吃我的情绪价值以及提出长则啊，甚至有一个很多人的聚会结束我是被加微信最多的。提供情绪价值的话在精不在多，倾听对方30句话加一句对于这个事情的理性点评，和对方产生这个情绪的同感表达就足够了。

0: 那如果说拿捏不准尺度，可以多去听一听脱口秀群体的播客，不要关注他们造的笑点和梗，而是模仿他们，通过倾听观众分享个人经历，中间适度的打断，精炼的总结，以及同理心的升华，重组自己的语言结构。
1: 嗯，大家可以想一想，这脱口秀演员可是真的在用情绪价值赚钱呀。学会他们聊天的那种信息处理方法，可以让你和你聊天的人感觉像是在做一种心灵的马杀鸡啊，非常有用。
0: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情绪价值，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相信大家一定还总结过很多的方法，因为生活嘛都是过出来的，这日子都要自己一点一点去体验才会有发言权。那也欢迎大家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思路，帮我们一起来打开情绪价值这个概念，看似模糊但又十分清晰的一个认识。欢迎大家来献言献策，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您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咯。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持续关注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想问大家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在一段感情当中，你拼尽了全力，无微不至地照顾对方，付出所有的心血和爱意，像是做饭呀、洗衣呀、听对方诉苦啊、为对方操心他的每一个小细节，可是时间久了，你却发现啊，对方并没有表现出同样的热情，甚至有的时候还觉得你有点烦。
2: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会困惑说，我已经做得够好了，为什么他还是越来越冷淡？难道我还不值得被更好的对待吗？
1: 其实问题不在于你对他好不好，而是你有没有提供真正的情绪价值。
2: 那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情绪价值？你可能会想说，我为他做了这么多，难道还不算情绪价值吗？但现实是，简单的物质上的照顾或者无微不至，并不等于高质量的情绪传递。
1: 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当中就提到了，他说一个人的内在状态往往决定了外在行为的质量。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只有当我们自己内心特别富足的时候啊，才能够把这种正向能量传递给别人。
2: 情绪价值它不是单纯的说对你好，而是让对方因为和你在一起感受到生活变得充满希望和美好。它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行动，而是通过你的生命力和积极的情绪去影响对方，让他因你而感受到更多的活力。
1: 身边总会有一些人啊，他们似乎不用费劲儿的讨好别人，但是你依然很愿意亲近他们，靠近他们。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们做了很多事情来取悦你，而是他们本身就散发着一种积极的能量和那种就是跟他们在一起就会特别舒服的感觉，对吧？这就是情绪价值。
2: 所以呢，提高情绪价值并不是意味着说要对对方去进行更多的物质关怀，而是如何让自己的内在生命力旺盛，并且感染到别人。
1: 那为什么情绪价值比对你好这件事儿更重要呢？
2: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点，对别人好这件事儿谁都能做到，做饭、买礼物、关心对方的日常，这些即便是陌生人也可以来为你做。这样的付出虽然说很贴心，但是它却不会成为维系关系的强大纽带。
1: 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的积极心理学理论呢，就特别指出了情绪的积极流动才能够创造长久而深刻的连接。
2: 当你能够通过自身积极的态度以及生命力去感染对方的时候，这种情绪才会在双方之间形成持续的良性循环。真正的情绪价值，它是一种内在的力量，而并不是说单纯的付出。
1: 那么情绪价值到底是什么呢？它绝对不是简单的啊，我对你好，也不是为了牺牲自己让对方高兴，而是一种内在的生命力。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让对方感受到与你在一块儿的时候，这生活变得更美好更充实了。这说起来好像有点抽象，但是如果你去细细琢磨的话，又会觉得哎，真的是这么回事儿、
2: 琢磨啊，大家可以来好好琢磨一下。那么有一部电影叫做《心灵捕手》，它其中有一个心理医生叫肖恩，他呢通过分享自己真实的人生故事，去帮助男主角威尔打破了内心的防线。这个肖恩你能够记得啊，大家可以回味一下，如果有看过的朋友，他其实并没有说一味的给予关怀，他是展示了自己的脆弱和力量，让威尔看到了真正的情绪共鸣。那这个就是通过情感的流露所带来的情绪价值。
1: 是的，情绪价值的核心在于你是否让对方感受到更多的希望和动力，而不是单方面的消耗自己去满足对方的需求。
2: 来给大家提供一些小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自身去提高我们自身所谓的情绪价值，去滋养你自己的感情。那首先就是要去专注自我成长，要激发自己的生命力。在亲密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先去爱自己。
1: 如果你忽视了自我成长，一味地投入对方，很容易陷入失衡的境地。你需要拥有一个丰富的内在世界，才能够让你自己充满吸引力。
2: 是的，

0: 当你自身丰盈的时候，这吸引力啊才会持续。另外一个小方法就是保持适当的距离，来尊重彼此的空间。
1: 嗯，感情当中啊，如果你一直紧紧的围绕着对方，特别容易让对方压力倍增。那真正的情绪价值是尊重彼此的独立空间，让双方呢都能够自由的成长。
0: 是的，有的时候绑得太紧了，他会有压力的，而且他会感觉到特别的闭塞，也很难让自己的情绪来自然的流通。
1: 再有啊，就是激发好奇心，注入新鲜感。
0: 情绪价值还体现在能够给予对方新的惊喜和期待。
1: 嗯，人们容易在日常生活当中因为一成不变而感到疲惫，因此呢，在感情当中啊，尝试新事物，培养共同的兴趣，可以增加彼此的互动还有情感的浓度。
0: 是，有一段平淡期的夫妻，通过尝试一起去学习烹饪、运动、参加线上的课程，能够让生活焕发出新的光彩。那这种新鲜感呢，就激发了彼此的情绪波动，重新找回了恋爱的甜蜜感。
1: 嗯，再有就是倾听而非解决，建立深层次的情感连接。很多人以为帮助对方解决问题就是对感情的最大贡献，但其实啊，有的时候对方需要的只是被倾听和理解，而不是一个答案。
0: 嗯，另外保持稳定的情绪也很重要，就是情绪价值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你是否能够在这个关系当中去保持相对稳定的情绪。如果说你总是情绪波动大起大落，那对方可能就会觉得他没有办法依赖你，所以这个时候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管理，才能够给对方带来相应稳定的安全感。
1: 嗯，情绪价值是让关系走得更远的秘密武器。
0: 嗯，
1: 那情绪价值不是单纯的对他好，而是通过自我的提升，保持生命力，来影响关系的长期稳固。学会尊重彼此的独立空间，不断地为感情注入新鲜感，同时呢，用稳定的情绪和共情能力去滋养这段关系。
0: 嗯，所以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也需要去慢慢的不断的揣摩和学习，能够提供给别人情绪价值往往是一种莫大的能力。那其实说到情绪价值，我们再来一套方法论可以分享给大家。首先，你想要提供之前，你得先能够觉察到情绪，觉察到自己的情绪是让自己保持情绪稳定的前提。很多时候其实自己会因为一些人和事儿，会让自己的情绪产生波动，让自己沉浸在情绪当中而不自知。
1: 嗯，
0: 那情绪价值高的人，一方面能够觉察到自己的情绪变化，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在某种环境之下，他还能够对别人产生积极的影响。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能够觉察到别人的情绪，并且对别人的情绪来进行识别，在和他人的相处过程当中，就能够主动的去调动别人的情绪。
1: 你比如说，察觉到别人的情绪不好的时候，你可能会主动的询问原因。让对方呢说出自己的情绪是疏导情绪的一种方式，在了解原因之后呢，还可以通过正向的语言去调动对方积极的情绪。
0: 再来，为情绪负责。很多时候啊，我们自己的情绪只是自己的一种感受，是自己的内在问题的一个投射，跟别人是没有关系的。那当你自己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以适合自己的方式去调整，从而去疗愈到自己，而不是通过别人去发泄情绪，让别人给自己的情绪去负责。
1: 哎，真正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人呢，不仅能够为自己的情绪负责，同时还懂得怎么样去应对别人的负面情绪。
0: 另外有一点很重要，其实每一种情绪的背后，它都藏着一个可能看不到的需求。
1: 是的，真正的需求要看到。能够读懂情绪背后的真正需求，才能够真正的理解情绪。有的时候我们能够识别到自己的情绪处于不好的状态，但是却并不了解情绪背后的需求。那如果不能够读懂他的需求，就会导致旧事反复上演，那么那些已经存在的问题呢，会重复出现而得不到解决。
0: 嗯，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在关系当中要学着成长。在任何一段关系里，我们往往会执着于自己的个人感受，但却会忽略全面的认识自己。其实任何一个关系都是来帮助自己去成长的，在和人的相处当中，自己所产生的情绪，那其实都是自己内心的一种反射。而在任何关系当中出现的每一个问题，其实都是能够帮助你去审视自己的一个机会。
1: 是，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情绪价值的一些方法啊，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期节目呀，成长一点点啊，吸纳一点点，然后让自己的情绪更加的稳定。其实只要关照好自己，那我们自然会发光。
0: 嗯，那也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1: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节目之外

0: 也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随时来跟我们互动留言，也非常期待看到大家的建议和要求，我们俩也会持续关注的，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1: 拜拜
0: 拜拜。

百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

0: 7-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讨伐武则天的这篇檄文有理有据，气势磅礴。好，人们不管是不是同情徐君的，但是对这篇檄文是大家的赞赏。这个檄文呢，传来传去就传到了洛阳，武则天呢让这个内侍读给他听了，内侍是越读啊心越惊啊。闲话说，如果这娘们发怒了，怒火发作，殃及池鱼，我不也跟着倒霉吗？于是内侍的声音发抖了，一边读着，一边偷看武则天的脸色。武则天呢，看出他的心思，笑了笑：“你怕什么呀？这不是你写的，接着读。”内侍啊，这才啊，放下心来，大胆的读起来。说武则天啊，听完了之后，笑了笑。文章写的真不错，知道这是谁写的？内侍一听，赶忙回答：“听说是一个叫骆宾王的人，他的手笔。”这么好的文才却不在朝中，这就是宰相的过错了。呀，内侍一听，还真不错呀，没急。于是武则天呢，这边召集了群臣，商量这个对策。宰相啊，裴炎就提出，徐贼之所以可以蛊惑人心，已成看来，主要是他抓住了先帝的坟土还没有干。幼小的孤苦的皇子托给何人？这两句话，以臣愚见，太后春秋已高，何不退居后宫，安度晚年，而还政于皇帝？到那阵，徐贼没有借口了，就不攻自破了。武则天听到这个话，看了看这个裴炎，哼了两哼，没再理他，却派出了左御前卫大将军李孝义率领兵丁30万征讨扬州。与此同时，削了徐敬业祖父萧世纪的官爵，挖掘了他的坟墓。您说这徐世纪招谁惹谁了？徐敬业的几万人乃是啊召集起来的，这都是临时的，乌合之众啊，怎能抵得住国家的军队？李孝义率领的这是训练有素的30万官军，连续几次战斗，徐军就被击破了。徐敬业企图东逃入海，但是被他的部下王纳相给杀死。至于骆宾王啊，虽然说武则天则啊嘱咐这个李孝义一定得把他活捉，但是李孝义到处的查找，却一直没有发现骆宾王的踪影。有人说他已经死在乱军当中，又有人说他出家当了和尚，这是真是假没办法证实。不过从此却再也没有见到骆宾王的作品问世。徐敬业失败，武则天把裴炎株连进去，杀头抄家呀。有两个大臣觉得这个裴炎冤枉，替他呀求情， 武则天将他二人罢免，用来啊警戒那些个再敢提让他退位的官员。然而啊，武则天为了收买人心，却又故意装出还政于皇帝的这个态度。天后垂拱二年的正月，武则天下诏归政给他的第四个儿子睿宗李旦。但是睿宗呢并不傻，知道如果真的接收了政权，那死期啊就不远了。他的三个兄长的遭遇，那不就是现成的榜样吗？于是奏表故辞，武则天就顺水啊推舟，在朝堂上宣布，皇帝不肯奉诏是因为自己年轻，让皇太后再协助他几年。于是就这么着一幕滑稽戏就落下了序幕。说为什么说是序幕呢？因为正戏还在后头，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让人找来了一块白石头，在上面呢凿了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大字，派一个叫唐同泰的人进献给武则天。武则天呢立即封唐同泰为游击将军，把那块大石头封为宝图，并且下圣旨新建一座明堂供奉这块石头，还打算兴师动众祭典洛水，以扩大神赐名言的影响。因为这八个字是先前这石头上哎自然就生成的，其实那不瞎掰吧，那是找人刻上去的。他命令各州的都督刺史以及宗室外戚都要在拜洛水前十天到东都聚齐，以便参加祭洛大典，同时呢给自己上一个尊号叫圣母神皇。不久啊又把那块大石头更名了，叫什么呢？天寿圣图，表示这是上天特意授给他的，称洛水为永昌洛水。因为永昌啊是石头上的两个字，还要封洛水神为这个显圣侯。从此不许任何人在这个洛水里捕鱼，害得一些个渔民呢丧失了这个生计啊，说洗澡都不行，你别让人看见。又改嵩山为神岳，封山神为天中王，称之为啊神岳大都督。从此不许任何人上这个嵩山砍树木放牧，又使不少的樵夫牧民呢没办法生活了。这个明堂啊建在了洛阳啊乾元殿的这个旧址上，由这个白马寺的和尚怀义监工。这个怀义本名叫冯小宝，长得魁梧俊俏，原来是洛阳市一个卖药材的小贩。后来啊千金公主是高祖的女儿，把她介绍给武则天做了这个男宠。这个男宠啊又叫啊面首，按现在来说吧就是鸭，指的是强壮俊美的男子。面呢取其貌美啊，手啊取其发美。那一年呢武则天已经63了，但是她保养得很好，看上去也就40多岁。她不甘寂寞，因此选中冯小宝作为她的这个男妾。由于啊恭敬严密，这个冯小宝啊出入不便，武则天就让他剪去了头发，扮成了僧人，取了个发名叫怀义，让他落脚在这个白马寺，以后怀义就可以用到宫中做法事为由，自由的出入后宫了。怀义啊来去都是乘坐这个辇马，并且跟着十几个太监作为这个侍从，走在这个大街上，如果行人呢躲让不及，立即被打得头破血流。地方官员却不敢过问，一些个朝贵遇见他也得跪街拜见的，就连武承嗣武三思这样的权臣也要看在武则天的这个面子上，对这位啊面首鸭尊敬三分。论起来啊还是啊这俩人的姑父呢。洛阳宫城的布局是朝堂啊在南面，宫院啊在北面，怀义每天出入宫中走的都是北门。有一天呢这小子突然高兴了，要从南门呢走出去，一行人咋咋呼呼啊正走在朝堂院中，遇见了宰相苏良嗣。这个苏良嗣早就看不惯怀义的行为，于是假装不认识他，故意的喝问什么人敢闯朝堂。怀义坐在这个轿子上大大咧咧地说，苏老相公连咱怀

这一和尚也不认识了。苏良嗣喝令校尉把这个私闯朝堂人拖下来给我打。两个禁军校尉过去把这个和尚从这个轿子上拽下来，左右开弓，兵了帮了，抽了一顿嘴巴，怀义捂着肿胀的腮帮子，哎呦哎呦的叫着跑回了后宫，向武则天哭诉。武则天却笑了笑，阿史自当在北门往来，南衙是宰相们的地方，你不该招惹他们。公垂四年，也就是公元688年的12月，新建的明堂啊建成了。明堂是古代皇帝宣明正教的地方，凡是朝会以及祭祀、庆祝、选誓、教学等等的大典常在这里头举行。五府乐木兰词当中就有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这么一个诗句。但是武则天建的这座明堂与众不同，它一共分为三层，高294尺，方300尺，最下面一层这是方形的，四面分别刷上青红白黑四种的这个油色，表示一年的四季。中层呢，这是正12边形，象征着12个月，还有12个时辰。第三层分为了24等边，这代表着24个节气。最上面是表示天体的圆形屋顶，有9条玄龙捧着，而在圆顶正当中啊，傲然地立着一只高一丈的铁凤凰，外边用这个金叶子把它裹起来，远远望去金碧辉煌，十分的壮观。甭说呀，这就是圣母神皇的象征。12个月已有是拜这个洛寿图啊正日子，单说这一天天气晴朗，洛阳城啊几十万军民几乎是倾城而出啊，十室九空啊赶到洛阳城南洛水边上观看这个亘古难逢的祭洛大典。文武百官以及皇亲国戚，还有那些个奉诏赶来的各州的都督、刺史们，以及当时在东都的各民族的酋长，随着天后武则天还有皇帝睿宗李旦聚集在了洛水边的祭台的下面。武则天呢缓步登上祭台，在悠扬的这个乐声当中对着那块大白石头宝图拜了三拜，随后李旦也拜了，太常寺卿宣读了祝文，然后啊，文武百官以及其他参加的这些个祭礼的人员再到这个台下行礼，最后由太常寺的官员把宝图抬放到了寿图亭上，送往明堂安放。这和尚怀义因为修明堂有功，被封为了左武卫大将军、梁国公，把这个明堂命名为万象神宫。这一切都是咱们所说的这个正戏，是为武则天自己当皇帝而进行的表演。公元690年，侍御史伯游印首先提出改国号的倡议，武则天啊假装不准，却把这个伯游义提升为给事中，于是百官宗戚包括沙门就是和尚啊，以及道士60000多人纷纷上表，就连那个皇帝李旦也上表请他母亲赐姓他为武。还有人呢说他亲眼看见一只凤凰从这个明堂飞入了正阳宫，又落在了左台的梧桐树上，很久以后这才像啊东方南向飞去。还有人说呀，说什么他看见了几万只啊红色的这个鸟飞集在朝堂上，这当然也是一种啊祥瑞，反正是胡说八道呗。只要你说出来了，朝廷啊就给你赏赐。说当这些个表演达到了高潮的时候，武则天这才啊抚允众人的这个请求，在这个则天楼上接见了群臣，继皇帝位自称神圣皇帝，改国号为周，定年号为天寿，立皇帝李旦为皇嗣，赐姓武氏，对他娘家的子侄啊也都封了王。那年武则天已经67岁了，在他下诏宣李唐宗室齐聚这个东都参加祭洛大典的时候，有人呢，忧心忡忡啊，
怕我。

武则天使的是一网打尽的计策。那阵距这个高祖开国已经72年，高祖啊生了27个儿子，太宗的儿子是14个，还有太祖的兄弟子侄等等的，这些人大都封为藩王啊，散居在全国各地。说这些个王爷们哪个不是三妻四妾，说那阵又不讲究计划生育，生育繁殖起来70年的时间，又会有多少的龙子龙孙出世呢？武则天对这些个人是小心提防，而这些个人对一个外姓妇女掌管他们李家的这个天下，也不能不耿耿于怀。因此有个越王李贞，他是太宗的第9个儿子，就跟几个王爷商量，打算起兵反对武则天。但是约好了举事的日期，那几个王爷却因为害怕而反悔，按兵不动。只有李贞的儿子琅邪王李冲接应他。他们父子俩当初原以为武则天暴逆，只要他们这里头登高一呼，定然震动天下，四方的响应啊。其实啊，这只是他们一厢情愿。武则天虽然说心毒手狠，但是呢，他这是用来对付上层啊统治集团的。而在这个朝政里，他还任用了一些个正直能干的官员，让这个社会稳定，生产发展。老百姓对皇上家你争我斗其实并不关心，狗咬狗我管你那干嘛，只要是啊我能吃饱饭那不就行了。李贞父子啊估计了错了这个形势，起兵20天就被大将军丘神机啊给击破了。李贞父子以及全家全被杀害，武则天还趁着这个机会大杀李氏宗室，原来跟这个李贞呢密谋的韩王、李元嘉等人那都甭说了，就是对这件事情毫不知情的一些个王公以及贵族也受到株连，大人被杀害，孩子们被发配到了灵表。什么叫灵表啊？就是指啊吴陵以南的两广一带，过去又称作岭南。为了杀人的武则天呢，重用了几个酷吏，最著名的那就是来俊臣、周兴以及索元礼，还在宫城的这个门上设立了告密的铜轨，就是一种匣子，任何人都可以投书密告，查实了自然有赏，诬告的也不受啊惩罚。于是密告之风盛行了，很短的时间之内，洛阳的监狱就人满为患了。来俊臣等人啊都是无赖出身的，只图讨得女皇欢心，根本不管什么是非曲直，只要是有人告发就去抓来，先不问案，而是施以酷刑。一案之中又反复的罗织珠帘，逼得犯人忍心不过，只好乱攀。于是无端兴起了许多谋反的大案，而武则天只要听到谋反二字，就仿佛神经过敏一般，信以为真的，任凭这些个酷吏去冤枉好人呢。来俊臣因为害人有功，就做了御史中丞；周兴呢，也累迁为秋官侍郎。他们还总结了害人的经验，编写了一部《罗织经》啊，里面介绍了许多怎么网罗无辜、编造啊反状，怎么呀构陷布置、大肆株连等等的这些个办法。他们打算陷害某一个人呢，于是布置了几个党羽同时的密告。不由这个女皇武则天不信呢，他们呢还展开了发明啊酷刑的竞争，而且这些个酷刑都加上一些个名称，什么秃地吼啊、死猪仇啊、求破家呀、反事实啊、定百脉、喘不得、丧魂胆等等的不一而足啊。他们把犯人那个手足啊展开了，绑在车轮子上，让这车轮啊旋转，称之为什么呢？凤凰晒翅。把这个犯人这个腰啊拴在木桩子上，却拖着犯人肩上的木枷用力的前引，这叫什么？这叫啊驴驹拔角。让这个犯人跪在这个地上，双手捧着枷，而这个玉吏则是在枷上不断的加砖，这叫什么？仙人献果。把这个犯人绑在了高处，用重物啊牵着这个枷尾，使人在空中啊折转，称之为什么呢？玉女登梯。

0: 至于啊，拿醋啊灌鼻子、悬石锤头等等的，更是家常便饭的。许多这个犯人忍受不了这种啊残酷的折磨，只好屈服了。单说有一天，周兴啊到这个来俊臣呐、他们家做客，两个人一边喝着酒啊，一边畅谈害人的心得。突然家人给这个来俊臣呢送来了一份文件，来俊臣呢看过之后，放到了一边，不动声色的对周兴说：“小弟遇见一个死硬的囚犯，用了许多的刑罚，他都不肯招成，周兄可否教教我呀？”周兴借着这酒劲得意洋洋的说：“哎，这太好办了！你找来一口大瓮，这个瓮是什么？就是口小腹大的缸，你四面用那炭火围上，把这个犯人放进这个瓮中啊，烤着，就不怕他不招。”来俊臣一听，对，就这么办。于是嘱咐家人照着周兴啊所说的准备好了，然后对周兴说：“秋神记谋反状子牵连了仁兄，刚才有内状，让内地推向，那么就请老哥你入到这个瓮中吧。”周兴一听，我的个娘啊，感情我是坐残自负，赶忙磕头啊招认，亲自尝到受诬告的滋味。这就是成语请君入瓮的典故。如果说呀，咱们说这个成语，就得把这段历史给您展开了。后来秋神姬被杀，周兴啊发配到了岭南，由于他害人太多呀，还没走到啊他受刑的地方，就在途中被这仇家所杀。这个武则天任荣酷吏几年之间诛戮了李唐宗室贵戚几百人，大臣数百家人，刺史郎将以下更是数不胜数。到后来他自己也有些怀疑，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多的人谋反，所以后来同平张氏这事啊，参与宰相事务的官员狄仁杰等七个人被诬告去。狄仁杰让儿子向武则天申诉，于是就得到了赦免。又有人诬告皇储李旦谋反，武则天也不深究了。最后来俊臣、索元礼等人逐渐的失去了武则天的宠信，终于找了个借口把这些个酷吏给杀掉了。武则天呢，一年一年老了，已经是70多岁的老妇了。她虽然说自信得天独厚，是圣母来到人间，而且啊，那一年她那脱落的牙齿的嘴巴里又长出了几颗新牙，但是她还是明显的感觉到，不管是这个视力跟听觉，不管是行动还是睡眠呢，都跟以前有了很大的差异。尽管她100个不满意，100个不愿意，他也必须考虑谁来接替他的问题了。这个武则天是大周朝的女皇，她姓武，而且为武士修了宗庙，尊她的父亲为忠孝太皇，因此从这个本源上来说，她应该立武士的子弟为皇储，才能继承她武家的事业，延续武士的香火。她的两个亲哥哥当然都是同父异母，武元庆、武元爽当初啊对待他们母女很是刻薄，他怀恨在心，等到做了皇后之后，就借故把他哥哥迫害致死，家属发配到了岭南。但是后来啊年纪大了，亲生儿子有的被他给杀了，有的流放在外，身边没有一个可靠的心腹，眼看着李家根深本固不易动摇，于是又想起了武家的子孙呢。他把武元爽的儿子武承嗣、武元庆的儿子武三思啊都招了来，安置在身旁，还有一些武家的子弟亲属也都给了这个爵赏，光封王了就20余人，他想拿他们跟这个李唐的宗室分庭抗礼。周武胜利元年，也就是公元698年，武则天已经75岁了，于是他就找来了一个人，谁呀？狄仁杰呀，他就说出了一番的打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 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上回，上回书啊就给您说到了公元698年，武则天已经75岁了，她找来了同平张氏狄仁杰，说打算立这个武承嗣为这个太子，问狄仁杰有什么看法。狄仁杰啊就反问他，姑侄儿关系跟母子关系哪个亲近？还没等他回答，继续说道，陛下立了儿子千秋万岁之后，母亲能够配食太庙，如果立了侄子，可没听说过哪一代皇帝把他的姑母附祭于这个太庙的。武则天一听啊有些个动心了，但是、这嘴上啊他不这么说，这是朕的家事，跟你没关。狄仁杰心话说，跟我没关，你找我干嘛？狄仁杰这阵争辩着说道，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所有的事情都是陛下的家事，而且元首跟古宫一同一体，陛下既然让臣做宰相，怎么能说与臣没关系？并且他还劝说这个武则天把这个庐陵王啊李哲从这个房州招回来，母子团聚。又过了几天，武则天呢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啊是童音，他找狄仁杰给他圆梦。狄仁杰就说了，鹦鹉是陛下的姓，两个翅膀是童音。他找狄仁杰给他圆梦，狄仁杰就说了，鹦鹉是陛下的姓，两个翅膀乃是陛下的两个儿子，如果陛下启用二子，鹦鹉的双翅就会重新振作起来。说那阵武则天的男宠怀义和尚已经死了，他又找了两个年轻的小伙子，一个叫张易之，一个叫张宗昌，这是昆仲两个人为他的面首。有一个叫急需的官员对这二张就说了，你们弟兄这样的贵宠靠的可不是德业才能啊，心话说您就是靠的那玩意儿，您可不是靠的德行，将来主上归天，你们何以自处啊，应该及时的建立点功业，将来好有立足之地。于是二张啊就向这个急需问计，急需啊就交给他们在这个女皇面前劝说把庐陵王招回来。 将来一旦庐陵王继了位了，你们俩就可以啊有了功劳。二商啊，于是在枕头边这儿就对啊武则天说了。武则天一看各方面的舆论都是这样，终于啊下诏把庐陵王招回来。皇储李旦又表示愿意让位给哥哥。武承嗣憋气窝火，竟然病死了。当年呢，武则天立他的第三个儿子李哲为。

皇太子，并且恢复他原来的名字李显，改封李旦为相王。这个武则天在宫内啊，新设了一个叫啊控鹤监的机构，以安置他的面首张宗昌、张易之等人，并且把张宗昌、张易之、张宗熙、张宗仪、张同修这些个张氏的弟兄另外封了官职，说这些人本来就是市井无赖，只凭着生了一个漂亮的脸蛋儿，合着就平步青云啊。他们在老祖母一般的女皇面前呢，撒娇装饰，涂胭脂抹粉儿，把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啊。但是宠幸似乎啊，一天也离不开这两个粉头。二张啊，小人得志，少不了就飞扬跋扈，为非作歹，但是没人敢管。一时之间，他们的威风似乎啊，比这个朱武啊还有过而不及。就连呢，女皇的侄子武三思也得巴结他们。武三思啊，曾经向武则天说，张宗昌乃是王子晋的后身呢。王子晋又叫王子乔，相传呢为这个周灵王的太子，善于吹笙。后来啊，先去，这本来是啊《列仙传》里面的神话人物，但是武则天却让这个张宗昌穿上纱织的雨衣，拿着一只笙啊吹着，画起一只木鹤，让群臣们欣赏。这个张宗昌啊，确实也生得漂亮，他扮演的王子晋还是真有那么点神气，按现在来说吧，就是一个小鲜肉。于是一些个文官们就纷纷写诗赞美，向女皇讨好。而那个年近八旬的女皇啊，也咧开了嘴巴笑了，说这种把这个肉麻当成有趣的表演，不少人看不惯，但是不敢讲。太子李显的儿子少王李重运，女儿荣泰郡主，以及郡主的女婿魏王武延基，在一起滔滔着议论了几句，不料被这个宫人听见了，告诉了张易之。张易之啊，再向女皇报告。武则天一听，勃然大怒，把太子招来，大家训斥，还对太子进行威胁。那个窝囊半辈子的庐陵王，只好回去逼着儿子、女儿、女婿自杀。这三个人，一个是武则天的孙子，一个是孙女，而那武延基非是旁人，乃是武承嗣的儿子，是武则天的侄孙。但是为了几句闲话，就毫不留情的对他们下了毒手。武则天呢，为了庇护张家的昆仲，对自己的亲人都这么狠，那么反对二张的朝臣的这些个遭遇，您就可想而知了吧。周武长安四年，也就是公元704年，女皇啊病了，住到了这个洛阳啊迎仙宫长生院。他呢不许别人服侍，只留下张宗昌以及张易之在身旁。说这阵洛阳街头突然出现了一些个传单，贴在这个闹市街上，说张宗昌啊弟兄要谋反，赤臣奏报了女皇。武则天本来一听谋反二字，就神经质的得跳起来。这一次怎么样？好，一反常态，说这是诽谤，让有关人员去查找啊造谣的人。不久又有一个许州人，许州啊就是现在的河南许昌，这人啊叫杨元嗣，上告说张宗昌啊曾经找了一个叫李洪泰的术士给看相。李洪泰说张宗昌啊有天子相，劝他呀造一座佛寺，求这佛祖啊保佑他将来当皇帝。这回啊可来真格的了，武则天不得不派天官赤狼，就是吏部赤狼。武则天将这个吏、户、礼、兵、刑、工这六部更名为天、地、春、秋、夏、冬，这为六宫，派出了这个天官赤狼啊韦成庆和这个御史中丞宋景审理。可是那张宗昌啊预先得到了消息，先向女皇坦白了这件事情。这个韦成庆啊就打算按自首啊处理，判张宗昌啊无罪，只追究啊李洪泰一个人。但是宋景不同意，他认为既然张宗昌知道那是妖言，为什么当时不把李洪泰送交有司衙门？虽然说这件事情已经向女皇奏明了，但是张宗昌也是包藏祸心，应该首先入狱仔细的审理。左拾遗李荣啊还有这个司刑少卿
彭彦范上书支持。

宋璟的意见。这个宋璟啊，是一个忠直的硬汉，在朝廷上很有这个威望。女皇平素也是看中他，如今他既坚持要把张宗昌下了狱，又有主政旁政，女皇也不好办。于是女皇就想了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派宋璟呢去扬州去审理啊一桩冤狱。这个宋璟明白不肯奉招，他说什么呢，推案州县的冤情由这个监察御史去就行，也用不着派这个御史忠诚啊。这个女皇一听，又让他去这个幽州啊调查都督驱屠众祥的贪赃的这个案子。宋璟就说了，这种事情应该派侍御史去，我是忠诚，不是军务大事，不应当出使。女皇啊再一次派他做这个同平章事李峤的副使，去安抚龙属。龙属是哪哈，就是甘肃一带啊四川一带。他还是啊不肯奉招，说这个龙属啊并无变故。女皇只好啊招他去，温言的劝他。但是宋璟啊毫不畏惧啊，臣知道张宗昌分外的恩诚，臣也知道言出祸随，但是一己于心，臣虽死无恨。他这么说呀，武则天倒不好怪罪他了，只好答应让张宗昌到这个御史台受审。这个宋璟谢了罪，匆匆忙忙的赶回了御史台。不久张宗昌果然到了，宋璟刚啊开始审问他，这个门上来报说中使啊来宣旨，原来是女皇特赦张宗昌，中使把这个张宗昌带走了。宋璟啊悔恨地说，我先把这小子脑袋击碎了就好了。可是啊，女皇这个病是越来越重了，后来竟然卧床不起，不再召见朝臣了，连几个宰相啊也有一个月没能跟这个女皇见上一面的，所有的奏章啊统由二章处理。女皇啊下什么敕书诏令，则是由一个叫上官婉儿的婕妤啊给代笔。这上官婉儿啊就是上官仪的孙女，当初啊上官仪替这个高宗起草这个废武后的这个诏书，做了高宗的替罪羊。他被害之后，家属没入宫中为奴。那阵时候上官婉儿啊还是一个年幼的女童，她天分好，又用功学习，14岁就会作诗。武则天呢封她为女官，让她呀代笔草拟这个敕诏。这上官婉儿是一个不安分的女人，少不了也打算趁机弄权。这么一来朝政啊越来越不成样子，大臣们人心惶惶，无所适从啊。说那阵宰相狄仁杰已经病故了，杨再思跟这个李峤啊庸庸碌碌，同平张氏还有这个天官赤郎啊崔玄伟和这个凤阁，这个凤阁就是中书省当时的凤阁赤郎啊张柬之，他们一见二张这么闹下去，说不定会乘着女皇啊弥留之际假传诏旨篡夺这政权。于是就跟这个司刑少卿横彦范、尚书右丞敬辉还有相王府司马袁素己进行了商量，说服了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作，还有这个右羽林将军杨元言、左武卫将军薛思行等等，准备发动了武装政变。他们在玄武门，这是啊洛阳宫的北门，不是长安的那个玄武门，等着太子李显来问女皇起居的事，悄悄地跟李显说。李显也感觉到二张的威胁，于是点头答应，并且约定举事的日期。回宝那一天，张柬之、崔玄伟、横彦范还有薛思行带着500名啊御林军呢，到了这个玄武门，由这个李多作还有这个驸马王通角去这个东宫请太子。他们左等啊右等啊，太子也没来。原来啊这个一向啊软弱的太子怕他的母亲把这个苦胆都吓破了，竟然啊变了卦不干了。王通角急了，将相们不顾身家性命是为了殿下的社稷，难道殿下还要把他们送进顶货吗？什么叫顶货？古代的一种大锅呀，是专门来盛油的，说个白话，里面盛上油就把这些个大臣放进去，那就油炸了。如果说您不乐意干，变了

0: 也不要紧，就请殿下自己去制止他们。说着把太子扶上了马，到了这个玄武门呢，张柬之啊一看太子来了，于是率领着御林军呢进入了玄武门。禁卫们一见80岁白发苍苍的老丞相领着头，后面又跟着御林军的几名将军，也就啊不过问了。政变军队一路之上没遇到抵抗，顺利的到达了女皇居住的迎仙宫。说这阵张宗昌张易之兄弟俩在这个狼柩下面晒太阳，商量着一旦女皇归了天了，下一步该怎么办。突然就见张柬之等匆匆的走过来，张宗昌啊还打算耍耍威风，站起来喝声：
1: 多大胆，
0: 圣上刚刚睡着了，休来打搅。张柬之啊冷笑着一挥手，御林军的两个小校走上来，一刀一个把这两颗涂着脂粉的脑袋噗砍下来了。工人们惊叫着跑到了这个寝殿的长生院，把女皇惊醒。武则天呢挣扎着爬起来问：哎，谁在作乱？张柬之行礼之后，张易之张宗昌谋反，臣等奉太子的命将他们诛杀了，因怕走漏消息，所以不曾启奏，惊扰了陛下，臣等万死。武则天一看太子站到了张柬之的身后，哼了一声：原来是你，好吧，既然把那两个小子杀了，你就回东宫吧。说着又躺下去了。太子转身要退出去，恒言范这阵阻止了他。面对武则天，太子怎么还能回去呢？想当年天皇以爱子托付陛下，如今陛下年龄已长，还久居东宫，这不符合天意民心。我等群臣是不忘太宗皇帝跟天皇的恩德，这才奉太子以诛贼臣。况且陛下圣体欠安，何不趁此传位于太子，也顺天下人之意呢？武则天一听啊，眼珠翻了两番，看看榻前站着的文臣武将，一看其中有这个右羽林呐、将军李湛，于是就说了：你不是李义府的儿子吗？臣待你父子不薄，想不到杀张易之的竟然是你。李湛一听啊，惭愧的低下了头。武则天又对崔玄伟说：张柬之是狄仁杰推荐给我的，你可是我自己亲自提拔的，想不到这也有你。崔玄伟这是理直气壮地说：臣这么做正是报陛下的大德。呀呀呀呵，武则天一看大势已去，也就不做声了，说这也算是啊默许了吧。宫中的事情已经了了，张柬之又派出御林军逮捕了张宗器等人，还有这个二张的党羽，将这张宗器、张宗仪、张同修都押到洛阳的天津桥进行了斩首，把这张宗昌跟这个张易之的首级也拿来悬挂示众。丙午那一天，宗宗李显复位，因为啊他21年前曾经啊做过两个月的皇帝，这一次啊又做皇帝，所以说啊称之为啊复位，改元为神龙，大赦天下，为张易之的同党不赦，凡是以前周兴、来俊臣制造的冤狱一律的清雪，紧接着将武则天移居到了上阳宫，这就是隋炀帝建的洛阳宫，派这个李湛率领着御林军进行宿卫，上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并且废去了周朝，恢复原来的国号唐。政变是正月发生的，经过了一春一夏一秋，眼看又到了冬季了，上阳宫的花草树木已经凋零了，又落了两场大雪。在这个期间呢，这个武则天的病啊时好啊时坏呀。宗宗皇帝带着韦皇后每十天来探望一次，有时皇帝还要谈谈朝廷里的事情。武则天怎么样则是啊哎挥挥手阻止他说下去，别说了，他也不爱听。其实啊这是他已经啊自知啊无能为力了。遇到晴朗的天气，病情好一些个时候，武则天就让工人把他抬到外面看一看上阳宫的景色。这座宫殿是隋炀帝杨广修的，

殿阁巍峨，富丽堂皇，然而那个杨广今又何在呢？武则天想什么，自己又何尝不如此？想当初用尽了心机，甚至于亲手掐死了自己啊生的小女儿。当然，那小小的婴儿，这个形象已经在记忆当中模糊了。但是现在想起这件事情，引起了武则天的一阵心酸。然而在大部分时间里，他还是以一种满意的心情来回顾自己的一生。他注意维护国土的完整，高宗时候失去的安西四镇，当时啊为这个公元650年是在他手里收复的，是啊658年给收复的。他训练了强大的军队，隋文帝、隋炀帝包括唐太宗在内都没有能征服的高丽国是他派军队去征服的。他注意为国家发现人才，一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还亲自出题，把进士们招到殿堂上进行这个考试，开了殿试的先例。他选任了一些个大臣，比方说狄仁杰、宋璟、姚崇等，都是当代有声望的人物，说这些个人辅佐他把国家管理的兴旺发达，井井有条。但是他又不得不以遗憾的心情追思那些个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啊抄家杀头的无辜者，还有他自己冤死的儿孙跟这个亲人。当然如今这些个已经都过去了，他打算死后跟自己的丈夫李治葬在一起。李治的陵墓叫乾陵，建在了长安以西的乾州，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啊乾县。这个乾县的梁山上是光宰元年武则天下令修的陵墓，占了整个的山路，并且设有两层的城墙，墙内有献殿、下宫等等的建筑，司马道两侧树立着许多的石雕啊，石人、石马、珍禽、祥兽，还有代表着外邦61个国家的酋长们的石像。在这个陵园大门前面有一座塑圣迹碑，这是记载着高宗皇帝业绩的。这个碑啊高22尺5寸，一共是七节，因此又叫七节碑。七节的含义是代表着日月还有金木水火土为这五行啊。碑文是武则天亲自撰写的，当然她要把丈夫的文治武功颂扬一番，由宗宗李显书写，著名的诗功啊刻凿啊，如今他的一生也将要结束了，不知后人会给他传记什么样的碑文呢？他知道儿子宗宗是不至于说他的坏话的，他一定会把自己的母亲夸赞的完美无缺，就像他当初写碑文夸赞他丈夫那样，但是他不愿意留下这样的一个石碑呀，让后人指点着说啊，全是一篇谎言呢，一通的谎话。于是他告诉宗宗，将来他死后就在乾陵高宗的塑圣迹碑的对面立一座无字碑，上面一个字都不要写，任凭后人去褒贬评说吧。宗宗神龙元年11月壬寅日，一代女皇武则天在上阳宫寿终正寝，那一年她82岁，她临死的时候身旁啊没有一个亲人，只有冬月的寒风在殿外呼啸。她遗下了一份诏书，这诏书怎么写的？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她最后终于还得承认她是一名女性。这个遗诏还说，王萧二族及楚水良、韩爱、柳氏亲属皆世之。他这是在清理50年前的旧债。1000多年过去了，听众朋友，那碑身上雕着两条飞龙啊，碑顶刻着8只赤头的无字碑呀。这个赤头啊，什么叫赤啊？传说古代有一种没有脚的龙，那为赤，已然站在梁山山路的草丛当中，迎送着朝阳夕辉、春风秋雨。
背身上仍然

光秃秃的，没有一个字，保留着原来的模样。但是这些年，评说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女皇帝有字的文章诗词，却已经多的没有办法统计了。有的说他对历史啊发展有功，有的说他是一个妖淫凶狠的暴君，有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

0: 居然做了皇帝，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至于他这人的性格要是那样的复杂，很难给他一个准确的评语。说真的，谁又曾经真正的了解他？郭沫若同志啊，在这个《咏乾陵》这首诗里的说道：无字碑头卷字满，谁人能识古坤元。事实啊，确实是这样啊。武则天死了，但是后面的事情却没完呢。因为什么？这还是李氏的天下呀，后面还有韦皇后专权弑君主，李隆基率兵肃宫廷。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

0: 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人有时候会突然变得脆弱，突然就不快乐，突然的被回忆里的某个细节揪住，突然陷入深深的沉默，不想说话。如果你正处在这样的时刻，希望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能给你温暖的鼓励和前进的力量。

一个人对你的好并不能立刻就看到，因为汹涌而至的爱来得快，去得也快。而真正对你好的人往往是温柔而矜持的，你可能会怪他没有付出真心，但在一天天的平凡岁月里，却能感觉到他对你无所不在的关心。好的感情不应该是令人眩晕的，而是细水长流的把你宠坏。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自己过得好才重要，别人过得好不好对你不重要，需要你付出精力的是你自己的生活，需要你花时间的是那些在你身边的人。

买得起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得了自己想去的地方，不会因为身边人的来或走损失生活的质量，反而会因为花自己的钱变得更有底气，这就是应该努力的原因。做一个离开了别人也可以生活的人吧。我是小金，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二八六六六六，地址临

0: 门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如果你曾经觉得生命里的每一扇门都关上了，那请记住这句话，关上的门不一定上锁，至少再过去推一推。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很喜欢这句话，与其违心陪笑，不如一人安静，与其在意别人的背弃和不善，不如经营自己的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学会放低自己的姿态，别自以为是，很多事情别人并不是不知道不在意，只是不想斤斤计较，不想戳穿你。

0: 爱上眼睛。
1: 不开心的时候尽量少说话，多睡觉。鸡汤再有理，终究是别人的总结，故事再励志，也只是别人的经历。只有你自己才能改变自己，不求很成功，但求不后悔。你要明白，争气永远比生气聪明。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会。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这样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

0: 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2: 电影可以出了，
3: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0: 我们说电影，
4: 1927年7月到1937年7月是我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称作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反对国民党恐怖统治的内战时期。在这一时期里，我党先后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进行武装革命斗争。在经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被迫进行25000里长征。遵义会议后，我党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是在革命最紧要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随后红军到达陕北，长征胜利结束，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迅速高涨之时，我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大量艰苦复杂的斗争。那在这一时期，在海南岛诞生了一支红色娘子军，成为我党历史上的一抹亮色。1960年，红色娘子军的事迹被搬上银幕，轰动一时。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经典影片《红色娘子军》的故事。

这首《娘子军连歌》就是出自国产经典影片《红色娘子军》。这部影片虽然拍摄于1960年，但是公映时间已经到了1961年。影片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摄，导演是谢晋，主演有朱希娟、王新刚、陈强、向美等。影片在1962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中获得了4项大奖，除了最佳故事片奖，谢晋还获得了最佳导演奖。琼花的饰演者朱希娟初上银幕就拿到了最佳女演员奖，饰演南霸天的陈强则获得最佳男配角奖。影片的幕后故事非常多，我们呢也换一种和过去不一样的方式为您介绍这部经典的影片。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电影《红色娘子军》是著名导演谢晋的成名作，这部影片以缜密独特的导演构思、娴熟冷静的镜头技巧以及曲折的故事情节而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因为这部影片很多听众都耳熟能详，所以我们也换一种方式，重点多和大家说一说影片背后的故事。当然影片的故事也不会不说。首先我们先来分享影片中的开头的部分，我们一起来回忆这部影片的精彩画面。装扮成华侨巨商的红色娘子军党代表洪长青筹集了广东各地工人阶级的捐款，要回苏区。这一天，他和通讯员小庞来

0: 到了南霸天的椰林寨。南霸天为了拉拢洪长青，设酒宴款待。
1: 目前嘛，岛上只有少数的中央部队，蒋总司令正忙着围剿大陆上的共党，这儿大多是各县的民团武装啊。
2: 这就像戏里唱的那样，是众诸侯分疆土，各霸一方。
1: 嗯，是的是的是，但是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穷矮的共党。他的所谓红军是今年夏天才拼凑起来的。
2: 嗯，哎，只有一个团有真正的武装，别的都是七拼八凑啊。
1: 不过共产党总是我们的心腹之患，要在他翅膀未硬的时候就掐死他。洪仁兄，要想在家乡建立基业，首先要消灭共党。你我兄弟拉起手来，海南的霸业可定啊！啊！
2: 为了这大好的河山，吾辈是理应奋斗。不过，得等小弟修好了宗祠，略尽仁子之道。
1: 哦，是啊，孝为人伦之本嘛！
2: 啊、走。
0: 这时，从水牢里逃跑的琼花被抓了回来，正好被大家看见。
2: 兄弟有一事相烦，
1: 请讲，请讲。
2: 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啊。
1: 哦。
2: 现在家母客居广州，想买一名能够讲家乡话的丫头。
1: 哦，
2: 能否代劳？
1: 区区小事，理应效劳。令堂大人要用丫头，一定要挑选一个品貌端正的才好啊。你看
2: 宋爷，我看你就割爱了吧。哎，不敢夺人之爱。哎，刚才押进去那个丫头是没什么，触犯了一点家规。
1: 哦，那个丫头长得倒还不俗啊，就是性子粗鲁了一点。
2: 丫头嘛，粗手粗脚也难免。
1: 既然洪仁兄不嫌弃，那是他的造化。给他收拾一下，叫他明天随行伺候。
0: 这部影片戏剧性很强，情节跌宕起伏，人物性格鲜明。影片通过女奴琼花成长为革命战士的过程，表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海南岛一支红色妇女砸碎铁锁链扛枪为人民的英雄事迹。说起陈强，不少人顺道就把他和坏蛋连在了一起。南霸天、黄世仁这两个凶狠狡诈欺压民众的绝顶坏人，可以说是影响了他一辈子。那么提起这两个反派角色，一红一白，红呢是红色娘子军，白呢就是白毛女。陈强也曾经在生前发出过无可奈何的叹息：我演过很多好人，但是呢就被这两个家伙把我给坑了。实际上在生活中的陈强是一位博才多学、和蔼可亲的老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演艺生涯中，他曾经塑造过200多个舞台形象，在50多部影视剧里扮演过角色，是一位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艺术家。在影片中，琼花和不愿做封建礼教牺牲品的红莲一起来到娘子军的驻地，参加了娘子军。在这儿，他又见到那位华侨巨商，原来他就是娘子军的党代表洪长青书记。琼花在严格训练和艰苦斗争的考验中不断成熟进步，娘子军解放了椰林寨，斗争了南霸天，人民欢欣鼓舞。根据著名老演员牛奔陈强的采访，还为我们披露了当时拍摄这一场戏时陈强表演的一个细节，也是很有意思，我们来听一听。
3: 你像我们斗那个地主啊，斗那个陈强游街啊，那真的叫人家给打了好多，人家是

0: 扔东西啊，扔东西真的原来，哎呀，有的人真是切齿啊。实际上我们是在演戏，他们我们的旁边人呢，除了就是我们演戏维持秩序，还有专门给陈老头护驾的这样。
1: 把他们弄一下秩序。
2: 喂，老乡们，别打了。喂，静一点。
3: 喂。
2: 喂。喂，老乡，快到南府大门口去开大会，枪毙南霸天。
0: 所以那个时候呢，也是大家都不知道哪来那么股邪火，反正都发在陈江身上了。
4: 他说一顿呐、啊，还要我真受不了啊！后来我给他悄悄给他说，我说你呀、啊，不要认真的说，你自己动这哪一动我就知道了，啊，这就是要劲儿了。我来做戏啊，这样就配合起来了。开始他一开始不知道些年轻人拉下来，他一拉那真受不了，这脖子熬也好。我说那样的话我倒不能演戏，光顾疼了我还能顾演戏了。你呀、啊、你一瞪我就知道了，你一咬牙，哎呀，一说哎呀，对我都赶快我自己给他替他这个是做来劲儿，这样就把这个戏演下来了。
5: 其实作为谢晋导演的女性三部曲，1960年拍摄的《红色娘子军》是第二部，但这个剧本能够被电影厂认可确实不容易。电影编剧著名作家梁信曾经谈到这个剧本是如何交给导演谢晋的。
6: 当时文学部有一位沈记，这个人呢是跟夏宫在香港工作的，被香港驱逐出来的左派。这个沈记是很有眼光的，他告诉谢晋，我这里有一个外稿，就是我是编外的人呢，有一个外稿，我还没看完，但是我觉得很好，你拿去先看吧。谢晋拿去一夜看到天亮，看了两遍。
5: 说来真的是很奇怪，被几大电影厂退稿的剧本为什么会让谢晋选中呢？还是让我们来听导演谢晋自己怎么说的。
0: 因为他带传奇性啊，比一般的战争片好看一点。这么一个丫头怎么被打了？被这个王锡刚救出来。王锡刚演的是个华侨，实际上是伪装的一个，他实际上是个地下党的一个人啊。哎，觉得挺新奇。
5: 红色娘子军的成功标志着谢晋的导演艺术日趋成熟，体现了他雅俗共赏的美学追求。那么关于这部影片的幕后故事还有很多。
7: 我还请了一个顾问，这个顾问是当年红色娘子军的连的连长。
8: 为什么要请当年的连长来做顾问呢？
7: 教周旭娟他们这帮人，带他们上操，到他的走路都这样。当时的红军啊，绝不可能像现在的美国兵那样那样子，全部是这一套。然后把军装穿起来，每人发一个枪，那没子弹的吧，发个枪，
8: 真枪。
7: 这个不电影非真枪不可的，你这个电影不能假，这样我台上都无所谓，电影全部真枪，真，然后每人发一根，然后炊事班里有什么有，那么他一天的话，我说你甚至放在床边上，每天拿着，我开始很重啊，但是后来拿惯了，你现在就觉得枪打得非常好。
5: 谢晋导演生前是一个非常诙谐幽默的人。为了让初出茅庐的祝希娟找到表演的感觉，他还鼓励老演员陈强帮助祝希娟。结果当年戏里的仇人后来变成了好朋友。
7: 他们俩后来两个人，陈强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了陈强，这个南霸天他妈的是你们的仇人，你们俩眼睛注意，就是祝希娟一天老看陈强，他说你的眼睛不对，你应该不应该这么看我，你们讲看我就这样。然后他看了陈强也看他，两个人的眼睛的感觉花了很长的时间的。
5: 说过了很多开心的往事，但其实

0: 实，这部影片也算是谢晋导演的遗憾之作。
1: 良心实际上是写了这个东西的，一种爱慕之情全部出来，这是很准确的。但是当年怎么搞的？这不都在眼睛两人看来看去的，好像他跟党代表有什么暧昧关系？所以这个戏后来这部分，后来的下半部分的《红色娘子军》，我自己都不忍看，加了很多乱七八糟的戏，不是良心加的。后来我们加了很多乱七八糟戏，为什么？不是我一人，组织上各方面他讨论要加加进去，因为当时已经是反右倾了。大家很注意这个问题，当时没办法，最后连爱情的萌芽都剪掉了。
0: 这就是谢晋导演生前拍摄《红色娘子军》时的遗憾，我想这也是观众的遗憾吧。当然，作为电影艺术家，当年很多人也对剪掉其中的爱情戏非常气愤。我们来听一听祝希娟是怎么说的。
2: 所以后来黄宗英老师气得很气，就说你们剪掉这场戏，可是你们剪不掉吴琼华眼睛里的那个眼神，就是说从青松岭相遇以后，不是两个人在那个分开的地方又有一场戏吗？那个时候开始作为演员的设计，看他的眼光已经是不一样，这种眼神你剪不掉。
0: 这是演员祝希娟为我们回忆当时的情况。那么到底为什么要剪掉这些爱情戏呢？做出剪掉爱情戏决定的过程又是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分享谢晋导演生前的回忆。
1: 拍好了以后，整个的最后在电影局，上海电影局张俊祥主持的会上，爱情的戏的问题发生问题了。
3: 什么问题？
1: 你说有爱情的戏，故事里头有啊。朱玉娟有一集连三场吧，四场戏很重要的，两人走路，朱玉娟说，他是跟王新刚就是，我当时这已经大概是他已经当连长了，他当时已经跟着胡长青这个角色等于已经两三年了，两年以后了，他也许我现在人也长大了啊，对他有一种爱慕的一种感情。就露出那个一种爱情的那种太自由了出来。那么洪长青呢，因为他做党代表，他因为红军当时规定的很严格，绝对不许有恋爱，更不许有什么结婚的，这种当时的红军的纪律非常严。那么他就跟他不是过去，结果这三场戏呢看完以后呢，局党委扩大会讨论到底这个戏怎么办。当时反右已经两三年以后了，但是这个阴影大家都还在，就怕我你一定要用油的话就麻烦了。这个事情为什么大一场都枪毙了这个剧本了，这个名字最后实在没办法，张俊祥组织会了，怎么办呢？这个事情谢晋你说怎么办呢？我说不主张了，不是我说了算，组织决定。那个时候当时分两派，70%的党委呢说没办法，这个东西他估计上面还有意见，因此这个东西要怎么办，怎么处理法。徐白英副局长还有好几个坚决主张啊，没问题，这有什么问题的，这个又不是，而且写得很纯洁很什么的。张俊祥就没办法了，咬咬牙，因为他是我老师啊，我也不好硬给他干。他就说谢晋，我的原话啊，那就算组织决定了，记住，就算组织决定。
0: 在洪长青的帮助教育下，琼花克服了报私仇的想法，逐渐成长。不久反动势力反扑，南霸天带着国民党的正规军回到了椰林寨，为了主动作战，我军撤出了椰林寨。在分界岭的阻击战中，洪长青为掩护娘子军转移负重伤被捕。南霸天准备第三次会一会洪长青，
4: 我从第一次和你会面就非常器重你，现在我依然非常器重你，

0: 洪先生。只要你能够率领娘子军投降的话，仍不是荣华富贵。好，我再等你几分钟。
1: 好啊，为了你的主意针，我要你的命啊！给我拖出去，给我拖出去，给我拖出去！
2: 洪承清大义凛然，他大笔一挥，写下了悲壮的诗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杀死洪承清还有后来人。陈强在影片《红色娘子军》中扮演的南霸天，也是一个成功的反面人物形象。在文化部举办的第一届电影百花奖评选活动中，陈强曾为此而获得最佳配角奖。在亚非电影节上，他又以南霸天这个人物的成功塑造，为中国在国际电影节上赢得了第一个最佳男演员奖。可以说，这部影片的故事情节曲折动人，编导的构思新颖巧妙，处理手法简单清晰，全片的色彩情调始终是火辣而浓烈，体现了鲜明的南国风味。而影片的主题歌《娘子军连歌》既是进行曲，又是抒情调，悠扬悦耳，至今脍炙人口。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分享这首《娘子军连歌》。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好的，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95.10粉综合广播 FM 88.90粉交通文娱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乐享零粉。下午好，各位，我是曹静。
1: 哎，下午好，浩东啊。那其实一天没曹静搭档，感觉就有点陌生了呢，都不默契了呢，是吧？
0: 只休息了一天而已。
1: 哎，这肯定是你觉得够吗？这个假期休息的是吧？
0: 就是没有休息够
1: 啊，是吧？
0: 所以就感觉那个嘴张不太开，
1: 哎，
0: 然后不太想说，是不是？
1: 这就是这。是不是真挺困的，是吧？不知道各位困不困啊？
0: 还真的挺热的哈。
1: 哦、
0: 我们可不可以开空调？
1: 哎，我那会儿就问了，说是不是开空调过分吗？是吧？
0: 不太过分吧？我觉得就是需要了哈。我们等一下找一下遥控器。
1: 哎，
0: 人今天就跟大家问一问各位啊。
1: 对，你开空调了是不是？有人说说是，你看，估计是预示着我们要开空调了，是吧？哎，遥控板就藏起来了，是吧？找不见了啊。
0: 哎，那今天开始呢，这个温度非常高。其实在昨天的时候我还跟我的小伙伴们分享说，你看未来几天都是那种什么干热风天气、
1: 高温天气，
0: 32、33度最高，但是它这个最低呢在16度左右，就是温差会很大，是吧？
1: 是，所以说问大家，今天的标题就是说升温了，你热不热，是吧？你夜不夜，
0: 顺顺穿搭
1: 夜不夜，
0: 顺顺穿搭是什么意思？说说穿搭，
1: 说说穿搭，不好意思啊、
0: 网络用语，
1: 哎
0: 哎，不错，
1: 就是写错了，我说嘛，怎么咱们这个上人这么慢？原来是写错了，
0: 也没人来纠正你哈。
1: 是，别人都在研究说写的啥呀？这是
0: 对，所以就得进来看看啊。
1: 所以说穿搭是吧？啊，今天的这个我们也是非常这个齐心是吧？第一次如此的齐心，都穿了短袖啊。
0: 哎。没错，其实就说到这个穿搭嘛，怎么说呢，就是你会觉得真的到了那个可以穿短袖穿短裤的时间段了、
1: 哦、
0: 我今天上午就尝试穿那个裙子嘛、可是那个牛仔质地它会略厚一些、
1: 哎、我咋没看见，
0: 我说来个小过渡是吧、那因为它的长度比较长，
1: 你没穿出门是吧？
0: 我穿了呀，在单位啊、今天上午开会的时候、
1: 哎、
0: 但是呢就是回去以后就感觉两条腿不太是自己的腿了
1: 啊，
0: 就有点凉还是什么，
1: 年龄大了
0: 不太舒服、所以下午又换上长裤。
1: 你看，我就还是我们那天说的是吧，在这个天气这换衣服你得先换上身是吧，
0: 对，
1: 不能先换下身，
0: 嗯，
1: 不能学别人是吧，比如说那个、
0: 哎、
1: 那个上一个女主播是吧，我又不能学她穿搭啊、
0: 哎，然后呢这个小伙伴就说昨天他穿那个凉拖、就觉得好热呀、
1: 哎、
0: 是吧，他可能就是逛街什么的穿凉拖、
1: 哎、
0: 然后就是没有穿袜子，然后今天呢就
1: 脚晒黑了，
0: 今天又赶紧穿上了
1: 啊，我还以为脚晒黑了、
0: 没有，就是那个突然就感觉
1: 没有，那其实没有那么暖那么热是吧，
0: 对，就是你会觉得好闷好热，但是你稍微改变了一下自己
1: 又没有那么热，
0: 穿搭又会觉得好像不太舒服、
1: 对对对、
0: 你有这种感觉吗、大家、
1: 就对对对啊，然后呢
0: 尤其是这个30+往上，
1: 其实刚才呢，这25+网上就已经有这种症状了啊。刚才呢，我们的齐主播呢，我就来早了一下。齐主播在炫耀说他最近这个减重比较成功。
0: 哇！
1: 你有没有发现？
0: 还没。
1: 然后他说有人夸他最近腿细了。你有没有发现？
0: 没有。
1: 我当时坐旁边，我要有个话筒，我就能张嘴说话了。没有话筒是吧？把这嘉宾麦全收走了啊。是我正想说呢，我说那是因为你把秋裤脱了。哈哈。
0: 好尴尬，你看我昨天我前天啊、咱们是前天直播，前天的时候我就说那个、其实是因为什么，就是男生普遍是上身会胖一些、下身会瘦一些、尤其是到夏季，你等到了那个居家穿短裤的阶段、你就可以看到，因为我观察的就是爸爸们嘛、就是在家穿那种对膝盖以上这种短裤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腿都是比较细的、上半身都肥胖都要集中在肚子上。
1: 哦，你看就有人来互动了是吧、说老猫说谁腿细呢，是肥仔吗？
0: 肥仔说他腿细、
1: 我跟你说，你要以后你要给肥仔的名改成叫他叫细狗，他能高兴一整天。他说呀，这辈子没有被这么叫过。
0: 好开心哈。其实我觉得就是一到了这个夏季嘛，就是天气热了嘛、夏季大家会说实力会不太好，
1: 对，
0: 就会导致间接的会发现自己是不自觉的就变瘦了一点点，对不对？
1: 对，
0: 就是可能还没有到
1: 水分蒸发比较大，夏天就容易比这个冬天稍微

0: 多一点是吧？
1: 嗯，
0: 好，那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我们的乐享临汾啊，今天呢也是这个在周一开播，不知道大家周一心情怎么样呢？
1: 嗯，
0: 哎，今天聊聊升温的事儿啊，你今天穿搭什么样？老猫今天穿的啥？哎，来聊一下是吧？
1: 对，
0: 哎，今天的穿搭怎么样呢？来聊聊你的穿搭啊。
1: 嗯。
0: 出门怎么了？就是短袖配防晒吗？是吧？
1: 嗯，
0: 人家说这个其实穿这个防晒衣啊，其实不如穿这个那叫什么？
1: 什么？红色短袖？
0: 不是，是那个纱的还是什么？就是真丝。
1: 真丝
0: 啊，反正
1: 桑蚕丝，
0: 对，桑蚕丝那种衬衫可能更防晒一点，可能说是
1: 哦，
0: 对，
1: 这个没太研究过。
0: 哎，那刚刚曹静说这个红色是吧？其实这个真的是穿红色衣服会减少紫外线吗？会这个保存体温吗？嗯，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吧？
1: 对，哎，北方呢迎来了今年首场的大范围高温天气，从十号开始到十三号，
0: 气温往30度走了。
1: 你看，我们临汾也会进入持续的高温天气，
0: 哎、
1: 未来几天。会在32度左右，对不对？那该怎么办呢？哎，就有这样的提示说，出门呢要多穿红色衣服。
0: 哎，那高温来袭呢，需要注意的是要避开10点到16点这个紫外线最强的时间段，气温的这个时间段比较高的啊。
1: 嗯，
0: 出门呢记得携带一些遮阳伞呀、太阳帽、太阳镜呀、防晒霜等一些防晒的装备了。夏天呢，防晒选择合适的衣服也可以遮挡紫外线。很多人呢可能会认为啊，穿白色的衣服会防晒一些，但事实恰恰相反啊、那根据有专家表示啊，说在同等面料下呢，颜色越深的防晒效果是越好的，红色优于黑色，黑色优于橘色。其实我觉得这个穿黑色就行，你穿红色呀、橘色呀，其实是有一些问题的。在这样一个
1: 小虫子
0: 炎炎夏季是吧，
1: 小虫子会特别偏爱于你、是吗？鲜艳的颜色，
0: 人家香妃呢是走一走会飞来蝴蝶是吧，花蝴蝶你走一走会飞来
1: 密密麻麻的小虫子。
0: 对啊，
1: 哎，但是其实你看，所以大家在购买这个防晒衣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优先选择黑色深色系、是吧？
0: 深色系，
1: 因为但是女生可能就会喜欢漂亮一些嘛，就会选择一些颜色比较花哨，比如紫色啊、橘色啊、对吧？然后或者是这个浅色、银色。你看，我得买一件黑色的防晒衣了。
0: 但是黑色其实挺吸热的啊。
1: 对，你看，
0: 你走在大街上，你就是一个闷热的火炉啊。
1: 所以呢，其实说到这个深色的衣服，它是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浅色的衣服呢虽然受到的热辐射较小，也就是说你体感会更凉快一些、但是呢它对紫外线没有太大作用啊。我们所以今天告诉你的不是说穿红色黑色衣服你会更凉快，而是更防紫外线，一定要听清哦。
0: 对，那夏天的话呢，其实也是经常选用的是棉质的衣服可能多一些是吧、虽然穿着舒适一些呢，但是呢防紫外线的方面呢是略逊于绸的。不过因为棉质衣服呢在吸汗舒适度方面呢存在优势，所以呢仍是夏季很多人的首选。宽松衣服比贴身衣服的防晒效果要好一些啊。
1: 对，
0: 此外呢大家防晒时呢要穿长袖，甚至呢是用面纱口罩来遮挡面部啊、但却忽视了头部，让整个头皮裸露在外。医生提示呢说这个头皮比较娇嫩，也要注意防晒，是吧？曹静这个头皮就没今天就晒了，一看就
1: 怎么娇嫩了？我觉得我的这个头发和我这个什么花卡子会给它带来一些遮防晒的
0: 遮挡
1: 。
0: 好，那大家也要注意是吧？而且呢，要注意的是呢，这个软防晒主要是用头皮防晒的喷雾是吧？
1: 哇，还有专门头皮防晒的喷雾。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但是呢就是每用一次要及时洗头啊，这个要注意一下。
1: 对于你来说还好，对于我来说我感觉我洗头就比较困难。
0: 我比咱这也不是那种顺带洗的是吧，人家之前有那种嘛是吧，就是住学校学的时候有那种头发寸头或者光头那种同学。哎，然后呢他呢就日常他就不买这个洗发水，就爱这个蹭别人的，
1: 哎，
0: 啊，就用一点，是吧？然后有时候或者就洗面奶稍带就把头发洗了，头皮就洗了，也有这种的，
1: 哎，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大家的信息和内容，好不好？这个逗号逗号说，棒棒666哈，
0: 好六，
1: 棒棒。那戳戳屏幕点点免费小赞赞就更666了哈。老猫说穿的骑行服里面还有秋裤抓绒外衣，就穿着前晚上在秦岭露营，就穿着这前天晚上在秦岭露营还差点很冻哈。那你看 你的需求跟大家的需求不太一样。

0: 你是吧？你要是去山里过夜，那肯定得装备。
1: 我最近关注了一个骑行博主，是吧？他最近也在秦岭骑行。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0: 让他俩偶遇一下。
1: 据说爬行一天，你要是想从这个西安往四川走，爬行可能在2000到3000这个左右的海拔，是吧？一天、如果一天骑的话，压力比较大，还啊
0: 是
1: 然后得穿上那种稍微厚一点的那个防风服这种啊。
0: 那大家呢可以来说一说，是不是？来说一说你最近的穿搭，今天看你是不是做了一些调整呢？是不是觉得以前那些长袖就非常想把它们收起来了，甚至你想穿的一些短袖都还没有拿出来整理呢？
1: 对，
0: 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就有人说这个夏天来的有点快，也有人说这个过度不够及时，让自己招架不住，
1: 忽然入夏忽然入夏也有好处，是吧？秋天都春天的衣服可以少买一点。
0: 以后大家春秋呢就少买一些，
1: 对，买一件冲锋衣就度过了。
0: 这个春天怎么穿呢？穿夏天短袖，外边套这个
1: 防
0: 外套，防晒不太保暖。比如说牛仔衣啊，或者西装啊，
1: 冲锋衣是吧？
0: 然后冲锋衣啊，是不是哈？
1: 对啊，好，那聊了这么多呢，咱们也是这个继续，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吧。今天你的穿搭怎么样的呢？啊，一会儿再过10分钟就能开空调了啊。哎，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咱们临汾市的一个公务员考试的公告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到需要的哈。那首先呢，就是要分享的是一个面试啊，即将呢要正式的开始了，是吧？山西省的2026年度的考试录用公务员的这个面试呢，有关事项给大家分享一下。面试人员的名单及后考试分组情况呢，已经这个发布啊，大家可以来这个详情呢关注到的是山西省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一个官网来了解一下啊。那地点呢是在这个考生分上午下午报到，参加上午面试的考生呢是7点前到，下午呢是1点前到啊，是在5月16号至17号，也就是在本周的周六周日，是吧？地点在临汾市的同盛实验中学啊，这个呢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就是咱们说的南同盛啊。大家不要走错，不要到北同盛门口等着去啊。考生呢就从学校的南门进入啊，大家注意一下。注意事项呢，面试的考生呢要认真的核对面试的时间、后考试分组情况，需按照规定时间地点报到，迟到15分钟视为自动放弃面试资格，禁止进入考点。南北同盛间距还挺大，15分钟你应该赶不过来，所以南同盛啊。还有呢，就是面试考生呢报到时需携带本人的有效居民身份证以及笔试的准考证。那面试考生呢不准携带各类的通讯电子设备，包括耳机啊、智能眼镜啊等参加面试。已带入考点呢需要按要求统一存放，否则一经发现呢是取消面试资格的。同时呢，面试的考生不得穿行业制服，不得佩戴有明显标志的饰物。面试考生呢需要严格遵守面试纪律和候考规定，服从管理，违反者呢按照有关的规定做出相应的处罚。特别提示呢是请面试考生仔细核对面试的时间、候考试分组以及提前熟悉面试地点及交通路线，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路况。异地考生呢需要提前来预订酒店宾馆，方便按时参加考试和面试。那面试期间呢，考点实行封闭管理，陪考人员和社会身上是不得进入考点的啊。所以大家呢要注意啊，在南同盛啊，这次是
0: 对，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下。
1: 往年不在一中吗？我记得啊，
0: 你可能每年的这个考点有变化啊。然后呢，大家了解一下。
1: 那继续来看一下哈，这个说为什么十分钟才能开空调？
0: 因为10分钟我俩才能从椅子上动来动去。
1: 因为10分钟才进广告，那所以10分钟才能开空调。
0: 你看大家是关心的点哈，
1: 点不一样是吧？
0: 对，我觉得大家就非常可爱，就跟我们之前那个五一出去晚上做直播阳台音乐会的时候，我就一直举着一个麦嘛，对着那个音响外放。
1: 你说、
0: 就是、
1: 好冷好冷呀。
0: 我就在收音嘛，不是有现场的活动内容，有歌唱歌呀，合唱团。然后有一个小朋友，他一直等我结束，人群散去，然后问我，阿姨你在干什么？他估计已经看了我好久，一直把那个手举在。
1: 那个麦不能立到放到那儿或者夹到那儿吗？
0: 不能，我感觉有噪音干扰。
1: 哦，这是你的执着。
0: 对，我在努力工作。
1: 行，好，那我这个我后天这个直播我都不能带架子去是吗？我得举着。
0: 不用吧，你还好吧？

0: 哦，对，你也需要哈，需要收音。嗯，你还有陈静主播，嗯，我们因为当时是楼上楼下，所以就，因为本身麦在楼上，但是他那个外放音响其实是在楼下的，所以我们就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
1: 哎，好，那大家呢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个夏天你的穿搭是不是天气变得比较热了，是不是，啊？那你分享一下啦。
0: 嗯，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提示各位锁定收听节目，也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抖音直播间，实时收看我们的节目哈。
1: 哎，那这会儿呢，我们先开个空调啊，一首歌曲分享给大家啊，听歌先放松一下吧。

0: 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八百

0: 毫升时，五年内按献血量的五倍免费用血，五年后按献血量的两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来吧来吧，继续回来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我们的乐享临汾，欢迎大家。每天下午的这个时光呢，我们分享啊，乐享临汾，在你想的临汾，分享临汾本地可以关注的一些事情啊，那大家呢可以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喽，朋友们，乐享临汾带你一起享乐临汾。今天我用尽所有的方式才得到。好，那这一刻呢，我们继续来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主播曹静啊，来进入到直播间当中啊，来欢迎曹静啊，鼓掌。好啊，嗯。
1: 我得站起来表演一段，
0: 对啊，是吧，我们刚才给大家说了，说曹静的是准备舞蹈去了、
1: 好的等下一个月，
0: 好
1: 下下个月，
0: 嗯，哎，不是之前说要带我们一起去这个做蛋糕吗，啊，这个
1: 哦，五月份了都是吗、
0: 啊、是不是、好没好，能不能行这周 能行，咱们这周就去，
1: 我先悄悄去探个店哈，万一老板忽悠我、是吧，
0: 哎，要是能去咱这周就去行不行，我也想做蛋糕，
1: 自己掏钱，
0: 你这应该是在那个啥母亲节之前做是吧，当做一个这个非常有意义的这个亲手制作的蛋糕，然后送给妈妈是不是，太好了这感觉啊，
1: 主要是我最近在控制饮食、所以对这个吃的方面都没太上心、
0: 我替你去吗，我替你吃吗，我替你吃你的吗，是吧，
1: 好，可以，
0: 哎，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就安排、就已经安排上
1: 了，我刚看到这个老板发的，我是一个粉刷匠、粉刷本领强，正在粉刷中
0: 啊，
1: 在店里正在粉刷中，
0: 粉刷什么，
1: 可能还得在粉刷桌子之类的，
0: 再等等
1: 好像
0: 是
1: 还得再等等，
0: 老板
1: 是吧，如果对你的健康也不太好，
0: 一看就不着急、是吧，人家这个
1: 都是租个门不着急挣钱，
0: 租个门面赶快装是吧、他一装装好几个月是吧，也不见好啊、
1: 人家没耽误生意啊，二楼在装修、一楼还可以营业、只是我们要去做蛋糕的地儿没办法实现
0: 啊，就没法 DIY，
1: 对，你就没法把这个场景拍得很好看、就有点太混乱了、他就之前跟我描述说没地儿下脚、就有点、是吧，有点损人家的形象，
0: 对， 对
1: 等人家准备的好好的、
0: 准备充足是吧，咱们就走起是吧、
1: 对，安排起来哈、
0: 好啊、好，那大家呢可以进来分享一下，咱们来关注一些身边值得讨论关注的事情吧。
1: 好的，哎，终于可以好好的、
0: 昨天晚上咱们这个朋友圈都刷是吧，说哎呦中国乒乓球又赢了，哎呀、太棒了是不是，
1: 哎，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
0: 乒乓球嘛，
1: 对，
0: 2026年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呢是中国对阵日本是吧，然后呢已经结束啊，非常棒，咱们赢了，我们是冠军啊，对， 好，其实昨天呢主要的话题都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
1: 跟妈妈有关、
0: 对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是吧，昨天有没有准备一些小礼物呢，
1: 有吗，就我有买花，哎，
0: 你买花，
1: 对、因为我们就非常巧，以前我记得前两年说买花、你可能就是如果当天去订还真的不太好买，
0: 那现在呢，
1: 现在就是因为楼下那个生鲜超市、竟然有卖，对，人家有配好的
0: 啊，装好的花，
1: 装好的一捧一捧的、然后所有的都一样嘛、但是你就是表达心意，路过你就看见，好像就做给自己做了一个提醒一样，
0: 那就该买了，
1: 对、然后就买了两捧花、
0: 那还不错、是吧，其实
1: 就是我觉得、解决了一些很着急
0: 棘手的问题，
1: 对
0: 对
1: 对，
0: 这就和情人节的广场卖玫瑰花的是一样的是吧，
1: 是
0: 哥哥给姐姐买束玫瑰花吧，
1: 哎，但是我就是在古城公园好像隐约看到人家有免费送一只一只的那个，
0: 是吗，
1: 然后我当时
0: 看到你咋不告我，
1: 古城公园，你要从东城跑到古城公园
0: 啊，我就要去领免费的玫瑰花啊，
1: 那还不如带妈妈去龙树峪呢，
0: 我假装是一个路人是吧，
1: 那龙树峪又免费，然后呢你又半价还送鲜花、
0: 那龙树峪我就坐车里等着是吧，我只掏10块停车费，
1: 太抠
0: 不能让景区挣我的一分一毫，
1: 不能叫他什么帅，你叫什么帅什么，
0: 我叫背头哥
1: 啊、背头哥，那抠抠哥
0: 是你叫花姐好，那咱们接下来说一说啊，这个榴莲的季节快到了是不是啊，最

0: 近呢，这个抖音平台上有一个热门话题是
1: 报恩榴莲。
0: 对，榴莲成熟季节来到了啊！这个前两天就看到很多这个各大直播间是不是都去这个这个榴莲直这个去直播卖榴莲了，是不是？
1: 嗯
0: 嗯，来上链接，上榴莲。
1: 嗯嗯，榴莲在哪里？
0: 哎，话题呢主要围绕上报恩榴莲这个概念来展开的，是吧？
1: 哎，
0: 它就指的是品质优良、果肉饱满、甜美的榴莲。
1: 嗯，
0: 与经常让人失望的普通榴莲呢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
1: 嗯，
0: 就比如有人拿这么小一个榴莲包的比这么大的榴莲包的肉还多，是吧？叫报恩榴莲，是不是？
1: 嗯，
0: 因为榴莲都是带皮卖的嘛，是吧？
1: 嗯，
0: 内容创作者们也分享了榴莲挑选的技巧，来帮助大家避开踩雷款。怎样可以挑选到很好的榴莲呢？
1: 嗯，
0: 曹姐有没有技巧？
1: 我一般没有，我就可能我买整颗的会少一些。
0: 怎样？
1: 我就会买那个包开的。
0: 怎样可以挑选到很好的榴莲？
1: 嗯
0: 嗯，
1: 你在问我，还是在问谁？
0: 哎，那榴莲挑选呢，其实是有技巧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啊。
1: 嗯，
0: 首先我自己之前有技巧啊，就是捏那个榴莲的刺儿。那首先第一点就是它不能开包。
1: 嗯，
0: 开包的榴莲注意啊，它的这个果肉已经暴露在空气当中，是吧？这个我是不建议买的啊。
1: 嗯，
0: 这开包，然后第一就不要开包，第二呢就是那个刺呢是特别硬的那种感觉啊，那才可以啊。

0: 一点点小插曲哈，我们继续回来挑榴莲了，各位，
1: 对对对，榴莲还得
0: 挑榴莲，哎，
1: 是吧？设备问题啊，
0: 嗯、
1: 对，这真是啊、嗯，
0: 找寻一下我们的这个什么、嗯、什么榴莲，报恩榴莲，
1: 报恩榴莲怎么选、
0: 嗯、
1: 是吧？啊。
0: 嗯
1: 对，我先打开一下啊，朋友们啊，榴莲怎么选呢？其实还有可以分什么，有这个生干包和湿包。
0: 哎，什么叫干包？什么叫
1: 干包？就是特别干那种啊，很多人都特别追求那个干包，说干包很好，但是我觉得有点噎挺，你知道吗？
0: 嗯，
1: 我爱吃那个，就是不用太不要太干那种，感觉更好一些。
0: 那就是榴莲的品种不一样。之前跟陈静上节目时，我们分享了很多榴莲的品种，那、
1: 嗯、
0: 什么黑刺啊，什么各种。
1: 啊

0: 猫山王，
1: 对，然后还有就是猫山王是最普通的，好多品种，它就是因为品种不一样，所以它的口感不太一样，有的它就是干瓣的，有的它就湿润一些，
0: 对对对。好，那咱们接着来说一说吧，这个榴莲怎么挑呢？首先要看外观啊，那刚才我说过是吧，就是选这个果实圆润，屁股是平的，出的比较多，你可以看那个，就是它那个越胖是吧，然后上面不有个瓣吗，底下是平的，它那肉就能有空间长是吧，它要是一个梭形，可以这么说，菱形是吧，
1: 就这样收回来的，
0: 对，那它那就是肉比较少了是吧，明显可以感受到对吧，
1: 它本来这个果壳它就不够饱满嘛，
0: 对，你里边空间就少了是吧。第二呢，看果刺是吧，选择这个刺比较稀疏的，成人字形排列的，它就更加成熟，你想它生长过程当中把这个刺给张开了，人字形排列对吧，
1: 它就是成熟的过程哈，它变形了。
0: 对，你要是刺非常密的那种，那说明它就不是很熟了。
1: 就跟我们买那个什么东西，你就会觉得它硬邦邦的那种感觉，它要是但凡熟就会软一点，
0: 对，
1: 这个刺也是一样的。
0: 对，那要选什么呢？选这个即将开口或者稍微有一点点小裂的，这样的成熟度呢比较高，还不影响口感。如果开口特别大的话呢，它接触空气比较多了，沾染灰尘比较时间长，不易保存，容易变质对吧，没准你买回去它就是变质了啊。所以说这个而且榴莲这个东西不能长时间放是不是，
1: 对
0: 啊，还有呢，就是看鼓包是吧？选鼓包多的，就从还是从这个屁股上看，从底儿看啊。所以有的那个特别好的榴莲，从底儿就可以看出来它有几房肉，
1: 就跟那个买山竹一样。
0: 啊，山竹还可以挑吗？
1: 对，山竹它也是，它背后就有一个花瓣儿
0: 啊，
1: 你要看它有几瓣儿，
0: 就是有几瓣肉。
1: 对，就是这个是山竹，我是知道是这样挑选的。
0: 对，那人家说了，说这个买榴莲呢要配着山竹买嘛，不是？
1: 对，
0: 一个上火，一个下火。
1: 对，
0: 把这个水果店最贵的两个水果都买回家，是吧？
1: 对，最近山竹还真的挺贵哈。
0: 对你
1: 20多块钱一斤。
0: 我最近只吃那个什么？那叫什么呀，我爱吃的那个叫蓝莓。
1: 你看我们有朋友发来，他在拉了一车金枕榴莲。
0: 哦，橙子啊，欢迎橙子是不是啊，
1: 哎，你的榴莲在哪里？
0: 对，我现在拉了一车金枕。你不会是路边那个推那个车卖的那个金枕榴莲的那个大哥吧？是吧，是那个吗？哎，你知道那个人家还有产业呢。
1: 哦，
0: 哎，我那天我就亲眼看到一个这个开那种厢式货车，大家可能经常见到卖那种榴莲是不是，
1: 对，
0: 厢式货车的大哥呢正在摆摊卖榴莲，然后过一会儿骑来一个三轮车大哥大爷，从厢式货车上搬下来榴莲放到三轮车上去卖了，他换个地儿卖，
1: 那不就是人家这不就叫货源吗，
0: 进货
1: 渠道不一样吗，
0: 是批发价是不是？买一颗也是批发价。
1: 那一三轮肯定给你买一颗不一样。
0: 那这属于那什么？你下次我也骑个三轮去这个附近。
1: 我有好多次有这样的想象哈，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就是抖音啊什么的各种平台是吧？网购的渠道很多。
0: 对。
1: 然后我们在网上可以挑选到很多物美价廉的东西，然后你自己买回来体验感也很好。
0: 对对对，确实是。
1: 我们要不要就买一堆呢？然后放在自己的城市卖呢？
0: 哎，这个买东西啊，现在很多，比如说有这个各种物品，它就是什么买一个就是贵在运费，是吧？买五个就是经济实惠，买十个囤货型，是吧？经常有这样的选择，是吧？然后都有运费险，对吧？哎，我一般呢，我就买十个，我退九个，
1: 赶紧啊，把他这个名字发到各商家里。
0: 对。买十个退九个，然后他就，我就很低价的买到了一个囤货款的价格，买了一个，对吧？
1: 哎，可以哈，退的时候可以选。
0: 但是挑东西，其实你分呢，是吧？你就说我之前买那个调料，哎，我以为呢它价格也非常高嘛，然后我以为它的是这个，因为调料本来就贵，是吧？花椒这些，就是那种卤肉包，是吧？我以为一袋只有一包，我一下买了五袋。回来卤的时候发现一袋拆开里边还有五袋，我一下瞬间得了25袋卤料包，我就觉得我实在是吃不完，我就给商家来发消息了，我买的是囤货款嘛，我以为这五包炖五顿就吃完了，是不是这么想的，结果不是，然后后来就退了，这种还好退是吧？但是如果买那种比较大的大件的重的是吧？之前买玉米，哎，你有没有在网上买过玉米？
1: 买过，好像
0: 网上玉米他卖的时候都会说，哎，这我们是包试吃，对吧？ 可以试吃两根哦，不满意可以退哦。
1: 然后呢？
0: 试吃两根呢，一共才买了十根。

0: 就可以让你试试两根的，不满意退哦。
1: 然后呢？
0: 你回来称称那玉米有多重，你就知道你能不能退了。
1: 哎，
0: 啊，
1: 那他不没有运费险吗？
0: 有啊，有运费险，但是你得补多少运费？那个、玉米确实挺重的啊。
1: 哎，对对对，我上次在那个快递站就看到一个朋友就打给这个寄快递打电话说我要给他寄回去，
0: 嗯、
1: 然后那个商家说，然后他就说那寄这个超大件得有多少钱、嗯、运费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然后说是他先垫付，然后商家告诉他，然后那快递小哥就问他们那大概有多重啊？
0: 嗯、
1: 然后商家跟他说有20多公斤，
0: 嗯，40斤，买了个哑铃是吗？嗯、
1: 不知道，没看到实物，嗯、但我。我就想这个运费真的肯定不能便宜、啊、
0: 对，橙子说了，说不是啊，我是给超市供货的，拉了个半挂。
1: 哇、
0: 嗯、哪个超市？
1: 感谢你的关注。
0: 哎，你哪个超市？我买一句、啊、
1: 是我们临汾的超市
0: 吗？是吧、啊、我感觉他、嗯、因为他这个地点在临汾，是不是临汾的超市、
1: 嗯、
0: 哪家超市啊？我去买去啊。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啊，我们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是有新的这个消息的是吧？最新消息，有一个半挂车的榴莲刚刚到某临汾某超市门口。
1: 嗯，然后大家就满城找超市、嗯、
0: 对，
1: 每个超市都去看看有没有半挂车。
0: 新鲜是吧？哪个超市啊是吧、嗯、我想知道啊。
1: 嗯，
0: 像很多这个，你知道现在还有什么上市吗？荔枝，
1: 对
0: 吧？
1: 对对对，什么妃子笑。
0: 哎，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季节荔枝好像没有那么甜，你觉得没有？
1: 不知道哎、
0: 啊、
1: 因为它太甜了，就是太高热量、
0: 啊、你没有去吃是吧？
1: 没有，我买山竹了、
0: 嗯、
1: 我今天晚上回家可以给大家讲讲这个山竹怎么样。
0: 我觉得啊，就是按曹静那个减肥方法，就是补充维 C 比较多是吧？
1: 因为吃的水果比较多。
0: 我觉得你这种方式适合什么时候开始啊？
1: 不是夏天。
0: 不是夏天啊，是在
1: 春天。
0: 是春节前后。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那个季节比较适合你这种减肥方式吗？因为那时候家里边对多很多爬爬干儿。
1: 哎，现在也还有。现在超市依然有
0: 啊？是吗？
1: 3.9块，
0: 那
1: 就10块钱三斤，
0: 那确实很合适啊。
1: 都有啊、嗯，现在爬爬干还有。嗯，我就买了很多，20多个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啊，好，那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乐享临汾，各位，你有没有这个榴莲的这个需求是吧？啊，咱们这个橙子。我们说说哪家呢？我们来这个，我们想去买一下啊。
1: 对，他可以，不是他可以分享一些怎么挑榴莲吗？
0: 哎，也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他肯定比你更专业、
0: 嗯。对，拉了一车是吧？你开两个对比一下。
1: 嗯，
0: 好了，那大家可以分享一首歌曲吧，来放松一下。稍微调播的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段啊。
1: 嗯，我来找一首歌哦。
0: 我们调试一下设备啊，在这边啊。好，
1: 嗯，好嘞。
0: 嗯，OK 。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
1: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

0: 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
1: 女性的生命传奇。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就是本书的作者、青年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周鸿祥老师。周老师您好。
2: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鸿祥。
1: 您本身就是重庆人
2: 啊、
1: 这回呢写您的家乡重庆。那这个故事啊，这个小说最初的动机，我记得在您的这本书的这个写作的过程当中啊、有也谈到了啊、这个书的最初的想法，也是和您和您的三位朋友的，也是女性朋友哈，一次谈话有着直接的关系，是吗？
2: 对对对。
1: 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2: 好的。这本书其实是在21年的时候，就是我当时回到了我的家乡重庆，然后当时我正好装修完新的家，邀请我特别好，
1: 重庆的家
2: 、哦、对、然后当时邀请我身边特别好的朋友过来，就是暖房吧，然后他们也是结伴而行，然后到家里了之后呢，就是一直在聊着一些就可能我已经很多不太熟悉的一些话题，因为我离家特别久了，我是18岁就离开重庆在外地念书，然后在上海工作，后来在北京写作，就其实是长时间不在重庆的这一个城市环境里面。然后呢，因为回到家之后呢，听他们的那些算是茶余饭后的一些聊天，我就回到了好像就是曾经在重庆生活时候的那种感觉，又聊得非常的烟火气，然后聊得又非常的家常啊，但这些东西就一下子吸引住了我，我就像一个旁观者，或者说像一个观众一样，就在旁边看着他们在聊天，然后聊着聊着呢，我突然意识到，就是他们三个正好跟我一样嘛，同龄，都是处在当时是跨过30岁的第一年，然后我们其实正好就在面对一个接下来新的10年的一个过程，然后就发现他们其实身上背负着一些东西，有情感上的，有生活上的，有各个方面的压力，包括工作上的，然后这些东西呢，其实就非常的当下年轻人的一个现状，就是有离

0: 忆，有异地的这个恋情，然后有面对孩子的突然到来，各个方面就是应接不暇的一地鸡毛，然后这些东西我就突然很有感触。我想怎么讲呢，就是离开家乡太久，突然想要好好的回头去看一下我已经离家太久的这么一个环境，然后把它给写下来。
1: 嗯，但是只有最初这样一个触动是远远不够的，
0: 对，
1: 是吧？因为要写他们的故事，写他们自己的人生经历，他们的家庭和这些女性产生关系的各式各样的人，是吧？
0: 对。
1: 那么这个故事如何来建构，如何来搭建，我觉得这也是摆在一个作家面前刚刚有一个触动之后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您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
0: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触动到我想要写作的这个冲动一定是源于他们聊天当中的某一些我觉得非常当下但是又不是一个普遍性的稍微有点特殊性的东西。
1: 比如说
0: 在其中的一个女生的身上，她就是跟故事当中的陈斐然是一个原型的人物，她面临了前一段婚姻的财务危机，然后面临了甚至就是债主的长期的骚扰和长期的这个围堵，然后还有包括孩子的成长问题，以及其实他的这个比较特殊，他是在一个其实两夫妻没有出现情感危机的状况下选择了离异，他是为了保住财产，然后就是能够给孩子提供一个保护伞，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人渐行渐远，其实是一种非常就是有一点虚心然后有点遗憾的这么一种离异的状态。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在他告诉我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写的，因为他有很多内在的东西，一个是家庭本身的两家人之间的财务上的掺杂，然后就是有很多理不清楚的金钱上的关系，去套连到了他们的这个情感上，而当时的他其实也就是20多岁，然后还没到30岁的状态，然后正好快到30岁的时候，这个破碎了，然后所以这个是一开始就挺触动到我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第二个主角呢，就是他触动到我的，倒还不是说他离异的这个状态，因为我觉得这个都可能比较普通，他触动到我的是他离异之后没有再选择进入新的恋情或再去认识新的人，而是选择一个人就是去面对很多孤单的时刻，或者一个人就是强大了起来，他觉得自己好像也可以把生活过得很好，然后自己也是一个队伍一个家庭啊，这个东西呢其实他也很有现代年轻人的一些想法，就是他想的是把自己的每一步都安排得很好，那我就可能不再会为过去失去的那一段感情而悲伤或者说难过啊，这个是我当时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点。然后甚至他当时说他会周末的时候跑到养老院去看一下养老院的环境，然后想说
1: 他是给自己以后做准备是吗？
0: 对，就会想到说未来的某一天他可能会一个人到这个地方，就他的很多细枝末节的地方其实是有触动到我的。好，然后呢就是第三个女主，就是方小棠的那个角色，这个角色呢其实是我觉得他的点在于我们经常都会说年轻人的情感关系是有快餐式的，然后很匆忙的没有做好准备的进入到一个婚姻或家庭的关系，但是方小棠呢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她有一个非常爱她的丈夫，然后也有个非常圆满的家庭，按道理来说应该是没有什么难过痛苦或者困难的地方，但是他的困境反而来自于他自己的原生家庭，然后原生家庭在这样一个他自己看似比较圆满的家庭里面其实不断的在为他施加一些压力，所以就是这三个角色我觉得他既代表了我同龄人许许多多的生活现状，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又代表着一些典型性和特殊性。
1: 对，这是这三个不同的女性的特色哈。那么您是以她们各自为原型，在您的小说当中呢有这样的三个主角啊，他们的名字一个叫程斐然啊，一个叫钟盼阳，一个叫方小棠啊。那其实呢和这三个人产生各种关系的还有很多很多人，那么这些人啊其实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哈。

0: 您在小说当中塑造的非常有趣，比如说程斐然这个角色他的这个前夫啊就是在小说当中叫张琛是吧，
1: 对
0: 这个角色我还是对这个角色这个男性角色挺喜欢的，因为他虽然说自己创业也好啊，公司也好失败了，欠了一屁股债，但是他并没有选择说我自暴自弃啊，没有选择我就是那样就这样吧，他依然去努力还债啊，白天的时候去送外卖啊，当这个外卖小哥是吧，骑着摩托车啊，晚上呢还去去跟人家去学烧烤啊，甚至呢他对于自己的这个现状啊，我觉得有一种他接受啊，而且还努力的试图去改变他。
1: 对，
0: 给人一种很向上的感觉。
1: 嗯，
0: 而张琛这个人，他和就是第一女主角哈、啊、程斐然的关系，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应该其实还是有真感情的。
1: 啊、
0: 包括其实一直到离婚了之后啊，张琛应该也是爱着程斐然的，因为您在书中也讲了，他们两人最开始是假离婚嘛，
1: 对，
0: 后来假着假着就成真了哈，
1: 对，
0: 就这个角色，您在当时塑造的时候啊，这样一个男性的角色哈，他又有您当时在塑造的时候又是如何考虑的？
1: 其实我觉得他代表着一种就是理想主义的破灭，然后和重建自我的过程的一个很典型人物。在书中也好，在现实生活中的有这么一个原型人物也好，他都是从小到大光芒照生的一个高材生，然后成绩很好，在名校上学，名校毕业，按道理来说是前途无量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因为家庭的家族生意破灭，然后破产，最后导致所有的他的人生都毁在了，就是看似是父母给他提供的各种条件，但是最后却毁在了父母的手上的这么一个人。
0: 嗯，
1: 那但是呢，因为他自身其实是一个就像刚刚主持人讲到的，他还是一个挺向上的一个性格，
0: 对，对，
1: 所以我觉得他是在一个大众理解的一个比较成功人士破灭之后，其实是没有选择躺下，或者说没有选择就此的随波逐流的这么一个人，他选择的其实是想跟这个命运做一点点的对抗，就是虽然我可能是被一些家庭的关系拖垮了，或者被一些社会的一些情况拖垮了，但是我还是试图想要去弥补。其实他这个里面也包含着一些他对陈斐然这个人这个角色本身的一些亏欠，因为他确实是爱他的，然后他们也从故事当中也讲到，他们其实从学生时代就相爱，然后一直跨过了这么多年，然后最后能够走到一起，然后有一个孩子，有一个家庭，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就是我们曾经讲到的，从校服穿到婚纱，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浪漫的过程，但是因为他自身的原因，所以他对陈斐然其实是有一些亏欠的，所以他就希望自己能够用自己余生的这么一点点力量，既是对自己命运的一个反抗，也是希望去弥补一些对这个前妻的一些亏欠，包括对孩子的。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男子担当，或者说是我个人认为是很有男子气概的一个角色。
0: 对，这是张琛哈、啊。那程斐然呢，还有一个现任男友啊，侯一帆、让我很意外的是，这个侯一帆和张琛这两个男性啊，似乎感觉没有太多的敌意，甚至两个人好像关系处得还行，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因为往往啊，在我们的惯常的理解当中啊，通常一个女性的她的前男友和现男友，或者说前夫和现任的丈夫之间，总有一种似乎哈、总有一种敌对的关系啊，这种关系感觉几乎很难去调和哈、那在您的小说当中啊，这两个男性反而关系不是这样的哈、所以您最初在创作的时候设计这两个人物的时候啊，为什么要把他们的关系哈、塑造成和我们惯常所理解的或者说刻板化印象当中的不太一样？
1: 其实这本当然在很多时刻，我相信各位读者如果读过，包括主持人读过，都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当下的具有当下性的一个故事。那这个

0: 当下所表现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此时此刻2024年或者说2020年之后，或者就是近五年的一个状态下，我们能看到的是现代年轻人的一个新的一个活法和新的一个价值观和新的一个对生活的态度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的。这个变化呢，它其实都是从这种生活的细节发生的一些变化。曾经我们认为的就是说前任和现任他会有一些敌对，他会怎么样，那个其实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就是长期以来大家的一个社会认知上，
1: 啊、对，
0: 但其实现在，我身边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他们是怎么讲呢？就是他们会把，我们现在经常会讲一个词叫做课题分离。课题分离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管我，这一段关系只在这一段关系的事儿，另外一段关系在另外一段关系的事儿，但是就是更多的是选择了去理解。我觉得在这个小说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是有一些理解的过程，也有一些需要被理解和需要去理解的这么一个途径。那在这个里面呢，我觉得首先张琛的这个角色，从刚刚我们讲到的，他就是一个很有担当，然后有非常的明事理，虽然他处在了一个困境当中，但是他本身的这种性格，我觉得就会促使他想要让陈斐然比较幸福去生活。那在这样的理解下，我觉得就是他肯定是能接受能带给他幸福的人，就是真的是对他好的人，我觉得他打心里是祝福的，因为他自己是给不了这样的一份关照和照顾了，那他需要有一个代替他的人去帮他照顾他心爱的人。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是我觉得那个侯一帆的这个角色呢，他是一个95后，就他其实是很年轻的一个角色，因为
1: 他比这个陈斐然要小，
0: 要小。然后他是一个很年轻的角色，因为其实95再往00，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对感情观上有很多其实是包容性会更强。然后他会觉得，因为在他心里吧，我个人在创作的时候，我会觉得他是认为张琛跟陈斐然的这个感情是不可能再重新在一起了，他心里非常的明白这段关系是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再重新在一起了，所以他对于张琛来说其实是没有威胁的，他更愿意就是希望能够对他心爱的人好。那对心爱的人好是什么呢？就是毕竟那个前夫是这个孩子的爸爸嘛，所以他要处于对孩子的照顾上也好，各个方面的这个情况的思考也好，我觉得他都是既是对自己有信心，另外一方面呢，他是认为上一段关系在他心里是结束了的，所以他会把张琛当成是一个兄长或者朋友的状态去对待。
1: 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侯一帆作为陈斐然的现任的男友哈，其实对陈斐然的儿子哈涛涛，其实也挺好的。
0: 对，
1: 但是侯一帆面临的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他的家庭给他的压力。
0: 对，
1: 对吧？因为侯一帆自己本身之前没有结过婚，
0: 对
1: 啊，而且岁数呢还比陈斐然小，而他的现任女友陈斐然呢又是一个已经离异的，还带着一个七八岁是吧，一个儿子滔滔的这样的一个女性，那么她的家里人给她的这种压力应该是存在的。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对摆在侯一帆面前的压力是另外一种压力，
0: 是
1: 对吧？这种压力是很现实的，
0: 对，
1: 是吧？这个其实在小说中的表现，你也表现出他的就是侯一帆家庭啊的对于陈斐然的态度哈、等等等等这样的变化，这个其实应该也挺有代表性的，
0: 是
1: 吧？这个代表性，您觉得能够反映出当代的年轻人在婚姻家庭的观念当中所面临的什么样的问题？
0: 这个其实就是经常跟身边的朋友也会讲到的一个事儿，就是可能再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年轻人在20多岁的时候被家长催婚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就基本上你过年过节或者是见到父母的时候，他如果发现你还在单身的情况下，他都会劝你去谈恋爱然后去结婚啊、那对于这个家庭给予他的肯定是就是我们大多数年轻人面对长辈的时候都会面对的这种被催婚的压力，但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会觉得两个人是不是可以没有那个 结婚证，却依然可以相安无事的走下去，或者说恩爱的走下去，这是一种，也是一种理想。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它有很多很多的部分是年轻人，就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90后，或者说再往后更年轻一点的95后，这种年轻人对于当下的这个生活，带着一种非常纯真的理想主义，就是我会认为说，只要我们两个人相爱，没有结婚的这个关系，没有步入殿堂的这么一个仪式，也是 OK 的。但是这个东西放在老一辈的长辈的身上，他们都会认为这是非常荒唐的，甚至是可笑的。我相信这个东西它很现实。为什么我说这本小说它是一个非常当下的一个思想上包括对生活态度的一个记录，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冲击和冲突，它是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我觉得主要是聚焦在大城市比较多。大城市的年轻人，他们可能会选择很长时间的恋爱，就可能两年、三年或者更久一点，他都没有选择。
1: 两年、三年也不算太长，
0: 还好。对，就可能会选择更久一点的恋爱关系，却没有选择要结婚。但是呢，对于家长来说，可能就会很急，说那你们到底什么时候能确定关系？但可能在年轻人的这个思想当中，他们已经确定关系了，就他们已经是一个就是非常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关系，而没有那么急切的需要去像过去的30年前、40年前说我们要去办一场婚礼，我们要得到所有人的认可，我们才能算是正儿八经的夫妻。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觉得侯一帆他代表的是一个更新的年轻人对情感上的一个希望和追求。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百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5: 啊？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说起来，这五一劳动节和五四青年节，虽说一个是属于劳动者，一个是属于青年人的节日，但是如果追根溯源的话，他们在中国其实来源于同一个历史起点，那就是1920年的5月1日。那个时候著名的五四运动刚刚过去不到一年，一群从五四走出来的中国年轻人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思想改变，因为他们发现了一件事，那就是只靠示威游行和喊口号并不能拯救这个国家，他们需要的是一种更强大的力量，而这个力量恰恰就藏在广大劳动人民那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里。于是就在那个1920年的5月1日，一批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第一次有组织地开始庆祝五一劳动节，他们用这种方式为人们带来了思想的巨变，进而组建起了中国共产党，也才有了今天我们这个国家。那么在1920年的那个春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轰轰烈烈的运动之后，中国青年为何又陷入了迷茫？曾经并肩唤起青年觉醒的两位导师，怎么成了针尖对麦芒的对手？一辆悄悄驶离北京的骡子车里，载着哪两个改变中国未来的人？五一节当天横空出世的超量杂志，如何点醒了千万人？听天下，和你聊聊1920年的春日惊雷。咱们先把时间往回拨一点，先回到1919年的夏天。那个时候，五四运动刚刚结束不久，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等行动暂时偃旗息鼓。这次运动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如中国代表团拒绝了在巴黎合约上签字，向世界表达了中国人要求收回山东主权的态度。可是之后呢？大家发现一切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学生们高喊的口号还回荡在空气里，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标语还贴在北京的城墙上。可是山东依然被日本强行占领， 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这几个被人们痛恨的卖国贼也没有受到什么实质性的惩罚。更让青年们感到失望的是，当时的北洋政府不仅没有接受学生们的诉求，反而开始镇压进步的思想。比如作为革命先驱的陈独秀，就是因为在公共场合发放传单被北洋政府逮捕入狱，虽然之后经过胡适等人的援救侥幸出狱，但是时刻都处在政府的监控之下。大约在同一时间，当时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们对于未来的中国该往何处去这个问题也开始产生分歧。1919年7月，在李大钊、陈独秀主办的杂志《每周评论》上登载了一篇由胡适撰写的文章，题目叫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在文章里说，空谈主义是人人都会做的事，但是中国的真正问题，比如怎么解决贫困，怎么改善医疗卫生，怎么整顿吏治，这些事情需要一点一滴的去研究去解决，不是靠喊几句口号就能改变的。这篇文章一出来，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人的影响很大。有不少人就觉得胡适说的有道理啊，咱们整天喊主义喊口号，可是喊完了以后呢，问题不还是摆在那儿吗？虽说不少人都在支持胡适的观点，可是有一个人却偏偏不这么

0: 谁呢？李大钊。此时的李大钊正在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也是《新青年》杂志的重要撰稿人之一。在此之前，他发表了题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文章，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了马克思主义。面对着胡适的观点，他针锋相对地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文章，题目叫《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认为，当时要解决中国积弊深重的社会问题，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根本的社会革命。这就需要依靠多数人的共同努力。而要想发动多数人，就必须让大家拥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以一种共同的主义作为旗帜。换句话说，主义不是用来空谈的，而是要用来指导行动的。胡适表示不服，再次发表了文章《三论问题与主义》，而李大钊也没惯着他，继续写出了《四论问题与主义》。昔日的同盟就这样开始了激烈的论战，直到1919年8月30日，北洋政府强行查封了《每周评论》杂志，论战才暂时告一段落。表面上看，这场后来被称为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论战是一场学术辩论，可是如果我们向深层挖掘，就会发现他其实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中国青年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到底需要一点一滴的改良，还是一场彻底的改造？而这场论战对当时的青年们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人正是通过这次争论，第一次知道了马克思主义，也第一次开始认真思考，为了拯救这个国家，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就在这场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还在进行的同时，有人已经率先出发，踏上了用行动去拯救这个国家的道路。他们都是谁呢？1920年2月的一天，北京城被一层厚厚的积雪覆盖，寒冷的天气使得路上行人稀少。就在此时，一辆骡子车从今天西城区文华胡同的一户院落里驶出，穿过城区的街道，朝着天津方向缓缓驶去。这辆骡子车看起来普普通通，车夫裹着厚厚的棉袄，车上堆着几捆账本，车厢里的两位客人一副商人打扮的模样。在外人看来，这就是两个商人包车出门做生意。可是如果您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两位客人那可真不是商人，他们一位是李大钊，另一位则是陈独秀。这大雪天的，他们包车要去干嘛呢？前面咱们说了，陈独秀因为散发传单被北洋政府逮捕，虽然经过胡适等人的营救侥幸出狱，但是一直在政府的监控之下，随时有再次被捕的可能。于是李大钊决定送陈独秀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秘密前往上海。当时从北京到天津乘骡子车需要走两天一夜，而就是在这一段旅程中，李大钊和陈独秀谈了许多许多，从中国的现状到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也谈到了怎样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变成改变中国的力量。就是在这辆摇摇晃晃的骡子车上，他们做出了一个后来被历史铭记的决定，要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个情景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它也就此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的重要史实。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里，对这段史实也有着真实的还原。
1: 刘成，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2: 你想建一个什么样的党？
1: 一个用马克思学说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一个可以把中国

0: 光明，让中国人能够过上好日子的无产阶级的政党。
1: 你为什么要建这个政党？
0: 不为什么，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1: 好，政府兄，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0: 来，让我们宣誓。

0: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1: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益，为了中华民富国强，为了民族。
2: 再造复兴，我愿意奋斗终生。1920年2月，李大钊冒险将受到警察缉捕的陈独秀送出北京。路上，两人约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等地筹建党的组织，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3: 陈独秀和李大钊就将两人的约定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行动，分别在上海和北京建立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而与此同时，陈独秀他们还在酝酿着另外一件大事，这件事又是什么呢？
4: 正在收听的是《动听天下》。如果您在1920年的5月1日走进北京或者上海的任何一家进步书店，映入眼帘的必定是一本厚厚的杂志，封面上印着一幅红色的图片。 那是法国雕塑家罗丹的著名作品《劳工神圣》，图片旁边写着杂志的名字《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提到《新青年》杂志，相信不用我过多给您介绍了，它完全撑得起是上世纪20年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在陈独秀离开北京前往上海以后，他将杂志也一并带了过去。 这期劳动节纪念号就是陈独秀为了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而让杂志发行的特别专刊。在当年，这期纪念号实在是太特别了。首先来说，它的厚度就不一般，正常的新青年杂志一般也就100多页，而这期劳动节纪念号足足有400多页，对于读者们来说，真的是做到了量大管饱。 而为了编好这期杂志，陈独秀从几个月前就开始四处约稿。他自己也亲自上阵，撰写了好几篇文章。此外，他还特意请了孙中山和蔡元培为杂志题了词。孙中山的题词是“天下为公”，蔡元培的题词是“劳工神圣”，都非常应和劳动节的主题。说了这么半天。 那它里边的那些文章具体都说了些什么呢？这期杂志的发刊词是李大钊撰写的文章《五一运动史》，文章中呼吁，希望中国工人把1920年5月1日看成是觉醒的日子。这句话点出了。

他们发行这期劳动节纪念号的初衷，那就是唤醒千百万中国的劳动者，推动一场无产阶级革命，从而创造一个新中国。在后面的文章里，陈独秀、李大钊、高君宇等人用多篇文章介绍了五一劳动节的由来，世界各国的工人运动情况，中国各地的工厂情况和工人的生活现状等内容。可以这么说，通过这期杂志，劳动节和工人等概念开始渐渐引起人们的熟知和关注。在此之后，劳工神圣这四个字开始在中国的大地上流传开来。或许有的朋友会好奇，这么一本杂志在当年的中国真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吗？您要知道，那时候的中国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收音机还是稀罕物件呢，所以报纸和杂志才是知识分子和青年人获取信息的最主要渠道。新青年在当时那可是影响力最大的进步刊物，而这期劳动节纪念号问世以后，销量多达一万多本，每本杂志又会经过许多人的传阅，这一期纪念号的读者数量就得多达几万，甚至是十几万了。这还不算完，那时候的中国识字率可没有我们今天这么高，所以这十几万青年人在读过杂志之后，许多人还会走上街头工厂，把他们从书里读到的理论和故事讲给工人们听，这就使得接触过新青年思想的人数会呈几何级数般上涨。而这才是陈独秀他们创办这期杂志背后真正的野心，他们不只是要办一本杂志，而是要通过它去唤醒一个阶级。劳动节纪念号的诞生在当时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人，他将这些青年吸引到了一条全新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救国之路上。在这样的思想转变背后，又有着哪些故事呢？1920年的五一节过后，在湖南的长沙，有一位青年读到了这一期劳动节纪念号，他的名字叫毛泽东。当时的他只有27岁，别看岁数不大，但是他的思想却已经经历过好几次转变了。毛泽东早年间崇拜过康有为、梁启超，也想过像他们一样用变法维新的方式来挽救中国。辛亥革命以后，他又成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信徒。直到1918年夏天，毛泽东来到北京，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在读过这期劳动节纪念号不久，毛泽东前往上海见到了陈独秀，他被陈独秀那种共产主义者的革命情怀深深打动，最终转变成为了一名信念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后来写给好友蔡和森的一封信中，毛泽东就坚决表示，应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自己，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只有这样才能挽救中国。差不多在同一时期，还有一个年轻人也做出了和毛泽东类似的选择，他就是当时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周恩来在法国期间一边做工一边读书，特别是系统地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后来回忆说，自己正是在法国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到了1921年的春天，周恩来就与赵世炎、蔡和森等人一起发起成立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这个组织后来又更名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且最终发展成了旅欧中国共青团。毛泽东和周恩来只是那个时期无数进步青年中的代表，在他们的背后还有着与之类似的成千上万的年轻人。

年轻人，他们都在1920年的那个春天做出了一个相似的选择，那就是彻底放弃改良主义的幻想，转而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在之后的岁月里，他们走出了书斋，走向了工厂和田野，他们也不再满足于只是写文章办报纸，而是开始组织群众，发动工人去身体力行地为国家带来变革。可以这么说，他们这一代青年人的思想转变并不是在一天之内完成的，它是五四运动的退潮带来的苦闷，是问题与主义之争带来的思辨，是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带来的启蒙，是南陈北李的建党行动带来的榜样。所有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在1920年的春天汇聚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

让我们再回到李大钊和陈独秀身上，他们用杂志和文章作为思想武器，为中国青年带来了一股思想洪流。然后作为真正的革命者，他们又怎么只能满足于坐在书斋里指挥别人去发动革命呢？就在他们出版《劳动节纪念号》的同一时间，李大钊和陈独秀在一北一南的两座城市策划和推动了一系列的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呢？下期节目咱们接着聊。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2: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1: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栈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运。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

0: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1: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0: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2: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电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0: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3: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4: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0: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路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智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5: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6: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

0: 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0: 今天8:14，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11，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高军报道。
2: 3、2、1，点火！
3: 点火！
4: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5: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4: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0: 党荣介绍，
1: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攻坚战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0: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六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1: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2: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3: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起控，消除偏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配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0: 3:11，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4: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7: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6: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8: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个百分点。
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0: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5: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11: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 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1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14: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13: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14: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13: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4: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13: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9: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15: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明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16: 今年2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的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15: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16: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15: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9: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12: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万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9: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 29%。
12: 公安部今天透露，四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18: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10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10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9: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12: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 法国卫生部长十一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十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9: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

0: 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市委书记李云峰出席并讲话，省委第二督导组组长梁克昌到会指导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
4: 刘红利用爱心与责任诠释代表担当。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3: 5月9日，市委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蔡奇同志在山西调研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第一指导组和省委工作要求，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推动全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市委书记李云峰出席并讲话，省委第二督导组组长梁克昌到会指导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督导组副组长张文德，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市政协主席郝中祥出席。李云峰指出，我市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在党中央及省委坚强领导下，在省委督导组精心指导下，市委坚决扛牢主体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取得积极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决贯彻中央省委部署，深刻认识开展学习教育的极端重要性，以更高站位扎实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以更实举措扎实抓好学习教育各项任务，深入开展学习研讨，全面落实四个深入学习要求，原原本本学，认真研讨学，专题培训学，进一步夯实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从严从实查改问题，严格落实三个对照要求，对照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清单，中央明确的突出问题和省市查摆的突出问题，动态更新完善问题清单，确保找准找深找具体，见人见事见思想，充分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认真学习中央省委正反面典型案例，精心编制我市正反面典型案例，见贤思齐，敬见自省，提高党性觉悟，持续办好民生实事，突出普惠性，聚焦小切口，注重获得感，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要以更严要求推进突出问题整改整治，认真落实我市整改整治工作方案，压实责任抓整治，紧盯节点抓整治，注重成效抓整治，建章立制抓整治，下大力气解决一批事关全市高质量发展和全方位转型的重大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极难筹判问题。要以更强担当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用

0: 用好制度机制，加强研督指导，用好成果成效。各级党委党组和市县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要扛起责任，强化统筹，加强调度。各级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上手，亲自抓，切实把每项工作抓具体，抓深入，推动全市学习教育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梁克昌指出，临汾市学习教育开局良好，稳步推进，市委重视程度高，组织推动力度大，重点工作抓得紧，为学习教育取得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要持续提高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开展学习教育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高度统一到党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上来，把思想认识提到位，责任担当扛到位，以思想认识的持续深化，引领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要持续抓实重点任务，进一步提升学习教育的质量和效果，精准吃透党中央精神及省委部署，持续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要持续强化督促指导，进一步强化学习教育的压力传导，坚持从严从实严督指导，紧盯一把手抓引领，深入一线查实情，敢于动真碰硬促落实，注重典型引路提质效，切实把党中央及省委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要求传导到底，落实到位。要持续强化组织领导，进一步凝聚开展学习教育的整体合力。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各级党组织书记要担负好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履行一岗双责。市县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要健全集中学习、随机调研、联络指导、工作调度、约谈通报等机制，全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取得实效。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市委常委、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委书记、临汾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市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负责同志等在市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县市区、临汾经济开发区设分会场。
1: 5月9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临汾市市容市貌管理条例立法工作部署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韦阳出席并讲话。会上，市人大常委会环思工委主要负责人就立法背景、立法原则、进度安排等方面做了详细安排。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要负责人就立法有关事项做了说明，各相关部门结合各自职能分别进行发言。韦阳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市容市貌立法的重大意义，以严肃审慎态度、求真务实作风，高质高效完成立法任务。要坚持问题导向，瞄准痛点，靶向发力，精准实测，把问题清单转化为制度清单，确保条例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要压实各方责任，凝聚合力，高质量完成立法任务。牵头单位要扛牢主责，相关部门要密切协同，人大相关机构要发挥好主导作用，全程跟踪指导立法工作，加强立法全过程的宣传，广泛征集群众意见建议，高质量完成立法各项任务，以良法促善治，以法治提品质，为加快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临汾，奋力实现三个努力成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5月9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关于对安全生产一法一条例和临汾市文物建筑消防安全管理条例开展执法检查安排部署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建国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宣读了执法检查工作方案，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了解读和业务培训。李建国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此次执法检查的极端重要性，较真碰硬开展执法检查，绝不能图形式走过场，务求达到预期目的。要精心组织实施，确保此次执法检查精准有力、有序推进，做好统筹协调，确保两项执法检查相互衔接、同步推进。 要深入研究思考，确保执法检查收到实实在在的成效，推动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企业树牢安全理念，落实法治要求，提升安全水平。

0: 检查结束后要深研细究，把问题找准、分析透，提出务实有效的建议，真正推动法律法规落地生根，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珍贵历史文化家园。
1: 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围绕窑文化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源头坐标保护与活化利用开展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崔少民参加调研，并在座谈会上讲话。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市人大常委会部分委员和部分市人大代表、有关窑文化研究专家参加。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窑陵、窑庙、陶寺遗址博物馆、陶寺古观象台、孤叶山仙洞沟、洪洞杨谢村唐窑故园、皋陶村华夏司法博物馆等重点点位，采取文献研读、实地考察、听取汇报相结合的方式，详细了解窑文化考古保护利用及法治保障等情况，并听取各方意见建议。崔少民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深刻认识窑文化传承保护的时代价值，要构建窑文化学术话语体系，深化考古发掘和理论研究，深刻阐释内涵，推动成果转化，力争在全国形成影响力，要推动窑文化浸润人心，服务大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打造精品研学线路，开发特色文创产品，将窑文化元素融入城乡建设和公共空间，加强统一高效的品牌宣传，要着力解决保护传承利用中的实际问题，突出文物安全保护第一要务，完善基础设施，科学规划布局，理顺体制机制，加强队伍建设，要强化组织领导，加强部门区域联动，整合社会力量，学习借鉴外地经验，加大资金投入，把窑文化这一中华文明的瑰宝守护好、传承好、发展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贡献人大力量。
0: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三届人大代表采风行临汾采访活动走进古县城镇小学，来自中央及省市十余家媒体的记者与省人大代表、古县教体局督学、城镇小学原校长刘红利面对面，展开一场关于教育、责任与情怀的深度对话。这位深耕教坛30多年的老教师，始终将教育工作者的初心与人大代表的使命紧密相连，从学生心理健康到教师编制标准，从劳动教育落地到家校社协同发力，都承载着他走出校园听民意、扎根基层献良策的履职担当。作为多年深耕教育一线的工作者，刘红礼将学校世家的文化理念融入管理，强化家校协同，构筑起全方位的学生心理防护网。而作为人大代表，刘红礼则将一线实践中的观察与思考提炼成一份份建议，其中关于动态调整教师编制标准、提升教师满意度的建议被列为2024年省人大重点督办建议，有效推动了政策优化落地。省人大代表、古县教体局督学、城镇小学原校长刘红利：
2: 今后呢，我将继续始终坚持为民初心，然后呢，不断的持续下基层进行深入调研，力争写出更好的建议，用更务实的作风来诠释我们代表的担当和责任。
1: 请听一组资讯快报。近日，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强调，要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让基层真正得实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 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5月8日发布。

0: 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
1: 各位听众，这次的零焚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老婆面色铁青的质问铁柱，
10: 在空间里用 QQ 小号骂我的是不是你啊？
11: 冤枉啊，没有啊。
10: 还嘴硬，第一我相册是有密码的，小号竟然能进去，肯定是熟人。第二，进去评论我空间收藏的裙子不好看，千万别买，证明这个人是怕我花钱。第三，小号竟然评论咱俩的合影说，你这个又肥又丑的女人竟然嫁了这么一个帅老公，你还敢说那个小号不是你？
11: 老婆，我错了。
10: 带着3岁的女儿去儿童乐园玩，遇到了初恋的男朋友，带着他儿子也在儿童乐园。于是呀，俩孩子自己玩，我们呢在旁边聊着天。由于好多年没见面了，也没什么话题，气氛一度非常的尴尬。于是，初恋的男朋友率先打破了这份尴尬。
12: 听说你到处跟人说我死了。
9: 大头今天和外甥女玩卖菜游戏，外甥女拿了一个小篮子，坐在小板凳上叫着，
13: 卖菜啦，卖菜啦。
12: 茄子多少钱啊？
13: 茄子2块钱。
12: 那黄瓜呢？
13: 黄瓜也2块钱。
12: 豆子呢？
13: 豆子1块钱，辣椒1块钱。
12: 那你给我拿2个黄瓜，1个茄子，1个豆子，2个辣椒，一共多少钱呢？
13: 啊，什么的，你舅舅你走吧，我不要卖给你了，我算不清楚。
10: 一个哥们儿喝多了，大头没办法，把他带回了家。刚安顿好，哥们儿又闹着要吃水果，大头懒得起来，就说冰箱里有猕猴桃，让他自己去拿。
12: 你这是什么猕猴桃啊？太硬了，真难吃。
10: 实在太困了呀，大头就在哥们儿的抱怨声当中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头打开冰箱一看，
12: 咦，我那几个土豆怎么没有了？猕猴桃安安静静的就躺在冰箱里呢。
13: 德华，今天怎么迟到了呀？而且看你心情也不太好。
12: 哎，别提了，今天早上坐出租车，刚走一会儿，发现前面有个美女拦车，出租车司机马上减速。
13: 美女同车你还不高兴啊？
12: 你别提了，那师傅直接对我说，哎，你下去吧，不收你钱了啊，赶紧的。
9: 大头小时候有一次得了3好学生的奖状，回家贴在墙上嘚瑟的不行。有一天来了不少亲戚，大头想让他们表扬一下自己，就说，
14: 小姨你看墙上有文字。
10: 小姨打牌呢，你自己拍一下啊，二条。
14: 小姨，你看我家壁纸好不好看呀？
10: 好看好看，4万。
9: 大家全神贯注都在麻将上，没有人理他。快到

0: 吃饭的时候，大头终于忍不住了，指着墙壁说：“快看，墙要塌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王美丽和朋友去逛街，走到一个卖拖鞋的小摊前。
4: 老板，一双拖鞋多少钱呀？
0: 这个25。
5: 美丽扔下20就走了，身后传来了卖拖鞋的吆喝声。美丽头都没回就跟朋友说了。
0: 说实话啊，现在生活节奏真的是太快了，每天真的很累，我都懒得跟他讨价还价。
4: 大妹子，你别着急走，鞋还都没拿呢。
0: 铁柱媳妇儿刚拿到驾照，早上6点就醒了，兴高采烈的要开车买包子。过了一会儿，铁柱从睡梦中被媳妇儿推醒。
6: 老公快起来啊，我买了好多包子，什么馅的都有。
0: 你买那么多干啥呀？
7: 还请个人帮你搬呀你。
6: 老公，我不小心把包子摊给撞倒了，他是来拿钱的。
0: 小王的手指被划了一个小伤口，老王给他包了个创可贴。过了一会儿，小王要写作业了，发现贴着创可贴很不方便，就说创口好了，要把这个创可贴撕掉。老王让他再贴一会儿，结果熊孩子一下就把创可贴撕了下来，还扒着那根手指给老王看。神奇的是，居然一点也看不出伤口。老王很纳闷，哎，儿子怎么这么快就好了？
4: 爸爸，不是这只手，刚才你都贴错了。
6: 高帅，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有什么好事儿呀？
0: 嘿嘿，我终于不用再受这个领导的气了。我这会儿要去办公室找领导，我要去交辞职信。2分钟之后。
6: 哟，这么快就回来了？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领导没同意吗？
7: 哼，比这个还要糟糕。领导一看信就笑了，他跟我说他也辞职跳槽了，去的是同一家公司。
6: 嫂子人长得美，就是性格有点霸道，在家里说一不二。哥哥呢也是言听计从，晚上小侄子不好好写作业，嫂子就教育他，你看看你爸啊，长得磕碜还没钱。你妈为啥嫁给他呀？妈妈，我为啥嫁给他？就是觉得他有文化有本事啊，你好好念书长本事，将来也娶个像你妈这么漂亮的媳妇儿。
0: 小侄子惊恐地看着嫂子，一咬牙把书扔到了一边，
7: 不念了，省得将来受气。
0: 马上就要交卷子了，监考老师发现小华的题目根本就没有做完，却在写日期，于是便对他说道，
6: 日期可以不写啊，抓紧时间做题吧。
7: 老师，我就是想在卷子上多写一点对的东西。
0: 假期躺在沙发上玩手机，老妈拿着苍蝇拍满屋子追着打苍蝇和蚊子。老妈，拿蚊子药喷几下不就好了吗？
6: 你不懂，蚊子药哪有这个环保呀。
0: 说完，老妈又小声地说道，
6: 嘘，别动，有只蚊子在你腿上。
0: 只听啪的一声，就感觉腿上火辣辣的生疼，我嗷的一嗓子从沙发上滚了下来，然后老妈华丽丽的躺了上去。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因为多说一句可能是最后一句，多看一眼可能是最后一眼，这一句话是我看某一部电影的时候听了一遍就记住的话。邓紫棋的歌《后会无期》。

总觉得也许感情里的每一场分别都像生离死别，你盛装出席奔赴最后一场会面，其实是想在那份爱弥留之际为他做最后的祭奠。要知道人生在世，多的是后会无期，难的是好好分别。所以每一次告别我们都认真一点，也许是这辈子最后一面了。

奇葩说里面有一句话，你可能在我们吃火锅的时候知道这是最后一顿饭，在送我回家的时候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见我。文字能告诉我你离开的原因，却不能告诉我你离开时对我的情感。我听不到你的决绝，便总想着你会回来的。我没有办法放下，只能一直等你回来。明明是你先动了情，可是为什么难过的总是我？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周深，再漫长的故事也有完结的时候，行驶的再慢的列车也有一个又一个的站台，再亲密无间的旅伴也有分开的时候。亲爱的旅人啊，

人生就像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路途上会有很多很多站，很难有人自始至终陪你走完。当陪着你的人要下车，即使不舍，也要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我只能陪你到这儿了。

0: 百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曾经有人说，哪有什么邂逅，缘分都是我死撑出来的，只是那个人不知道而已。我想了很多种跟你打招呼的方式，比如露出门牙热情地冲你挥手，或者大大咧咧地拍拍你的肩膀，或者热情地冲过去给你一个拥抱。可是我最后什么都没有做，只是默默地看着你，不自觉地笑了笑，然后别过脸去，不让你发现我的目光。许飞，我设计10000种方式遇见你。
3: 我设计

我准备好了雨伞，想在下雨的时候陪你一程，送你回家。可是等不到下雨天，也等不到送你回家的机会。我还买过两份早餐，想借口说买多了送你一份，却忘了早上风大，吹凉了手上的豆浆，也吹灭了我心里的勇敢。我明明知道做的这些都很幼稚很愚蠢，可还是没有办法变得更好一点。就好像手忙脚乱这种事，和喜欢你一样没有办法控制。想把那些有关你的想象都写成文字，或许总有一天我能笑着对你说，你看，我真的很喜欢你。

继续来陪你听到的歌，曲调很欢快。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很喜欢把这首歌拿出来反复听，听完会觉得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切都会过去，余生我们好好过，拂仪余生香。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自以为是的以为我应该是一个合格的恋人，但是因为一不小心太喜欢你了，所以一起都搞砸了。周思涵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3: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好的，各位，欢迎回到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我们要继续 R&B All Night， 来听到一首新歌哈，阿修罗乐队所发行的歌曲《不在》。阿修罗乐队呢，是1998年成立于成都四川大学的一支摇滚乐队，主唱泰然是核心。当年的音乐风格呢，与早期的林肯 Park 林肯公园相似，而这首新歌《不在》，乐队也是重拾了2005年的第一张专辑《唤醒沉睡的你》当中的一种音乐的感觉。歌词当中写给柯本的信等等，依然是洋溢着青春的冲动，也让歌迷笑言泰然真的不老哈。来，让我们跟着歌曲一起去致敬敢爱敢恨的岁月，致敬逝去的青春热血，这样的音乐应该能够唤起很多同龄人。

继续我们听到的是曾比特的 Change 改变，继歌曲《雪出个未来》之后，曾比特呢也推出了广东话新单元 Change 改变。这首歌曲呢是延续积极励志的主题，也放下了发霉的借口，褪色的往事，在废墟当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出口，去开辟一下属于自己的新航道。当然呢，曾比特的演唱也是越来越成熟，我们也要期待整张专辑正式的面试和试桌哦。

续，我们听到的是陈楚生，陈楚生的《荒芜之境》概念专辑之《暗夜》。今天请把身体还给节奏，这首歌曲呢是由陈楚生操刀了词曲的制作，从荒岛的孤独叩问到荒野国王的觉醒称王，而此时此刻关掉思考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心愿便利贴来自于袁若兰以及大 Q 秉洛哈，这一季的乘风破浪的姐姐呢，主打全直播，让观众看到了不少史诗级抗抑郁的片段。李小冉、唐艺昕以及王蒙全开麦演唱的《心愿便利贴》迅速走红了网络，可以说是眼睛在天堂，耳朵哎就不知道在哪里了。于是呢，大家纷纷点开了原唱，也让陪伴了一整个很多人青春期的小甜歌是再次走红。当然呢，很多人也想到了这样一部偶像剧《命中注定我爱你》。好了，我们再说回谢娜。这么多年来呢，她其实一直是以阳光活泼的形象出现在大众视野当中，给大家也带来了不少的欢乐啊。当然这一季的乘风破浪的姐姐啊，她的这个控场能力也是被很多人诟病，但是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更多的来关注一下她的歌曲。下面这一首谢娜的快乐的歌，也正契合演唱会的主题。

0: 亲俭。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在节目的开始，问候所有喜欢阅读或者喜欢听一凡为你读书的朋友。霍乱时期的爱情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经典力作，是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创作的第一部小说，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更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典文学巨著之一。本期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去读加西亚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世界著名的伟大作家，于1927年出生在哥伦比亚。马尔克斯于2006年1月宣布封笔，他的一生创作了多部经典文学作品，比如《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苦寂追忆录》等等。与《百年孤独》的创作手法迥然不同，《霍乱时期的爱情》采用了欧洲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风格。小说讲述一个男人和女人真心相爱的故事。他们20岁时未能结合，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太年轻，错失良机。经过人生的种种曲折，到了80岁仍然难解良缘，因为他们又觉得自己太老了。作家怀着深切的同情，描述了女主人公婚后的不幸福和男主人公的孤独、思念和痛苦的心境，表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霍乱时期的爱情被称为一部充满眼泪、叹息、渴望、不幸、欢乐的爱情教科书。对普通读者来说，《百年孤独》让人望而却步，《霍乱时期的爱情》更易解读，甚至也更耐读。它就是一部爱情史诗，时代在这里降格为背景，为情节和人物服务，唯有人性与爱情是不变的主题。在写作特点上，《霍乱时期的爱情》的世界里不像马尔克斯一样充满魔幻色彩，悬空传道的传教士、升天而去的俏姑娘都不见了，但依然在细节上体现出马尔克斯所独具的想象力。比如菲尔米娜不得不卖掉少女时居住的父亲的房子，因为每天下午3点钟从维亚努埃瓦山分秒不差的雷声总让她想起初恋的回忆。阿里萨被杀死的情人和他母亲墓上的两株玫瑰发了疯似的猛长，从此远近闻名的霍乱公墓就被叫做玫瑰公墓了。阿里萨对自己的秃头非常忧虑，他千挑万选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理发师，那人却被警察带走了，因为他是个强奸幼女犯。这些桥段都有着一如既往的马氏味道。1958年年底，霍乱

时期的爱情出版了。这本书让读者和评论家们都感到了震惊，因为它代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马尔克斯，似乎更接近那种传统意义上19世纪的小说家，不再写权力，而是写爱情以及爱情的力量。关于霍乱时期的爱情，马尔克斯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只用了一句话进行了概括：一对男女疯狂陷入热恋，却因为20岁太年轻而不能结婚。等他们经历了人生的风雨沧桑，却因为80岁太老而不能结婚。这是一本爱情小说，这才是让期待已久的读者最不能接受的一点。但是马尔克斯却选择把小说的时代背景搁置在19世纪，他看似写了一本古典爱情小说，像福楼拜、巴尔扎克等人一样，这本小说受到了法国19世纪小说传统的影响，故事从一场葬礼开始，幸福的以船上的一生一世的爱情誓言结束。天知道，最后那一句一生一世隐含了多少心酸的浪漫。两位老人将近80岁，在一艘挂着霍乱之旗的船上诉说着永恒的誓言，在大海里风雨飘摇，他们知道时日不多，真的应了那句看似俗不可耐的话：不管时空如何转变，爱就是爱，距离死亡越近，反而爱得越深。用马尔克斯的观点看，这就是一种恐惧之爱。在他看来，爱情小说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始终会伴随着恐惧，恐惧失去对方，恐惧死亡，恐惧不爱。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时刻都处于恐惧之中的状态，让我们更为珍惜那些得之不易的小小快乐，比如诉说着爱情誓言的那一刻，死亡对他们而言已经没有了意义。著名文艺评论家梁文道说，爱情是一种病，对阿里萨来讲，这场由文字幻想营造的爱情疾病从来没有被治愈过，因而他执着地等待了51年9个月04天。纽约时报评论说，这部光芒闪耀令人心碎的作品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也说，霍乱时期的爱情是我最好的作品，是我发自内心的创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是一部写进了爱情、死亡、回忆的华丽炫目的永恒杰作，暗含着丰富的哲理，充满着人性的光辉。这部马尔克斯最好的作品，霍乱时期的爱情，我们不应该错过。

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不管是近期读到的好书美文，还是您的躲藏珍藏，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分享给一凡，我们一起体会阅读的美好。刚才李宗盛的这首经典老歌《鬼迷心窍》真的是唱出了爱情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种种情愫。是的，爱情有时就是这样，在外人看来也许是鬼迷心窍，但只有相爱的人才会真正体会这爱的妙不可言。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和霍乱时期的爱情小说不一样的是，我们要来讲一个真实的爱情故事。男主人公就是法国的新总统，那个用半辈子将他宠成法国第一夫人的埃曼努尔·马克龙。2017年5月，对法国来说有点不同寻常，经过第二轮投票统计，法国人民迎来了他们的新一任总统埃曼努尔·马克龙。今年39岁的马克龙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60年来最年轻的一任总统，也是拿破仑之后法国最年轻的国家元首。在当今国际政坛，这个年纪真是非常小鲜肉。都说法国人爱好浪漫，前任总统们也都流连花丛，不是离婚就是出轨，但就是这个最年轻的帅哥总统偏偏对法国的浪漫一词有了不同的诠释。法国新晋第一夫人布利吉特今年已经64岁，比马克龙整整大了24岁08个月。虽然满脸皱纹，身材不比从前，布里吉特依旧被马克龙爱成了所有法国人最羡慕的样子。爸爸是神经学教授，妈妈是医学顾问，马克龙似乎应该是个更具理性的孩子，但对于爱情，他的血液里似乎早早就种下了浪漫因子。15岁那年，他邂逅了布里吉特，他是他的法语课老师，也是他戏剧社的指导老师，更重要的是他那时已婚40岁，有3个孩子，其中一个正是马克龙的同班同学，而他偏偏爱上了老师。这个15岁的少年为了得到表演后布里吉特的一个吻，拼命练习，终于如

0: 愿。
1: 如果马克龙是个更羞涩内向的少年，这段暗恋大概也就会以这个吻作为结局吧。可是他的小秘密却被父母发现了，即使在法国，师生恋也是绝对的禁忌。16岁的马克龙被送到巴黎念书，走之前他对布里吉特认真告白，总有一天我会娶你。经过大风大浪的他也有点慌神，回答道，我不能答应你什么。布里吉特以为马克龙的少年意气很快就会消散，承诺也只是听听而已，但马克龙却始终把这个诺言当心底里最深的动力。只要有空，他就会给布里吉特打电话聊聊自己的近况，也能说几个小时。虽然相隔两地，但两人的距离却从未遥远。与此同时，一天天长大的马克龙也比任何人都努力。17岁的他就知道了自己今生想爱什么人，想走什么路，想看怎样的风景。而要实现这些，前提只能是变成更好的人。现在一无是处的自己根本配不上布里吉特。他硕士毕业后当过编辑助理，帮作家写笔记查资料，做过普通公务员，从最基础的日常事务做起。几年过去了，27岁的马克龙凭借努力爬到了法国经济部财政总监的位置。也许缘分就像一个圈，当马克龙终于有了能配上布里吉特的实力时，29岁的他在巴黎的活动上偶然遇到了53岁恢复单身的布里吉特。这次他没有让他从自己的世界再次路过。一个嫁给我的承诺坚守了14年，这样的浪漫恐怕哪个女人也承受不住。30岁的马克龙和54岁的布里吉特高高兴兴地结婚了，为了布里吉特，他甘愿不再要自己的孩子，还乐呵呵地成了他七个孙子的爷爷。他从来不会因为布里吉特的大家族感到烦心，而是尽力融入进去，参加继子的婚礼也尽职尽责。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人，他甚至心甘情愿辞去过来之不易的政府官职，转行当了几年高薪的银行家，贴补家用。如今结婚十年了，马克龙从未有过什么花边新闻，与前任总统们处处留情的浪漫相比，他的浪漫是一生一世一双人。无论何时，我们都能看到这对法国最著名的姐弟恋牵着手出现，亲昵的吻也随处可见，爱情的样子分明没有因为年龄的差距有任何变化。和15年前那个礼节性的吻相比，现在的马克龙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亲吻他的爱人。别以为这样恩爱的他们就能轻松地得到祝福，在很多人眼中，年龄差距依旧让他们不那么登对。法国街头采访中，这个姑娘就表示布里吉特配马克龙有点老。但是回归政坛并宣布竞选总统的马克龙并未因这些言论退缩半分，他宣称，总有一天我会当上法国总统，而布里吉特将会是我的第一夫人。为了达成马克龙的理想，布里吉特也并不是甩手掌柜，马克龙用15年的时间提升自己，达成了当年的承诺，而他也要努力跟上他的步伐。每次马克龙演讲前，他都还是当回他的法语老师，一定要他在他面前练到完美才行。他庞大的家族以及他自己都是为马克龙拉选票的活动仓，甚至他的一个女儿还是马克龙选举团队的要员，而他自己更是以讲台上几十年的魅力征服众人，每每站出来为马克龙演讲都能收获阵阵喝彩。虽然布里吉特的确不年轻了，但站在马克龙身旁的他永远神采奕奕。一个女人幸不幸福都写在脸上。漫长的大选如同长征，撂下着狠话要执掌法国的马克龙终于在今天如愿以偿。他们在法兰西国旗下亲吻着彼此的情景就是爱情 最真最美的样子。马克龙的成功仿佛顺理成章。法国人认为，如若一个男人连一段感情都不能好好维持，又怎能好好治理一个国家？还有中国女孩说，就冲着一个人17岁就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一直坚定走下去，遇到再多问题也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我隔着海岸线也要投给他。面对爱情的阻力那么多，父母的反对，旁人的眼光，年龄的限制，身份的压力，但这些马克龙全部都遇到了，仍是没让爱情败给现实。有些爱情虽然隔着山隔着海，但总有人愿意翻山越岭，披风斩浪，走到你的身边。最浪漫的爱情不是堆砌的情话和玫瑰花，而是一句我爱你说了几十年还不腻，是为了爱你我愿意拼尽全力成为更好的人。但愿你也能拥有。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读一本书，走一段路，看一段风景，感受一份来自阅读的快乐。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欢迎在节目之外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分享你的阅读体验。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

0: 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火花塞是发动机的导火索，它的性能直接影响点火效果，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因此成为汽车重要的零部件。那么汽车火花塞多久更换一次呢？为什么火花塞坏了要四个一起换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火花塞。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阿杜的《思夜》。

在发动机里有一个重要的零件，虽然存在感不是很强，每次做保养的时候也常被忽略，但它一旦出问题将会直接影响车辆的整体性能，轻则抖动，重则无法点火，这个零件就是火花塞。那么火花塞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简单的说，汽油发动机有四个冲程，即吸气、压缩、做功、排气。其中做功冲程就是利用缸内燃烧的气体急剧膨胀，然后推动活塞将内能转化成机械能。而火花塞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产生可以点燃油气混合物的电火花。一个电火花主要有接线螺母、绝缘体、接线螺杆、中心电极、侧电极及外壳组成。其中影响火花塞产生电火花的主要因素就是电极间的间隙，间隙过小则电火花微弱，容易产生积碳漏电，间隙过大需要击穿的电压就会很高，发动机就很容易发生缺火。

火花塞要多久更换一次呢？有人说坏了才换，平时不用管，毕竟一套火花塞几百块钱。也有的人认为火花塞的钱不能省，到期了就要换，否则会伤发动机。这两种说法好像都有道理，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建议参照火花塞的使用寿命及时更换，影响发动机的使用。火花塞寿命长短取决于材质，材质不同，使用寿命不尽相同，更换周期也就不同。目前市面上的火花塞有镍合金、伊金、铂金和伊铂合金等，稍后为您详细介绍。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目前市面上的火花塞有镍合金、衣金、铂金等材质，价格从十几元到几百元不等。普通的镍合金火花塞20000公里左右需要更换一次，铂金火花塞在40000公里左右更换，衣金火花塞可以使用6到8万公里，而追求性能的汽车使用衣铂合金火花塞，各方面性能更优越，更换里程可达10万公里左右。具体火花塞多久换一次，可以参考厂家保养手册上提供的建议更换周期。火花塞寿命长短除了自身的质量问题外，还受发动机整体性能和个人的用车习惯以及驾驶环境等影响，因此学会判断火花塞出现故障的征兆，才能把握准确的更换时间。

选择什么样的火花塞，首先要了解它的特性。镍合金火花塞最为常见，10万元以内的车型完全可以满足工作需求。虽然每3万公里左右需要更换一次，但价格便宜，更换成本低。相比镍合金火花塞，铂金火花塞最大的特点就是寿命长，耐久性好，适合更恶劣的工况。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在原厂火花塞还未到更换周期的时候就更换，而铱金火花塞可以做得更细，点火更强，需要点火电压更低，减少了点火失火率，所以铱金火花塞一般使用周期为6万公里。此外，双铱金火花塞具有高硬度、高抗腐蚀性和高熔点的特点，是所有火花塞中使用寿命最长的，高达10万公里。刚才我们和您聊了火花塞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 0357-307-8888，恭迎亲见。

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一般来说，厂家根据车型不同都会有一个火花塞的指导更换周期，但如果汽车出现了几种症状，不管有没有达到或者超出更换期，都要及时更换火花塞。首先，车辆启动时有明显的顿挫感，正常车辆启动的过程都是非常流畅的，但是火花塞出现故障的话，点火的过程就会变得非常困难，车辆在启动的时候会有明显的抖动和顿挫。如果你的车辆启动时有明显的顿挫感，而且车辆一直有嘶吼声却点不着火，可能就是火花塞出了问题。

0: 如果汽车在行驶过程中发动机出现明显抖动，也有可能是火花塞出现了问题。车辆在正常行驶中是不会有太明显抖动的，除非是三缸发动机在怠速状态下才会抖动。如果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抖动，排除了发动机积碳的原因，那就可能是火花塞出现严重积碳，车辆的动力时强时弱，才会使车辆在行驶中车身不断抖动。第三，车辆油耗突然增加，也有可能是火花塞故障。火花塞不仅关系到车辆能否点着火，还会影响燃油的充分性。如果火花塞出现故障，汽油就无法得到充分燃烧，车辆的动力性能不仅会下降，还会让车辆的油耗跟着升高。在用车的过程中，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的汽车油耗莫名升高了，去检查也没有发现原因，就可以检查一下火花塞。如果是火花塞的问题，就要及时更换，否则它会影响到三元催化器，导致尾气排放不达标。
1: 是不是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为什么火花塞不能只换一个？下所有火花塞的磨损程度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只换了一个新火花塞，它的寿命和下所有火花塞的磨损程度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只换了一个新火花塞，它的寿命和性能一定比其他的好，但也容易出现动力不平衡。新火花塞由于性能好，会使本气缸内的混合物燃烧更充分，其他气缸却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就会导致发动机动力不平衡，以至于出现抖动和异响的情况。这跟换轮胎有点类似，很少会只换单个轮胎，基本上都是直接换同轴的一对，因为新胎和旧胎的花纹磨损程度不一样，存在安全隐患。

火花塞能随车使用终生吗？恐怕只有理论上的可能。如果发现火花塞电极上的积碳特别多，可以自己拆下来，然后放到白醋或者是洁厕灵等有

机溶剂里面浸泡一段时间，然后再用刷子清洗风干之后再给装回去就行了。如果火花塞电极磨损严重，还是更换全套最放心。由于火花塞属于汽车消耗品，到了公里数该换就换。虽然火花塞出问题不会让车立刻趴窝，但确实会影响驾车体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0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分享。

0: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跟着我还有我们节目的非常重量级的嘉宾啊，他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节目非常受欢迎的嘉宾之一，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不太清楚大家有没有接触过哈，反正是大家如果天天就被政治题啊，或者会有一个这个信息茧房这样一个话题。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聊聊信息茧房，也会有一个在网络上有一个脑斧的这样一个概念。
1: 对，
0: 大家如果现在互联网可以用的话，你可以查一查脑斧是什么概念，信息茧房又是什么概念。那如果大家不明白什么意思，吴老师你可以简单跟大家讲讲它的概念。
1: 对，我觉得脑斧呢这个词更加新一些啊，而它是我们头脑的脑，大脑的脑，腐就是腐败的腐啊，就是腐烂的腐。我觉得这个词相对来讲更加明确的代表一个我们不希望发生在自己身上和周围人身上的一种状态。
0: 嗯，
1: 也就是你的大脑变得腐朽了。
0: 嗯，
1: 那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不希望这个事儿发生在自己身上。
0: 那简单说，大脑腐就是不转了，不
1: 那转得非常的慢
0: 啊，
1: 而且转得非常的独立。啊，一般我们说一个朽木不可雕也嘛。那朽木一般来讲的话，它在森林当中也是落在地上啊，或者是在一片空地上会有。如果它要在一群这个树林当中的话，那应该是勃勃生机的树才会有，包括一些草啊花儿，对吧？
0: 嗯，
1: 在空旷的场地当中，由于没有营养，它才会成为一个朽木啊。所以我们有朽木不可雕也。那么脑腐也是这样，就是它腐朽了，它运转的慢了，而且跟周围的呢没有这种生命力的交换了，也没有这种在滋滋发芽生长的这样的一个春天感。啊，都是我们说的这个脑腐。当然呢，我觉得大家更熟悉的一个词，可能由来已久的一个词，更加有心理学叫做意象化的词，是信息茧房。
0: 嗯，
1: 那么信息呢，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看到的这些资讯啊，比如说最近投资热。这算是一种资讯，对吧？
0: 大家都纷纷投资了很多，
1: 各种各样的都是热门话题哈。
0: 了解哈。
1: 对，那么还有呢，比如说体育热。
0: 对。
1: 那有时候赶上一些重大的比赛呀，还有一些重大的盛会呀，啊，今年还有这个世界杯哈，那都会成为一些话题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像国际局势啊等等啊，这些都是信息。
0: 嗯。
1: 而什么叫茧房呢？茧大家都知道，作茧自缚。破茧而出，对吧？那这些的话你都可以看出来，它就是我们养的蚕宝宝它一生当中的一个环节，它起到了保护它的这个幼虫这个阶段啊，保护了它，那么也起到了一个，它是一个孵化器啊，它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像人类的这个子宫一样啊，它孕育了一个新的生命，将来呢它就废掉了，它就变成一个空壳了，那新的生命从里面就诞生出来了。所以信息茧房这四个字合并起来，我觉得相对来讲啊，它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可能更多一点，我们需要保留的地方少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刚才我也谈到我的观点哈，既然是茧房，它有一些束缚的作用，有这个约束的作用，我们可以把它叫保护，但是也有一种叫隔绝。因为大家都知道隔离隔离，如果我们遇到一些危险的这种生物啊、细菌啊、病毒等等，那采用隔离服是一个好办法，戴手套是一个好办法。所以隔离保护，你看它有可以说有一个相似的地方。
0: 对，大家现在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去筛选信息。
1: 对，
0: 然后我们有一些比如说不感兴趣，
1: 是，
0: 然后我们信息每天在我们的社交软件上每次出现很多，
1: 对，
0: 我们有点应接不暇，
1: 是，
0: 那我们怎么去有一个非常好的主见去筛选这些，
1: 没错，
0: 找到自己喜欢的内容，屏蔽自己不感兴趣的内容，这个大数据会影响到，但是我们也可以做决断哈，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在我们信息时代畅通的年代，有一些碎片化的信息会 会围绕着我们，我们尤其需要筛选的能力，培养这种能力。
1: 没错。
0: 那比如说现在在抖音的朋友也和在听听 FM 的朋友是两种收听平台，
1: 嗯，
0: 大家可以去筛选。有的人说，哎呀，好奇妙啊，有种这种有点稍微延时的奇妙感，就是我们说在配音的时候有一种回响，他的感受哈。
1: 对。
0: 有一个朋友叫阿迪，他说由于数字的信息，尤其是社交媒体低质的信息过度输入，而导致精神和智识状态的衰退。智是智力的智，识是识别的识，智识知识的，
1: 就是一种聪明的选择的这种能力遭到了一些约束和减退，是吧？
0: 就是我比如看到这段话，我会想到就是大家对于一些信息的，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信息点，你会先看大家的评论，
1: 对，
0: 有些人有这个习惯，在看评论的同时，我们就会被评论带跑了。
1: 是，
0: 有时候大家觉得这评论一边倒，那这个人就有问题。有时候会大家失去思考的能力，甚至没有这个思考的意愿。大家怎么说就怎么看呗，
1: 没错。
0: 就比如说我们去点餐，你看点评里边这家店到底怎么样，你一般会看好评，
1: 没错。
0: 为什么好评在前面、啊、
1: 热门，
0: 对，为什么好评在前面，
1: 是
0: 差评都在后面，
1: 是
0: 你可以点开看，
1: 对。
0: 但是那个好评和差评也不一定准确，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就是有时候会发到一些专门去这个餐馆去挑毛病的博主，
1: 有
0: 戾气很重，
1: 是的，
0: 每天都在生气，
1: 是，
0: 这是算是信息茧房的一类哈，
1: 没错，是这样的。我曾经有过按照这些评论去的一个经验、经历哈，就是去了之后特别失望。然后后来店家也给我解释了很多原因，但仍然让我比较失望。我想现在的数据哈，其实我一直认为我们现在的网络跟我们以前的生活，它只是一个叫做数字网络的变化。回想到2000年以前，基本上大家对于电脑网络其实还非常的陌生。那个时候我们的信息茧房来自于哪里呢？来自周围的邻居街坊，来自于村里的乡亲们，
0: 大喇叭，
1: 就这些是你的一个信息来源。
0: 对，
1: 而呢，你周围的一些朋友，或者是七大姑八大姨，周围的一些大爷大妈，就可能构建出你的信息茧房。比如说哈，经常我小时候会说，这大人说的话，你别小孩别听。这个就是一种信息茧房。其实你仔细想起来，有些话题确确实实不适合小孩啊，因为我说的是16岁以下的，他可能就是不适合。但是有些信息其实是模棱两可的，只是大人不愿意让你听而已。那他就会把你给隔在外头，说出去玩会儿去，我们聊点大人的事儿。你说这是不是就是我们一直生活在有所人所控制的信息的这个量和范围上，对吧？那其实你知道，对于一些孩子的成长到一定年龄，为什么他出现一些心理问题呢？就是我们过度的把他留在信息茧房里了。因为那个时候大人永远说这是我们大人的话题，小孩不该听。但是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你会发现小朋友，或者说我们叫的一些大朋友，他其实已经知道了，他都了解了。比如说我们包括一些生理知识，包括一些人际交往知识啊，包括一些像有些这个家长们对于一些文艺作品动漫等等，我们都说你别看啊，你该学习啊，等等等等。就像你我小时候看武侠小说似的，家长说别看啊，浪费学习，耽误时间啊，浪费时间，耽误学习，那这样的话就会说出来。但实际上，你知道我们在放学的路上或者哪儿就去看了会儿了，我们不是不知道。所以那些人物啊，那些主人公啊，包括里面的一些传神入化的这些动作啊等等，你发现在大人人群当中并不知道。而我们知道。
0: 我们说的信息茧房有时候是一个群体的集体意识。
1: 是的。
0: 对，我们说大人有时候给我们的小孩子比如说希望我们少走弯路。
1: 对。
0: 给我们一些建议。
1: 对。
0: 何尝不是他的信息茧房。
1: 是的。
0: 对吧，那我们小孩其实现在2000年出生的孩子现在已经26岁了。
1: 那是呢。
0: 是吧，你想想千禧年出生这波孩子26岁了。
1: 对。
0: 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哈。那10年现在已经是16岁了。
1: 对，现在基本上上高中嘛。
0: 对，15岁16岁。
1: 对。
0: 那作为现在的孩子们，他们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1: 是，没错。
0: 那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如何打破信息的壁垒？我们要融合。我们在比如说在看到一些

0: 一些题目的时候说信息茧房如何造就的，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闭环当中没有敞开，它在这个闭环当中没有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信息茧房在自己所能感受到的领域当中觉得还不错，
1: 是
0: 其实需要打破这个壁垒，去建立新的意识、新的团队、新的合作、新的认知。
1: 是，
0: 那其实在各个领域都有一些信息茧房的出现。那有一个问题就会被大家问到，大家会觉得舒适区、舒适圈，我们说所谓生活的舒适圈，是不是信息茧房它的一个结果呢？
1: 是它的一个功能，
0: 一个功能。
1: 对，因为确确实实我说了，那如果我们真的是拿茧这个蚕宝宝来去举例子的话，它待在里面就在那一时段段是比较安全的。
0: 嗯，
1: 你可以看出，如果真飞到这个大自然当中去，我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真正蝴蝶的寿命是没几天的。
0: 嗯。
1: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花蝴蝶，
0: 嗯，
1: 它的实际寿命大家可以去查，比我们想象的要短，
0: 嗯。
1: 那你看它在茧房里面的话，它就会从一个蚕宝宝然后变成一个蝶，其实那个时候相对于它飞出去之后要安全一些啊，它不太会被捕捉。当然了，我小时候养蚕，其实有我也知道蚕有就是有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抽丝嘛，就是那时候养完蚕之后就成为那个蚕蛹啊，那个蚕茧，然后的话放在水里面，然后去抽丝，
0: 嗯嗯，
1: 啊，那它也完成了另外一个功能，对吧？所以我在说，就是我们的信息茧房，不管是从你的主观也好，客观的也好，实际上它都造成了你的一个认知的固化，你的一个相对来讲偏见的增加，
0: 嗯，
1: 我举个例子啊，它有点像，我不知道你是。离天坛住的比较近是吧，它有一个叫回音壁的一个著名的景点是吧，现在我已经很少去，以前经常去，就像一个回音壁似的，或者在山谷当中你的喊叫是回来的，所以你听到的话实际上是你自己说的或者你的心声。那我用这个例子来去说信息茧房，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它体现在你的信息认知固化和偏离，对吧？因为你跟外界的交换，其实你听到是自己的声音，就像在大山里面喊一声大海老师，往你听到的也是这个词儿啊，可能重复多少遍，只是它变得弱了。还有另外一个呢，就会它会不断的证实偏见，因为你周围的人都在同样的这样一个茧房当中，就是哎你说的对，哎你说的对，你说的对，都是对的声音。那我承认很多事情的确是对的，但是有另外一个声音出现的时候，你也可以检查检查到底这个对它的成色有多少，对吧？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追求不断的在向新的这个目标和台阶去发展去进步，那虽然你好，但是在这方面可能你做到了很好，那是不是还有另外一方面还可以补充，或者你把你的好来去向外输出，比如说周老师的这个播音配音好，对吧？那你可能达到了一个专业级，但那你可以学习一下向外去推出，这其实也是打破了你自己拥有而不给别人的这样的一个固有化的一个模式。
0: 是的，其实分享很重要，
1: 分享非常重要。
0: 我觉得在合作的体系当中，分享是合作的前提。你既然有分享的意愿，那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个分享之后达成共识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快有慢，有聚有散。
1: 对，
0: 如果在融合分享的过程当中你发生了分歧，其实是打破信息茧房之后的一个结果，一个阶段的结果。
1: 没错，
0: 大家不要觉得如果你比如说走出舒适区，打破了信息茧房之后，你遇到了一个结果跟你想的不一样，你要明白可能它就是不一样的，你要知道这个结果，你要有所准备，而不是你打破就有些人有固定的认为，就是我打破了信息茧房我必定重生，不一定，
1: 当然不一定，
0: 这个不一定。
1: 我们拿生物举例子，只想拿它做一个参照，但是画到人类社会当中去的话，有非常多的积极的可能性，一般中性的可能性，以及有相对负面的可能性。刚才你在讲这个段话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一个我们生活当中的常态，就是我们躺在床上睡觉，相当于我们就在一个固定的一个场所待着，对吧？
0: 对。
1: 你是不是早上起来一定要起床？
0: 嗯，
1: 你出去的时候，你虽然坐的地铁是相同的，但你遇到的人是不同的。
0: 嗯，
1: 你走的路是相同的，但有可能遇到天气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你根本不知道明天是否是艳阳高照，让你暖意浓浓，还是说明天多少有点雪，或者说，就我们北京这么大的一个城市，有可能在北部山区有雪，但是有可能在你住的南城就是艳阳高照。
0: 是，
1: 所以 用这句话来去表达，就是我们所处的这。

0: 样的环境一定不是绝对的好，也不是绝对不好。但是有一句重要的想法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你突破了你的一些固有的边界和藩篱啊篱笆的时候，你一定能看到新的风景。有一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我们从小到大都是醒着的时候越来越多，
1: 嗯，
0: 睡觉的时候越来越少，而你看到的问题大部分都被你解决了。而且解决完之后你会站在一个新的信息平台上去传递这个信息，说诶，周老师你看我昨日遇一事儿，我给他办成了。诶，你看这个就是突破了原来的一个我们叫信息茧房。虽然说在办成这件事之前，我可能会跟周老师说，哎呀，我有这个困难这个困难这个困难，又想起来我在就是上台演话剧之前，哎呀，我怎么能够用一句话表现两个不同的心态呢？虽然我是学心理学比周老师稍微多一点，但仍然我不会用一种就是一张嘴来表达两个心情，其实我也很难。但周老师告诉我了一些方法，那我就一下子我就觉得我没做到最好，但起码我做了第一步。哎，观众起码听出来了，这个状态下有两个想法。所以在这上面我们通过一个交流，然后就验证了什么呢？验证了我的变化一定是有一个积极的结果。
1: 对，其实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会想到代沟的问题哈。
0: 哎，
1: 很多人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代沟，有的朋友叫做刘景明，他说我就是属于代沟里的年轻人啊。然后很多朋友说这个世界太癫狂了，变化很快，活在茧房里其实有时候会有安全感。
0: 是的，
1: 如果我们不太愿意轻易打破我们用心铸就的那个残茧，那个茧有时候不是我们认为的茧房，是我们的安全地带。
0: 没错，
1: 有可能是这个感受。
0: 你的安全区域是。
1: 对，然后这个宇宙尘埃说啊，每代人都有啊，像小说啊、漫画呀、街机、游戏机、电脑，但是现在的手机、iPad 这种便携设备，更容易让我们在信息的复杂性里迷失自己对于兴趣的一个捕捉。你会发现我不知道到了一定年纪哈，我们会对好些事情没有那么专注的精神和兴趣。
0: 是的，
1: 就比如说40岁左右的中年人，我们发现对很多的事情没有像二十几岁三十几岁那样有非常敏锐的观察力和探索力啊，会不由自主的觉得好像见识过了，我不必再去开发这个感受。不，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比如我有小孩，我的小孩今年十几岁，他其实有他的领域，那他在跟我分享他的故事的时候，我就会有时候跟不上他的速度，有些网络词汇我不太明白，对吧？他在记得好像在初中还是六年级忽然给我来了一句，爸爸，我说怎么了？包的
0: 啊。
1: 我说什么是包的
0: 啊？
1: 包的你不懂吗？他还觉得还嫌弃了我一下啊。对，你是有时候成年人在自己的这个世界里当中也忘记了跟年轻一代沟通，其实这个信息茧房也要勇于自己打破。
0: 周老师刚才提到这个代沟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是，比如说我们都处于一个相对中年人哈，四五十岁，我们往上看看有代沟，我们往下看看也有代沟。那你觉得这个代沟到底是我们自己跟自己有没有一种所谓的代沟呢？其实好像也有。
1: 当然有。
0: 就是因为你上面看看老人，哎呀，他是我的未来。下面看看孩子，哎呀，这是我的过去。那我自己一想，我在哪儿呢？我自己心目当中是不是有一个代沟？所以刚才你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我也想到说，我们待在茧房里面是不是舒服呢？我相信它一定有舒服，因为刚才我说过了。但是有一点是，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这一定是一个阶段性的舒适。如果我们还拿茧去举例子的话，它可真的在里面待不了太久，要么它飞出去了，要么它就是凋亡了，那它或者它变成了我们身上穿的丝绸的原材料。所以说我觉得在里面你最多是个休息一段，你最多是你在发展成长变化过程当中的某一个环节，而我们不能停留在里头啊。那么事实的结果和大多数人的事实也都验证了一点，就是说你在里面视野狭窄之后，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个人错失良机。 对吧？那好像说了，我还避免风险了呢。以我个人的生活经验和我工作当中这么长时间接触。

0: 可以说大约有上万人了啊，这样我接触过的，比如说我讲过课的呀，我做过一些咨询辅导的啊，应该有上万人啊。当然我曾经见过的人那就更多了。我发现所有的人都有一个不可否认的结果，就是他们都成功的活到了现在。什么意思呢？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没有困难的，任何一个人都会遇到问题、挑战，甚至于打击啊，而且这种打击有可能在今天的这个，不管是在抖音也好，还是在听听 FM 这两个平台当中的人，可能连听都没听过的打击，我相信都会有。你可能能够说，诶，我看过这个文艺作品有，但你真的周围有这样的人吗？我觉得很多人没有，但是他们有可能活得也不错。我想用这些例子来表明什么呢？当你想到一个问题的困难机会失去的时候，那么你在同时考虑你避了险的时候，我用一个这些实际的例子来告诉大家，就是你失去的机会，你未来所面对的遗憾等等，会大范围的大比例的来去增加。
1: 嗯，
0: 啊，所以这一点上也充分告诉我，就是我们打破这个茧房。而刚才你提到的由于年龄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越上了年纪，可能越有一些固化思维，这点是确定的，因为我们大脑的发育到20多岁的时候基本上就停止了。
1: 嗯，
0: 它会慢慢慢慢的就叫大脑细胞的凋亡，但这个速度会比较慢。好了，那我就在我们心里这个做一些活动和科普当中，我就提到一个很明确的观点哈，我们不管大自然是怎么发展的，我们有意给自己啊制造一些新鲜的东西，这些是靠你制造的，而不是你到了事情之后说，哎，得我下车吧，我累了，我歇会儿吧。啊，有些时候你需要给自己添点戏码。
1: 嗯。
0: 啊，比如说你去在可能的情况下换个领域去看看一些朋友。啊，或者是增加一些旅游。也就是说你在行为上来讲给自己布置点任务。在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在不经意之间你可能会发现自己还真有个新的兴趣。
1: 对，我们说拓展自己领域是一个主观能动性的体现。
0: 对，
1: 那在关系上，因为我觉得关系是特别容易造成信息闭塞的一个
0: 元素吧，一个因素。
1: 那关系有什么？有同事之间的关系，
0: 对，
1: 亲密的关系。
0: 对，
1: 那下面呢我们可以聊一聊在亲密关系当中那个信息茧房如何打破。我不会想到两个人时间久了之后没有什么话可讲那个信息闭塞的，就是说都就是两个人的亲密期甜蜜期过渡之后，如何让两个人的关系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交流，
0: 对，
1: 打破信息茧房的壁垒。也许一个人不太好意思，两个人不太好意思，如果有一个人先突破了，那个人是不是能够配合
0: 跟随，
1: 对，这个比较重要，
0: 没错。
1: 那大家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夜思语，是由于时间的关系，上面呢我们先聊到这里。我们说信息茧房这本身是一个非常碎片化的问题，每天我们都在打破和重建着我们的信息资源、信息能量，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的一切都是信息的捕捉。那个茧房是因为你的见识、你的思维所达成的一个范围才造成的信息的捕捉能力和茧房的那个大小和内容。那下半段呢我们会从关系探讨介入，如果大家在关系当中会有一些信息的表达不畅通，你有什么在关系当中的一些问题想勇于打破一个关系的尴尬，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
0: 嗯，
1: 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继续今夜思语时。

0: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柏芝啊，乱了感觉。我们今天的话题会有时候让我们的情绪上啊行为上有一个不知道该如何去做的一个落差点，那就是信息茧房一旦产生之后我们该如何面对，如何认知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做客我们的今夜思语室的聊天室，欢迎吴海先生。
1: 大家晚上好
0: 啊。我们刚刚说过了哈，大家在我们的聊天室呢有一些互动，有一些自己的感受哈。有的朋友说呢，信息茧房本质上哈是信息获取的舒适区的陷阱，它既源于个体主动的选择，也受技术与平台机制的驱动，对个人与社会影响深远。破茧成蝶其实需要勇气，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其实我们在静下心来想啊，现在趁着夜晚呢，我们大家可以慢慢的想，我们努力的经营自己现在的生活，那个被人误以为是舒适区的信息茧房，我们有时候也没有必要完全去打破它。
1: 当然，
0: 是吧？
1: 我一再表达我的想法和我自己的一个做法哈，就是我们一定是像每天的这样睡觉、起床、上班、旅游或者玩等等一样，是需要有一个多元化不同阶段的。你的信息茧房就相当于说你累了困了之后，你可以到一个舒适区去待一阵子。但是你别因为这个舒适而停止了说，哎，我就在里待着我不出来。我上半段说了很多，就是只要你出来你会看到很多新鲜的事情。当你想到困难的时候，我有无数个例子证明它都被克服了。虽然很多听众朋友说，哎，你看我就遇到这样困难，这样困难没被克服。但是你仔细去回顾一下哈，我们可以列一个表格，你去看它的解决问题的这个曲线一定是向上升的，虽然说在阶段上有个曲线。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见过很多很多的，就相对来讲，就是兴趣比较低落的，情绪比较低落的这样的，也就是说，我们认为他在这个茧房里面待着的，其实他并不快乐。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失去了跟外界的一种联络和沟通，失去了整个很多人跟他的一个交流，跟他的一个互动。还有一个呢，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哈，如果你不满意现在，其实你也不满意过去和未来，这是人的心理作用，而不是现实给你的一个客观性的一个环境造就的。因为我们会发现有的人说我出去就不行，我在家就行，但是过一段时间你发现他在家也不行，他就得在床上行，他在床上都不行了，他在哪儿行？就得在犄角旮旯里行。可是人都到犄角旮旯里了，还上哪儿去呢？所以你可以发现退就是越来越退到那儿去，但是你走出去的话，那有很多的地方你可以待。这就我想说的，为什么我们要走出这个茧房，为什么要突破这个信息这个屏障，然后呢跟大家能有一个变化。特别是你所经常在节目我们关心的就是亲密关系，那我所说亲密关系就是在最亲密的这种伴侣和这种爱人还有这个亲子关系，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当然我们也包括了一些同事和一些好朋友，但我现在呢，其实对于社会上的好朋友，我觉得可能不像我小时候的那么多了，可能我的好朋友就剩那么三五知己了。
0: 其实
1: 以前可能有十个、二十个、三十个。
0: 我们在说筛选朋友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啊。有的人呢，一开始呢很热情，但是我们会觉得我们认识这个世界都是新鲜的。
1: 对，
0: 大家其实在信息茧房的过程当中忽略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对于新鲜感的涉猎，我们对什么事情保持好奇的这颗心。大家交朋友也是一样，你见过了各种各样的人，你交过了各种各样的朋友，你以为可以跟他做朋友的时候，那个关系的疏离和近远之后，你就会自动筛选。
1: 对，
0: 那这个信息茧

0: 每天都会发不同的这个内容啊，特别是在这种直播的情况下，会就今天的话题，不但给出话题，还给出一个大概其我们可能想谈的一些点哈。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看法，就是为什么有人愿意待呢？其实待的时候更容易减少矛盾，因为你跟周围人保持一致的时候，更容易被群体所接受。
1: 嗯，
0: 那么如果你跳出来的话，就会导致一个你怎么就那么特殊啊？
1: 嗯，
0: 你怎么就那么新鲜呀？就你知道，就显摆你了。这些都是我们跳出来之后所获得的一些声音。
1: 嗯，
0: 那这些声音，我们想过没？有可能啊，它就是一种扰动的因素，并不代表着谁对谁错，并不代表谁先进谁落后，它就是一个扰动。但是这个扰动就会让我们多思考，而很多很多这种扰动的情况下，它启发的不是说这个人最后演变成对与错，是整个这个群体最后综合起来产生了一个新的观点，这个新的观点可能更靠近这个人当时那个启发的点。我们历史上有很多很多打破这个信息茧房，比如说像地球是圆的还是方的，对吧？那我们到底这个落下来的物体是受重量的影响，还是用受体积的影响等等，这些很多都跟这个有关系。就是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哎，不是这样的，一堆人不同意，但后来发现还真是，嘿，被证明了。包括很多的艺术品也有这个，这画的什么呀，真乱，后来成为后现代主义，对吧？是成为一种浪漫色彩啊，这个图案曲线真美，当时他是一个什么心情才画出来的，但当时却没有。
1: 对，我让我想到一个是时代的产物，一个是时代的沉淀。
0: 没错
1: 啊，这是两个概念哈。
0: 对，
1: 我忽然想到了学习这件事情。
0: 嗯，
1: 我们这学习是时时更新的，就像我们这个系统要更新系统一样哈。有的人适合更新系统，有的人反而不太适合更新系统。
0: 这个你发现没有？这个跟硬件有关系。
1: 对，就是如果你这个硬件是一个崭新的客体，就是你是一个你的 GPU、你的 CPU 都非常的先进，速度很快，那你可以更新你的系统。
0: 没错，
1: 就是我们说打破信息茧房是不是绝对的？
0: 对，
1: 它是针对个体的特点去调整的，这个比较重要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就说学习这件事情哈。有的人说，哎呀，我要活到老学到老，
0: 是，
1: 但是不一定所有的人都适合这么去做。
0: 是，
1: 有的人在有一个区间里会比较尴尬，我也会观察，就是比如说，他在一个行业里待了很多年。这些年他在这个行业里还是比较算是比较滋润和顺畅的，
0: 嗯，
1: 但他需要去更迭自己知识更新迭代的时候，他会觉得很别扭。
0: 嗯，
1: 他这个别扭呢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就是这个感受呢，就是我们看到他在更新的过程当中他也别扭。
0: 嗯，当然
1: 我们还挺期待他回到那个原来那个舒适区里去。
0: 确实如此。
1: 对
0: 对，
1: 所以说如果您在这个改变的过程当中，在打破所谓的信息茧房的过程当中，您觉得特别累特别辛苦，您不妨调整一下，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去打破信息茧房的。
0: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行业啊，就是叫心理咨询这个行业，非常非常的有很多鲜活的例子来说明刚才你的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哈，这样的一个理解。大多数的心理咨询从业人员都不是就是叫科班出身，绝大部分都是从其他行业转过来的，或者叫兼职，或者就干脆离开原来的行业来去从事这个行业啊。
1: 现在大学有这个专业吗？
0: 目前有了，
1: 有了哈。
0: 但是呢，离真正进入社会的实用还比较有距离啊。那我们刚刚开始有这方面的专业了，但是离真正很成熟还有距离。那我们绝大部分的从业人员，包括我在内，他原来的第一专业甚至于第二专业都不是这个。那我们的第二和第三专业选择了这个之后，我们带有原来的一些成分。那好了，重点就在说这个，当我们刚刚踏入这个门的时候，我们带有了一个全新的活力，觉得哎，我可算进来了。
1: 嗯，
0: 我一下子知道了五本书的内容。
1: 嗯，
0: 我以前的辉煌历史和我当年的成就等等等等，注定造就了我一到这门里头我就如何如何。
1: 嗯
0: 特别有自信心。
1: 嗯，
0: 紧跟着就开始参加工作哈，就是参加一些老师也好或者社会安排的。
1: 嗯，
0: 一站那儿说还真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嗯，

0: 他的心里就开始有落差了，哎，不对了，这怎么回事？就开始别扭起来。就刚才你所说的，老的朋友见了我们别扭，因为哎，你不是干那个去了吗？
1: 嗯，
0: 新的人看你也别扭，你是干这个的吗？所以你就会在两边中间夹缝中生存，那个时候你就会漂移了。因为坦率的说，收入是不得不考虑的一个方面哈。那么你就会想，哎呦，我还不如回去干原来那个。可是原来那个呢，一年还好，两年三年有可能这个行业有可能不见得需要你了啊，或者需要的那个程度不一样了，对吧？
1: 嗯。
0: 好了，那你就只能在新的里面走。那很多很多的从业人员在新的领域走的时候，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出来了，于是就脱离开这个阵营了。啊，或者呢，改行去做其他的，或者去就这么默默等待着。所以，这个信息茧房的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这个行业当中非常明显的，因为它带有原来的信息茧房到新的里面，然后去构建一个新的茧房，再去突破到化蝶，然后再轮回。到什么程度下，我觉得才会好一些呢？可能学习和从业十年八年，经过见过的也比较多了。而且呢，如果你遇到一些不错的一些老师或者一些伙伴，他会给你是在短时间之内快速提高。当然，加上你原来的从业经验和你的视野，包括你处理问题的一些应对的方法和能力，哎，那个时候你可能会变得舒服一点。
1: 嗯，借我的这个专业跟大家聊聊我的看法哈。其实我们作为这个声音的从业者，这些年发生很多的改变。
0: 对，
1: 作为媒体也是的，我们正在全媒体时代来临。
0: 是，
1: 现在很多自媒体非常的发达。
0: 对，
1: 我们现在通过抖音直播，通过听听 FM 跟大家一起互动，其实就是一个融媒体的一个融合的过程。
0: 跨平台的。
1: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作为主持人来说，他在话术上，在表达上，甚至在微表情的控制上都在调整。
0: 没错。
1: 那比如说学习配音这个行业，
0: 嗯，
1: 那我在讲说信息茧房是什么呢？有的人说，因为年代的不同哈，比如说很多的，比如说60岁、70岁的叔叔阿姨们，
0: 嗯，
1: 他们说配音就是朗诵啊，大声的阅读诗歌。
0: 对，
1: 那我们说，其实如果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很多叔叔阿姨在朗诵诗歌、大声的阅读、朗读的时候，他心情舒畅。因为很多的叔叔阿姨晚年是没有孩子在身边陪伴的，
0: 对，
1: 他需要一个群体，而这个群体正好是大家都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0: 对，
1: 这个信息的茧房就不叫茧房，这叫一个非常舒适的大环境，
0: 没错
1: 啊，这个大环境在里面的时候，
0: 这叫温室是吧？
1: 啊，这是温室，
0: 对，
1: 真是我觉得温室的叔叔阿姨们非常开心，
0: 对。
1: 那在这个环境当中，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这个年轻的声音说，他们怎么还在朗诵啊？这个时候，很多叔叔阿姨有分两种啊，一种叔叔阿姨说，我就爱朗诵，这就是我这辈子最喜欢的一种表达方式，我不会改变，谁说我也不改变，我都还挺支持的。
0: 嗯，
1: 有一部分叔叔阿姨觉得，嗯，这个小伙子，这个小姑娘说的对，我应该减少朗诵的痕迹，多加一点，比如说表达，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也很好。
0: 当然，
1: 就是不管是我坚持己见，我就是大声朗诵，我对着大好河山，对着大山大河，我去就很开心。
0: 对。
1: 这个不需要去改变哈，
0: 对，
1: 改变的是你听到别人意见，那个别人包括有经验的人、没有经验的人、外行的人、内行的人给你建议和意见的时候，你怎么听这个建议和意见？这个也是打破信息茧房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0: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的话，从心理学上来讲的话，我们如何去接纳？
1: 嗯，
0: 就是我们对于赞同的信息和对于反对的信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呢，是都能听得进去，
1: 嗯，
0: 不做任何的情绪上的抵抗。
1: 对，就你不要太影响就
0: 好。你不要说是你管得着吗？
1: 嗯，
0: 你要说，哎，你说的都对，哎，你说的完全没边儿。其实这两句话都不代表了一个特别实在的，特别实在的是，周老师，你说的有道理。其实我这一辈子啊，都还没有达到我那个朗诵的那个目标呢。
1: 嗯，
0: 我先把这整好了，然后呢，我也借鉴你们当时说的那些，我可能再加点表情，加点动作。
1: 对，
0: 我不是光是那种朗诵出来的。
1: 嗯，
0: 其实它一点点向你靠近，但我绝对不像你似的那样说，达到那个配音那种变声的效果没有，我就是还坚持朗诵。
1: 对，
0: 但是有一点点的话，我会借鉴你。而另外一头呢，就是哎呀，我朗诵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是保留自己那个朗诵的 是吧？但是我更多的向你学习，比如说如何在平台上开个直播，如何来去。

0: 点点这个小片花放在上头，哎，我也向你学，这个比较就是多元一些。
1: 其实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也经常会面对一些问题，一些朋友的提问。在我们这个行业，大家都在开直播，
0: 对，
1: 就是我们说在信息的这样一些碎片化的整理当中，如果你是一个朗诵爱好者，你一定会刷到我，会刷到我们电台的主持人。
0: 我有好多朋友都刷到了。
1: 大家会觉得哦，好像我们都在变换自己的话术，
0: 是
1: 讲话的气口、音调、音高、节奏都在发生变化。
0: 对，
1: 我们白天直播的时候是一个状态，晚上讲话是另外一个状态。
0: 哎，对。
1: 那我们如何变化融合，达到一个服务大众的目的，其实也是打破信息茧房，重新建立信息概念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些痛苦的时刻。
0: 对。
1: 还有就是来自于同行的一些比较。那比如说我是配音演员，我是主持人。那如何在主持和配音之间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主持是播音员，有时候大家会固化思维哈，这是个信息茧房的。比如说你看这是播新闻的，就字正腔圆，
0: 对，
1: 我们来关注天气
0: 是、啊、
1: 但是你要是在如果说在纪录片的录制，在广告片的配音当中，你就会有一个对象感的建立，你是什么身份，你要给谁讲，你是解说还是旁白，还是跟产品融入一体，
0: 它有一个故事角色，
1: 是你的声音让这个产品有了新的内容，还是你这个产品让你的声音就是平台衬托了你，还是你跟这个平台一起成长？这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过程。我不是说你，我是说就这个感受哈。
0: 对，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非常多的深刻的体会，我也跟大家讲一讲。我们要学会融合变通，在融合变通的同时，要保持自己认为对的东西。
0: 没错，
1: 这个东西呢，需要去评定，去自己感受。我给大家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你如果在一种状态当中你待得很舒服，你也可以通过这个舒适的状态去证明你自人价值、个人价值。
0: 是，
1: 我觉得你尽可能的保持这个。如果有一天有一个非常好的契机，你比如说老师也好，朋友也好，是真的是给你建议的人哦，给你一个非常不错的建议，这个时候你的这个所谓的茧房有可能有一个小缝隙会出来，
0: 没错，
1: 这个缝隙是这个人给你的建议，
0: 对，
1: 你可以在保持以前你对的基础之上去完善这一点，你可以不完善，因为你已经在这个舒适区待得不错
0: 了，挺好的
1: 了，哎，对了，所以有这样一种概念，我觉得大家不管是在任何关系当中也会有存在这种更新的，就是你可以更新，你也可以不更新，那你试着更新一下，是不是你们的关系会比较好，那你的播音、你的表演、你的主持是不是会能更易于让大家觉得没有距离感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哈。
0: 对对，你在说茧房的时候，我听你的说话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另外一个类似的，就是鸡蛋，叫做从外面打破叫破坏生命，从内部说叫孵化新的生命。
1: 对 对, 对，角度不一样，
0: 对，不一样。所以当它从内破壳而出的时候，你可以看它是在探索外界的一个新鲜人，然后它在安身立命， 对吧？但是它对被外界一个石头光撞碎了，那有可能它真的就半途而废了啊。所以我觉得人不可能像我们拿这些物来举的例子似的这么好像带有被动性啊，带有一些原始性，我们更应该采用相对主动的办法来去接受啊这些外界信息跟我们不一样的这部分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影响。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的话，你保持自信，也就是说外界信息并不否定你的能力，只是给你的能力上面加了一些注解，或者是加了一些期待和要求，对吧？我觉得我们每次的节目当中都会说关于这个亲密关系，其实在亲密关系当中很多很多的是有信息茧房的这样的一些影响，我说的影响是负面的影响，因为它就造就了很多的夫妻亲密关系甚至于亲子关系之间它走到了一个低谷期。那为什么走在低谷期呢？就是大家受到信息的一个约束，觉得这么多年了，你还不知道我吗？这句话经常说，是吧？还有一个，你怎么就不记得那件事儿了呢？我都记得呢，你怎么就不记得呢？等等，这些里面多少带有一个我们的固化思维。那我们的生活为什么出现停滞和平淡，甚至于说下降啊，低落？有些叫做现在有个比较流行的说法叫做朋友是夫妻。就是我看过在平台上面，因为大家都是来自于抖音嘛，我有时候经常去看抖音上面的一些段子哈，就是俩人各住一屋， 起来之后打个招呼，哎，早上好。
1: 对，就是。

0: 是俩人搭伙过日子，
1: 是吧？啊、所以呢，我觉得这种段子也给我们带来一些调侃，就是有娱乐性，当然也说明了一些问题。其实我觉得，如何来去制造一个破茧成蝶啊，在这个亲密关系上，我自己的做法，或者是我听来的一些比较实用的做法，就是不断的去尝试去创造两件事，一件事叫真的新鲜事儿。一件事儿就是以前你做过的事儿，今天再拿出来，我们有个词叫炒冷饭。别看炒冷饭大家觉得好像是剩的哈，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其实没有特别特别多绝对新的。比如说我们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叫处对象的时候，我们有些事儿我们干过了。但是现在呢，你可以把那个事儿再重新干，但是你把它赋予一些不同的表达。啊，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些人说，这么老套的东西你也来，你可以说，哎，老套怎么了？那我们还返老还童呢，你给他加一些注解，就让他变得会引发别人的一些感受的变化。所以这个也是突破信息茧房的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把它加一些新的注解，加一些新的标签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玩一些以前别人玩的一些娱乐性的啊，或者我们去尝试探索一些以前没有去过，比如说爬山，对吧？他说那么老累，我们可以到下面坐着呀，我们不一定非爬上去啊，这是走第一步，对吧？你去了那儿的话，也许就上去了。所以我们不要刻意的去追求我们一次性达到一个目标，但是我们要走出那第一步去，我们就在这个经常不断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固化的节奏当中找出一些变化来。而这些变化我们有一个前提，就所有的变化我认为它都带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只有变化才能产生新鲜。所以这个也是我最后节目尾声当中想说的，我们的信息茧房的突破的原则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只要突破就有意义，但你停留在里面，那你就只能不断的操心费力去检点自己为什么还没走出去。
0: 您刚才说那个只要突破就有意义，我想到的就是很多人在比如说我们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们是以声音服务大家的，陪伴大家的，
1: 对，
0: 当我们有一天勇敢地打开了摄像头，被大家观看，
1: 对，
0: 甚至被大家审视监督的时候，我们其实内心有非常多的一些想法出现，
1: 是的、
0: 啊、有一句话说你先做，管他做得好做得不好呢，我其实想跟所有正在经历融媒体变化时代的主持人们说，你只要勇敢迈出这一步，只要你是真诚的在做节目，我们所服务的人还是那些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朋友，
1: 当然
0: 大家就会接受我们的改变，大家也会觉得从这个所有的信息捕捉当中重新回归到广播的陪伴当中，这个非常重要。
1: 我觉得我能感受到你跟我其实在于镜头前和话筒前多少有一些自己的一些进步和变化，比如你举例的这个眼睛的问题，其实如果在镜头前时间长了我会留意的，
0: 是，
1: 然后你也会的，你比如说你如果一直是在这个话筒前的话，你可能对于你的表情就不至于说那么让它丰富一些，
0: 我要表情管理
1: 一些，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现在你在这个镜头前，你以前有过这样的训练和经验，这一点是确实有的。但你时间长了之后，你也会固化在说，我反正是在话筒前，我不需要拿眼神、拿动作说跟你们去互动。现在你要留意上，比如说屏幕上哪个好友在了，跟谁打个招呼啊，跟谁互动一下啊？哎，你在这方面的一些技能是不是也得到了一些提升锻炼，对吧？
0: 就是在所有的这个改变当中和不变当中，改变是永恒的，不变是我们的信念，改变是配合这个信念去跟上这个时代，去在这个时代中表达更多的一些想法和一些
1: 创造一些可能性。
0: 对，
1: 而且呢，在一个群体当中，我们是有一个扰动和互动效应的，就是你变了我也变，我变了他也变，他变了大家都变。
0: 对，
1: 所以在这种不断的变化当中，我相信我们短暂的停留在茧房之内，享受一些温暖，享受一些呵护，但是在长期的这种生活当中，我们就是哎飞出去。
0: 对，
1: 去看看花，看看草，看看阳光，看看山河，对，你就会觉得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哈，谢谢吴海老师，
1: 意犹未尽啊。
0: 对，谢谢大家互动，我们今天的信息茧房的问题，其实这个互动就是打破了信息的茧房，
1: 没错
0: 啊。希望大家在今天有一个非常好的睡眠，下次直播的时候我们在平台再见哈。祝大家晚安。

0: 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2: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3: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

0: 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转为上涨 0.3%，
4: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3: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4: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6: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8: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7: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新能源

0: 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1: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2: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 4.5 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3: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4: 对接机构捕获。
3: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5: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4: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6: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7: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5: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10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8: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9: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两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10: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9: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11: 一星期来两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他按的他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你需要开药了，就给他送到家，测到血糖。
9: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12: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9: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13: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 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9: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

0: 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1: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0: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
3: 缺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7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2: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3: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3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3: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4: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
6: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我是晋芳。
7: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林汾新闻。
6: 5月9日，市委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器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器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蔡奇同志在山西调研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第一指导组和省委工作要求，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推动全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市委书记李云峰出席并讲话，省委第二督导组组长梁克昌到会指导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督导组副组长张文德、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市政协主席郝中祥出席。李云峰指出，我市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在党中央及省委坚强领导下，在省委督导组精心指导下，市委坚决扛牢主体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取得积极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决贯彻中央省委部署，深刻认识开展学习教育。

0: 育的极端重要性，以更高站位扎实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以更实举措扎实抓好学习教育各项任务，深入开展学习研讨，全面落实四个深入学习要求，原原本本学，认真研讨学，专题培训学，进一步夯实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从严从实查改问题，严格落实三个对照要求，对照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清单，中央明确的突出问题和省市查摆的突出问题，动态更新完善问题清单，确保找准找深找具体，见人见事见思想，充分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认真学习中央省委正反面典型案例，精心编制我市正反面典型案例，见贤思齐，敬见自省，提高党性觉悟，持续办好民生实事，突出普惠性，聚焦小切口，注重获得感，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要以更严要求推进突出问题整改整治，认真落实我市整改整治工作方案，压实责任抓整治，勤听节点抓整治，注重成效抓整治，建章立制抓整治，下大力气解决一批事关全市高质量发展和全方位转型的重大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极难筹判问题。要以更强担当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用好制度机制，加强严督实导，用好成果成效，各级党委党组和市县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要扛起责任，强化统筹，加强调度，各级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上手亲自抓，切实把每项工作抓具体抓深入，推动全市学习教育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梁克昌指出，临汾市学习教育开局良好，稳步推进，市委重视程度高，组织推动力度大，重点工作抓得紧，为学习教育取得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要持续提高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开展学习教育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高度统一到党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上来，把思想认识提到位，责任担当扛到位，以思想认识的持续深化引领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要持续抓实重点任务，进一步提升学习教育的质量和效果，精准吃透党中央精神及省委部署，持续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要持续强化督促指导，进一步强化学习教育的压力传导，坚持从严从实严督实导，紧盯一把手抓引领，深入一线查实情，敢于动真碰硬促落实，注重典型引路提质效，切实把党中央及省委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要求传导到底，落实到位。要持续强化组织领导，进一步凝聚开展学习教育的整体合力，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各级党组织书记要担负好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履行一岗双责，市县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要健全集中学习、随机调研、联络指导、工作调度、约谈通报等机制，全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取得实效。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市委常委、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委书记、临汾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市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负责同志等在市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县市区、临汾经济开发区设分会场。
1: 5月9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临汾市市容市貌管理条例立法工作部署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韦阳出席并讲话。会上，市人大常委会环资工委主要负责人就立法背景、立法原则、进度安排等方面做了详细安排。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要负责人就立法有关事项做了说明，各相关部门结合各自职能分别进行发言。韦阳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市容市貌立法的重大意义，以严肃审慎态度、求真务实作风，高质高效完成立法任务。要坚持问题导向，瞄准痛点，靶向发力，精准实测，把问题清单转化为制度清单，确保条例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要压实各方责任，凝聚合力，高质量完成立法任务。牵头单位要扛牢主责，相关部门要密切协同，人大相关机构要发挥好主导作用， 全程跟踪指导立法。

0: 工作，加强立法全过程的宣传，广泛征集群众意见建议，高质量完成立法各项任务，以良法促善治，以法治提品质，为加快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临汾，奋力实现三个努力成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3: 5月9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关于对安全生产一法一条例和临汾市文物建筑消防安全管理条例开展执法检查安排部署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建国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宣读了执法检查工作方案，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了解读和业务培训。李建国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此次执法检查的极端重要性，较真碰硬开展执法检查，绝不能图形式走过场，务求达到预期目的。要精心组织实施，确保此次执法检查精准有力有序推进，做好统筹协调，确保两项执法检查相互衔接同步推进。要深入研究思考，确保执法检查收到实实在在的成效，推动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企业树牢安全理念，落实法治要求，提升安全水平。检查结束后要深研细究，把问题找准分析透，提出务实有效的建议，真正推动法律法规落地生根，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珍贵历史文化家园。
0: 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围绕窑文化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源头坐标保护与活化利用开展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崔少民参加调研并在座谈会上讲话。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市人大常委会部分委员和部分市人大代表、有关窑文化研究专家参加。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窑陵、窑庙、陶寺遗址博物馆、陶寺古观象台、孤叶山仙洞沟、洪洞杨谢村唐窑故园、搞陶村华夏司法博物馆等重点点位，采取文献研读、实地考察、听取汇报相结合的方式，详细了解窑文化考古保护利用及法治保障等情况，并听取各方意见建议。崔少民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深刻认识窑文化传承保护的时代价值，要构建窑文化学术话语体系，深化考古发掘和理论研究，深刻阐释内涵，推动成果转化，力争在全国形成影响力，要推动窑文化浸润人心，服务大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打造精品研学线路，开发特色文创产品，将窑文化元素融入城乡建设和公共空间，加强统一高效的品牌宣传。要着力解决保护传承利用中的实际问题，突出文物安全保护第一要务，完善基础设施，科学规划布局，理顺体制机制，加强队伍建设。要强化组织领导，加强部门区域联动，整合社会力量，学习借鉴外地经验，加大资金投入，把窑文化这一中华文明的瑰宝守护好、传承好、发展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贡献人大力量。
3: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三届人大代表采风行临汾采访活动走进古县城镇小学，来自中央及省市十余家媒体的记者与省人大代表、古县教体局督学、城镇小学原校长刘红利面对面，展开一场关于教育、责任与情怀的深度对话。这位深耕教坛30多年的老教师，始终将教育工作者的初心与人大代表的使命紧密相连，从学生心理健康到教师编制标准，从劳动教育落地到家校社协同发力，都承载着他走出校园听民意、扎根基层县良策的履职担当。作为多年深耕教育一线的工作者，刘红礼将学校世家的文化理念融入管理，强化家校协同，构筑起全方位的学生心理防护网。而作为人大代表，刘红礼则将一线实践中的观察与思考提炼成一份份建议，其中关于动态调整教师编制标准、提升教师满意度的建议

0: 被列为2024年省人大重点督办建议，有效推动了政策优化落地。省人大代表、古县教体局督学、城镇小学原校长刘红利：
1: 今后呢，我将继续始终坚持为民初心，然后呢，不断的持续下基层进行深入调研，力争写出更好的建议，用更务实的作风来诠释我们代表的担当和责任。
2: 请听一组资讯快报。近日，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强调，要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让基层真正得实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5月8日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
0: 各位听众，这次的零粉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来吧，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是早安每一天，各位好，我是台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钢筋高勉。
0: 哦，早安第一声问候要送给各位，各位早上好。
1: 这我们一般不这样，
0: 我们一般是早安每一天。
1: 每一天，
0: 这不我来了吗？
1: 早安开始啊！
0: 对，这不我来了吗？我们要这个一切都不一样了，毕竟今天我们要刷出一个新的数据啊！嗯，今天呢，细心的朋友可以看出来啊，我明显比高勉黑了好几个度。
1: 对，
0: 发现的朋友请扣一啊。
1: 然后
0: 哦，让我看直播的时候，我们人数正好是500啊，不是250，
1: 500除以2了是吧？
0: 对，500除以2啊，500的一半。来吧，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啊！首先来盘点一下各位的互动情况啊，在我呢一开直播的时候呢，就是略带一点小不自信呢，就问到了说，哈哈哈，我素颜差距大不？
1: 不大。
0: 嗯，监控哥说，卓然早上好，元气满满。高明早上好。
1: 早上好。
0: 然后白茶说啊，说看着脸好像有点肿啊，就是可能是因为素颜的原因、啊、
1: 不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因为就是你平常下午点那个上节目就是已经消肿了，消得很彻底了。
0: 对，早上的时候确实是这个浮肿有一些明显啊。
1: 嗯，
0: 然后监控哥他说这个高明是在展示车技吗？
1: 嗯，
0: 因为他今天早上是打滴滴来单位的，他就跟我模仿那个滴滴师傅怎么开车。
1: 对，
0: 哎，我昨天就发现了，就是有很多这个滴滴啊以及滴哥他们可能跑车跑久了，特别喜欢聊天儿，
1: 特别想跟你聊点你的事儿。
0: 就是怎么讲，就是我已经算是那种很能聊的人了，我发现聊不过他们，完全不能胜过他们。
1: 他们啥都能跟你聊，然后加上了一短的啥的，你二舅你大舅我的都能跟你唠两句啊。
0: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啊。然后一路向阳他说啊，说包好工作看手机呢，不看手机都看不见你说话，宝贝。
1: 这不是处于我们现在工作的有一个重点在手机上吗？
0: 我的宝贝
1: 宝贝，
0: 就为了看你说话，
1: 给你
0: 一点甜甜。然后呢还有我们刘拉面的，哇哦，
1: 哎呦喂啊，
0: 我就不知道这个干餐饮为啥要起这么早，现在餐饮行业都这么卷了吗？
1: 今天还专门聊到了说这个关于双休的这个事儿，说大家这个调休挺不高兴，调休坏哈。刘拉面说无所谓啊，我心想对啊无所谓啊，你365天全年无休啊。
0: 关键是我们在我们印象当中干餐饮一般早上除了做早餐店之外，一般早上能睡个懒觉。
1: 嗯，
0: 有些餐饮更夸张，中午都不开门，人就只干晚上。
1: 任性啊！
0: 但是我们刘家拉面不一样，
1: 从早到晚、啊、
0: 就不知道是起来挣钱呢还是干嘛呢啊，送碗
1: 啊，送碗呢，
0: 不好意思啊。然后呢，还有我们咿呀咿呀哟，他说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提醒各位呢，进入我们直播间的，请把早上好三个字呢扣在我们的公屏上啊。我们第一个话题来吧，跟大家聊一下这的哥到底有多能聊啊。昨天我打了个车，打车来单位的嘛，那个是个的姐儿，一上车就开始跟我讲，姑娘，我跟你说个事儿吧，可好玩了。我说姐你讲，其实我那会儿
1: 这已经分享欲爆棚了，一上车还没咋呢，姑娘我跟你说啊、
0: 其实我那会儿啊就已经在玩手机了，我想的是要回个微信啥的啊，就挺忙的。我说姐你说，她特别开心跟我说，哎，我昨天碰见一个老头坐到我的车拿了3个氢气球，你猜他干啥呢？
1: 干啥呢？给孙子买的呗。
0: 我说不知道姐你讲。他说哎呀这都不知道，那老头是卖树苗的，人家这个树苗长到一定高度之后人才有人买呢。
1: 那氢气球有啥关系啊？
0: 因为这个树苗长到一定高度，他总不能拔出来量一下然后再插回去吧。
1: 那氢气球的目的是
0: 氢气球系一根绳，把绳放得跟树一样高，然后卡一个点，然后拉下来之后现场量。
1: 哇，我说实话我觉得有点智慧呢，怎么觉得？
0: 对对
1: 哦，
0: 他非常开心在跟我分享这件事情，这是第一件事情。
1: 嗯，
0: 然后他说你知道为啥坐我车吗？一个老头买仨氢气球，
1: 为啥呢？
0: 他说他买的时候那气球老板就问他说，你家有仨孙子呀？他说不是不是，我有用呢。然后他坐公交车，公交车帮他上，
1: 我家有3排树。

0: 公交车不让他上。啊我说为啥呢？他说不知道，我也第一回听说。所以你们知道吗？拿仨氢气球是上不了公交车。
1: 氢气球它其实是属于易燃物品。
0: 我知道，但是我小的时候，我印象里面我应该是拿气球上去过，是因为现在有这个最新的这个明文规定吗？有人知道吗？有没有公交公司的朋友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 对，所以说你小时候拿氢气球上公交车，应该是从姚庙回家的时候吧？
0: 对
1: 对，是吧？
0: 就是那里，
1: 从姚庙逛了一大圈，拿个气球不松手，得坐公交车回家了。
0: 对啊，嗯、就是那个意思啊。就昨天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然后就这个。这个故事没完没了的在这跟我讲，哎，你说人家就是聪明啊，你说人家就是干一行爱一行啊。
1: 明白了，就是这姐她是也属于是被震惊到了。
0: 我从东城打车回来，嗯，对，来单位路上怎么也有二三十分钟吧，就这一个事儿，
1: 然后给你唠了半天嗑，
0: 就让我想起了一杯八加一叫喋喋不休啊。
1: 他那弟姐在不停的感慨，
0: 对对对，
1: 真牛呀、哦！
0: 对对对，然后今天早上呢，高敏这个弟哥呢也不停的在感慨，嗯，哎，上班真早呀，快
1: 对，
0: 跟大家学一下是怎么说来着？
1: 首先，各位朋友们，大家应该都觉得，就是我们平常有的时候，如果说比较赶时间，比如说去高铁站呐、啊嗯，去飞机
0: 上班、
1: 飞机场啊，对吧、嗯？去这种地方，然后你们一说不好意思啊，稍微快点，我这个票马上就到了时间点了，嗯，赶紧的。那个时候，如果说你碰到咱临汾的一些某些的哥司机，
0: 他们特别好，非常注意安全。
1: 对，然后
0: 四平八稳，
1: 你会发现他们就抓着这个方向盘，然后呢，每到了一个红绿灯，你看到是绿灯的时候，他会点一脚刹车，绿灯好，来油门走起、嗯，哎，然后呢，你路过这个叫什么五一路的时候，一路通畅的大路，你就明显你坐后排，你能瞅着，哎，前头没车呀，然后他坐那儿。
0: 四平八稳，
1: 稳稳当当的。嗯，
0: 哎，但是这个我不想 diss 人家，因为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开车就是比较在意安全。
1: 但我说实话，对，很安全，确实很安全。
0: 但是关键是他还跟高敏闲聊，
1: 对，他跟我聊天，他跟我说啥呢？他说快迟到了，四平八稳。嗯，这么早上班呀？嗯，四平八稳。嗯，哎呀，你们这上班也太早了。
0: 我跟你说，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迟到是他故意的，他想让你迟，他希望看到你迟到。
1: 他太稳定了，实在是。
0: 迟到他不知道他有多开心。
1: 对，他太稳定了，他稳定就是那种，哎呀，你们这现在上班怎么这么早呢？嗯嗯，
0: 心里聊着天，然后心里边想，迟到了吧？
1: 迟到，对。
0: 因为了吧，
1: 因为太过稳定，导致我在后排坐的我着急，显得我好像
0: 越真粘，
1: 显得我有点这个太过着急了啊！
0: 哎，对啊，所以你有没有碰到就是陌生人喜欢跟你聊天这个事情啊？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人，性格会比较开朗，跟你分享一些事情啊。嗯、不忙的时候其实还好，那忙的时候吧，我没有这么懂礼貌。还得顾及他，
1: 但是我后来刚才突然间想到了，如果就是举个例子啊，就当时你那个小弟姐儿、嗯，然后说，哎，姑娘，我跟你说个事儿、不好意思啊，姐，我今天有点忙啊，嗯，哒哒哒哒哒哒哒，回消息，
0: 不，他还是会跟我讲的，
1: 对，他也是会跟你说的，
0: 就喋喋不休的人，他喜欢分享的人，他真的喜欢分享、啊，
1: 对，只不过话题可能会变，到时候那个弟姐可能说，呀，你们现在年轻人压力
0: 太
1: 大了，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另外一个话题就展开了，
0: 哎，没错啊。然后呢看到很多朋友呢也是互动到我们节目当中了，要不说这东西分人呢，林文建文哥说，你看卓然甩笔的这个技能在学校里边修炼的吧，脑子在飞快的旋转，你看见了没有？嗯，我每次转笔都是夸声一片，
1: 对，你瞅瞅，
0: 夸声一片。高敏昨天第一次啊，就是那个笔不知道怎么跑他手里了，高敏就顺手转了两下，然后直播间立马有人说不要转笔，
1: 你不要转笔了，什么
0: 你不
1: 哈哈，对，很强硬的。当时
0: 不要转笔，
1: 敏敏怕怕，
0: 对，压根没有人在意你怕怕这个事情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大仔 M 他说啊，说找到一个特别适合你们两个人的歌啊，心愿便利贴。刘大面他说这个出租车有限速啊，他是跑不快的。嗯，其实没有想让他跑多快啊，就是你可以跑不快，但是麻烦你也跟我一样高度紧张起来。
1: 对，就是。
0: 你好清闲的在看我，
1: 就是那种体验感，各位，我不知道懂不懂啊，大家就在乘车的时候，你突然间发现对方，你说哎，对方本来开车是这样的啊、嗯、突然间他说师傅有点着急，他说行，丫头别急，来哥送你，哎，他就这个一个状态，你就觉得劲儿来了，行了，
0: 对，
1: 稳了，
0: 对，
1: 而不是你们上班这么早呀，啊、你就觉得这个体验感差了一点。
0: 对对对，还有就是打个比方，就比如说你刚刚失恋，你刚跟你朋友说，你说我今天气压比较低啊，我刚失恋，我心情不好。然后你朋友在那刷抖音，然后一边刷一边哈哈哈哈，嘿嘿嘿，哎，你看这个好玩吗？
1: 这属于体验感，
0: 各位，他给你的情绪价值不能同
1: 频，对，
0: 不能画等号。
1: 咱肯定说也不可能说在市区开车要开到120，那不超速，
0: 那对，
1: 太危险了。但是主打一个体验感，哎呀。你别着急啊，慢慢来，这红绿灯呢啊，嗯，他随便跟你搭两句话，你就觉得说，哎，
0: 心里暖暖的，
1: 没事儿，已经在努力了。

0: 啊，对、
1: 哎。但是呢，你要是四平八稳的坐着，后排的我就哎。抓心挠肝，但是我没招呀，我也没办法催你，催你我的安全我也在车上呢，对不？
0: 对啊，彬彬有礼，他说说早上好，早上好的各位啊，
1: 早上好，
0: 提醒我们所有来到这边的朋友呢，跟我们来说一声早上好了。那么早上每一天呢，首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天气情况，这两天呢持续高温的一个状况当中呢，提醒各位出门呢一定要注意防晒。
1: 没错啊，这两天这个天气最高温度大概都能到了个三十多啊，各位
0: 朋友们啊，30多超越了。
1: 对，昨天下午的时候是到了一个34。然后了解到呢，目前我们今天最高温度是一个32摄氏度，但是各位应该大概率80%，也许 maybe 跑不了的，都是会比这个温度稍高一点的。
0: 没错啊，而且体感温度会更强一些啊。然后明天呢是多云为主的一天啊，虽然听多云，但是跟今天温度差不多，最高气温呢是31摄氏度。重点来了啊，重点呢是在周五、周六、周日三天可能会迎来雨水的天气，进行新一轮的降温，降温过后呢进行新一轮的升温，懂了吧？
1: 没错 啊。
0: 昨天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位听友说了，昨天下午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啊？有位听友说的是，哎呀，热一点不怕，就是吧，最近我刚洗的车，别下雨就行。
1: 不好意思啊，雨在后面呢。
0: 我说实话，我最近一次车这么干净啊，为啥这两天我车干净？就是因为前两天下那场大雨。
1: 大雨，雨下太大了。
0: 就我们女生洗车，天有空天洗，爹有空爹洗，老公有空老公洗，反正我没空。
1: 我没空啊，对，是。然后呢，我们这场这个升温过后，其实大家会明显的发现啊，就是我们这个五月中旬的这场升温来的有点突然，来的有点猛，大家稍微有点不太适应。各位，下一场雨，但是我说实话，这场雨它这个还是稍微有点凉的，因为这个降温大概是达到了将近8到9摄氏度。然后呢，随后呢，我们这场雨过后呢，气温将会转变到这个闷热的一个天气，我们夏天就正式来到我们身边了。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这两天大家什么小短袖的小短裙的，你等下雨的时候你的外套还得老老实实穿身上、啊、
0: 哎，没错啊，就是不要穿得太过于清凉了啊。那么关注主播不迷路，主播带各位聊高速以及市区的通勤情况了。此时此刻呢正是我们早高峰的时间段啊，高敏来关注一下市区吧。我看到市区好像西城方面的这个拥堵情况还是比较严重一些的啊。那主要呢就负责来跟大家去重点介绍一下来自于高速方面的具体的情况。那么首先呢，来自于我们最近消息啊，长治去往临汾呢，去往临汾和兰州方向这边，青兰高速的长陵段，临汾上行去往临汾兰州方向，临汾东收费站至临汾南收费站之间940公里加320米至940公里加520米处的这个路肩啊，是由今天早上的9点开始呢，到今天晚间的19点30分进行的是沿线施工的日常养护工作，关闭了应急车道。还有呢，离我们比较近的是在临汾到侯马这边，京昆高速的临汾段上行去往侯马，昆明方向香汾收费站至北柴收费站之间760公里加500米至762公里加500米处的第三车道，自今天早上的7点到今天晚间的19点进行的是绿化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了一条车道，要注意避让了。
1: 关注完了高速通行的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市区道路通行的一个状况。早高峰压力仍然还在继续当中，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鼓楼环岛目前车流量还是比较集中的，在鼓楼的西大街由西往东的方向车都缓行，以及我们那个朝甸南街车流量的压力也是比较集中的。学校的区域路段门口呢，目前了解到呢，在预警学校这会儿呢是稍作这个舒缓了，已经没有那么多车了。但是呢，在体育南街还有在我们的整个体育南街由南往北、由北往南这两个方向，车流量都非常非常集中。一般早上这个路段很少会出现这么大量的一个堵车，提醒一下各位啊、哦。然后呢，在广宣街呢，目前早间这个表现情况比较不错啊，但是呢，在北往南的方向还是出现了一小波车多。建设路今天早间是可以去正常通行的。古城东路在今天早间这边是早事儿吗？咋回事啊？古城东路怎么这会儿就已经开堵了？各位
0: 有点拥堵。
1: 对，除了这几个地方的话，大家可以去放缓您的车速来慢慢通行啊。解放路在客位巷口表现的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啊，朋友们。
0: 是的，提醒各位呢，加入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直播当中呢，可以在我们下方评论区呢给我们发来早上好，毕竟是我们是早间的第一声问候啊，早间的第一档广播直播类的节目。同时呢还有另外一个小任务啊，小小任务，细心的朋友会发现今天卓然脸比较黑，脸也比较大啊，因为是纯素颜的一个状态啊，希望各位开启夸夸团的这个功能可以吗？因为今天我们要迎来的是我们的这个美妆老师，在最后一个时间段上教大家说如何上出最服帖的底妆。
1: 没错，
0: 所以我就自我牺牲了一下，就这事儿吧，想哥还是问遍了全台所有的女主持人，没有一号人愿意素颜过来上节目。
1: 对，大家纷纷都拒绝了，大家说
0: 我 no， 所以我首当其冲，我跟素颜和解了。希望大家可以夸夸我的勇气，夸夸我的长相，夸夸我的外貌。
1: 首先在这个时候把卓然素颜美打在公屏当中啊，
0: 谢谢你们。
1: 感谢大家的支持，
0: 我就害怕嚎半天之后，然后反正大家就是不听话。你要说什么的时候，永远都不会有什么消息发送过来。
1: 不应该呀、啊。刘亚拉面在呢吧？送完完了，这会儿赶紧打个 扣个评论区啊！嗯、还有 Mina 肯定也在呢啊、嗯。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评论区当中大家的一个留言消息啊。For you 就说了是早上好，
0: 大家好。
1: 早上好。馅、饼妹妹说卓然美，
0: 谢谢你。
1: 馅饼哪馅饼好吃、啊？
0: 馅饼妹妹，就喜欢吃馅饼的妹妹啊。就是我之前特别喜欢吃那个平阳北街有一家那个馅饼，不知道你吃过没有？
1: 平阳北街
0: 很远。很远，就是那个赵老四羊汤，
1: 再往北，
0: 对面好像是，嗯，依稀记得那个时候，父亲带我去吃的，父亲，我的老父亲，那会儿还小啊，就去那儿吃早餐，那个时候不知道馅饼好吃，你没发现小的时候我们有好多饭都不太喜欢吃，
1: 不太喜欢吃是没错，
0: 都
1: 馅饼不爱吃，
0: 嗯，然后我们喜欢吃的是什么？就黑米粥啊，八宝粥啊，
1: 对，
0: 然后豆浆呢、
1: 啊，没错啊、嗯，豆浆小时候也白喝 啊
0: 就长大之后，
1: 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口味有一些变化啊。然后我是觉得就是咱们之前在广泉街那家王记馅饼
0: 啊，那个好吃，
1: 对。然后呢，我是之前我不爱吃馅饼，也是从那之后才开始爱吃的。然后因为我们单位的同事，大家都纷纷教我那馅饼到底该咋吃。首先上来一个馅饼，一个小
0: 饼。
1: 粘了，拿那个筷子先把它戳一堆洞，然后这个时候
0: 倒醋，
1: 然后满满倒三圈，
0: 抹辣椒、
1: 嗯，对，抹辣椒，
0: 折起来，
1: 然后加筷子再吃。
0: 所以我跟你说，小的时候不喜欢馅饼是有原因的，
1: 因为小时候吃不了辣，
0: 而且小时候嘴张不了那么大，
1: 而且小时候不爱吃醋啊。
0: 对对对，然后呢，还有我们朋友呢也发来消息啊，我们没打他说啊，说美。卓大美，
1: 嗯，
0: 牺牲自己的素颜，精神非常的伟大。所以我一会儿就是直播间里面教那个底妆如何服帖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在啊，别让我牺牲半天。大家最后一段说啊，不好意思，我上班了，
1: 哎，不好意思，结束了，我就先溜了、
0: 啊、那我就白牺牲了。
1: 对，其实今天 Mina 可以就是来多这个参与一下节目，到我们这个九点钟，为啥？因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专业的美妆的一个化妆的一个老师。嗯、然后呢，因为现在夏天了，嗯，各位想要打出轻薄的。不闷痘的底妆，但是呢又要有妆感。我说实话呢，我觉得每个女孩子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稍作停留，
0: 是的，
1: 然后呢去学习一些干货，然后呢带回家自己去尝试一下，让自己在夏天能够清清爽爽漂漂亮亮的出门啊。
0: 是的，然后刚刚看到有朋友说我们两个人有个非常适合的歌曲啊，心愿便利贴啊、嗯、就是一个很少女心的歌曲啊。所以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有另外一个音乐互动话题呢，可以在我们下方评论区来评论了。那些朗朗上口的歌曲，就是你听过一两次就会跟着一块唱的，或者是你开第一句就会有人去接第二句的歌曲歌词，或者是歌曲名字给我们发送过来，我们在这里等待大家。

0: 我是双子座哎，
1: 对，我专门挑的就是李翔、让王萌还有唐艺昕这个版本的
0: 哦，
1: 因为现在心愿便利贴原版已经out 了，我们这种洋气且时髦的就爱听这种
0: 新歌，
1: 新歌啊，
0: 对
1: 对，他们
0: 老歌新唱的新歌，
1: 对，确实他们三个唱完之后跟一首新歌是一样的，
0: 哎，对对对，我发现完全找不到调啊。然后呢，还有说这个梅兰，他说啊，说比你俩跑的都远，
1: 比如。
0: 喜欢你的评论，
1: 感谢你的支持，
0: 我们超越明星了，
1: 我们万万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天呢。
0: 对对对，
1: 组合组合出道得了。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以后我们节目里面就我俩上节目就经常给大家放一些这个翻唱歌曲。
1: 对，咱俩下次有人说咱俩唱歌跑调，咱俩就把这个当背景音乐。
0: 不是，刚刚他这个评论区之前我还刚准备说，我说呀，这个翻唱的好像还挺适合我的声线，我感觉我能跟得上。啊，后来发现哦，他是跑调的，
1: 他是跑调的。
0: 聊拉面，他说啊，说这歌呢就是给你俩准备的，
1: 不是？我说实话，我俩唱的
0: 比他稍微好一些吧，
1: 对吧？
0: 嗯，
1: 我俩每天这耳机里头都是自己的声儿，就是可自信了都。
0: 对，这怎么讲呢？就是咱们两个人是不是明星啊？万一咱们两个人是明星，哇哦，哇，那翻唱歌曲可太多了，
1: 那可太多了。
0: 每次翻唱都会跟上一次不一样，那在不断突破自我。
1: 不是啊，可是姐，要是咱俩真的是 super star 的话，咱俩很容易塌房啊，因为咱俩唱的唱的有好听的就出现了，就不是说的，就是我们的人设是唱歌跑调，但是唱的唱的，你比如说唱到某一些歌曲的时候，
0: 别人一翻唱，
1: 对，
0: 哇哦，哇哦，喂。比他俩好多了好吧，
1: 对，然后你发现咱俩塌房了，塌房的原因是因为唱太好了，
0: 对对，我也发现了 啊，就是来吧，那些生活当中朗朗上口，就是你唱第一句别人就能接第二句的歌曲呢，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屏。

0: 歌的时间，
1: 你这有点难接、啊、
0: 不好意思，就是首先就是倒是挺朗朗上口的，但是歌词我也没记住啊。
1: 你这有点难接，你
0: 又塌了又塌了，
1: 就跟我打哑谜呢呗。我们挑战一下，大家可以把歌词发送过来或者歌曲名字发送过来，然后让我们两个人来接力挑战一下，看那些朗朗上口的歌曲啊，那些大家都在传唱的歌曲，主播会不会唱呢？
0: 嗯，没错。
1: 大家伙有没有人能接上呢？
0: 对
1: 啊，那我来一个吧。
0: 你来一个。
1: 想要听

0: 那个甜蜜蜜怎么唱来着？
1: 甜蜜蜜，你笑的甜蜜蜜，
0: 这个叫经久不衰，这个叫鹅浪上火。你那什么什么，等等
2: 等等等，你小心点儿。你小心点，粉丝群体还是很大的啊，是我没记住词啊，跟人家没关系啊，是我的问题
0: 啊。来吧，看看时间呢，我们最后两分钟呢就要到达我们的这个第一个整点广告的时间了。广告之后呢，精彩依旧还在继续当中啊。那么现在还没有朋友发送最新的歌曲的名字过来，那我们就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最新版本翻唱版本的心愿便利贴，两分钟的时间送给各位。

0: 说妈，王王唱挺好的，
1: 你不敢跟着一块唱啊，你知道吗？高明，就是因为他这个原唱啊，本身就不在调上，然后咱俩跟着一块唱的，比如说你在调上吧，别人会以为那个声音是你的。
0: 我刚刚还说，我觉得王梦唱挺好听的啊，就挺带劲儿的、啊。有一种就是心愿变天，你给我吗？你不给我抢了啊？
1: 对对对，知道这个带劲儿啊，有一些歌真的你一唱就会莫名其妙带感起来，就包括我们以前的那个老歌，我那天给我们家孩子听了一下，他都莫名其妙跟着嗨了起来。你知道哪首歌吗？
0: 哪首？
1: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哦哦，嗯，天哪，
0: 这首歌，
1: 就是、我小看了他洗脑的能力。经久不衰，
0: 经久不衰啊！
1: 你现在放出来，
0: 谢谢，
1: 你放幼儿园里面，
0: 小朋友还能
1: 会跟
0: 嗨起来，
1: 对对对啊！然后来看到，哎，还是没有人发歌名。你看，
0: 对各位朋友
1: 们，我们的粉丝朋友就是这么叛逆。
0: 来跟大家去说一下啊，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其实非常的简单，你打开手机，你打开那抖音，你就搜一个听见林芬、嗯，然后你就能看见俩美女搁那儿作着呢。
1: 对，
0: 大早上的给大家看一下，就养养眼，好不？
1: 有点像黑白双煞俩美女。
0: 这是不是好多就是没进直播间的还没看着咱俩呢？
1: 啊、对对。
0: 先渲染了，
1: 渲染一下，
0: 渲染
1: 个美女在直播间里面坐着。
0: 对，然后呢，就是可漂亮了，麻溜的，条顺的，皮儿亮的啊！你就是赶紧看一看吧，然后走进直播间。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